0: 1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古老的学府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断，学脉延绵。在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上，朗朗诵读声每每响起，都是一次沁人心脾的文化洗礼。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任凭时代更迭，岁月变迁，文采风流始终浸润着这片山水。
2: 斗里寒秋，闲间博趣，橘子
1: 诗必吟，文必诵，吟诵之声在长沙始终不绝于耳。长沙方言属于新乡语，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西南官话较大的影响，虽然与真正的老乡语有一定差别，但长沙话中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长沙学者顾庆峰说，用长沙方言将诗词吟诵出来，在平仄交互、抑扬顿挫的声调中，那些熟悉的字句仿佛充满了亲切的美感。
3: 《诗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诗啊，特别是《二郎》，那个诗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长沙话来读。你用普通话和长沙话它没区别。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古音为什么在湖南保持得这么好？它是有地域的影响。就说以前古代啊，特别是原始部落时期，你看那个邓廷福沿着湘江生育进湖南大地以后，三面环山驱不去，就只好在我们湖南繁衍生息。那么语言也是进得来，它也驱不去，所以就保留了很多的古音。
1: 一群湖南人半步近代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用长沙官话来演绎的《长沙弹词》，南宋时期就有史记载。辛亥革命前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借弹词的形式来宣传进步思想。近代革命家陈天华的著作《猛回头》，就是一篇散韵夹杂的长沙弹词。长沙弹词传承人王志敏说，生动通俗的长沙弹词不仅曲目繁多，还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4: 它还是要有一些段落是呈现它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会悠扬一些。我们老说长沙弹词是能够听得出茶香味的。
5: 月亮粑粑斗笠走，
1: 乡音缭绕，楚语云飞。从3000年烟雨画图中走过来的长沙，生生处处、点点滴滴，都散发着过往的历史风华。这里是书香四溢、敢为天下先的长沙，这里是无辣不欢、活力四射的长沙，这里是古朴厚重又让人魂牵梦绕的长沙。
5: 边扎半卷。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9年12月，曲调优美婉转，带有浓郁湖湘风情的民歌《浏阳河》入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几代人的传唱，这熟悉而亲切的旋律也让湘赣边上依山傍水的革命老区浏阳闻名天下。到过浏阳的人都知道，不仅浏阳河水十曲九弯，浏阳的方言也弯弯绕绕，复杂多样。常年从事浏阳方言研究工作的耿正镇形容说，浏阳土地轻，十里有三音。
1: 因为我们浏阳地处湘赣交接的地方，然后浏阳和长沙之间呢又有一座大山阻隔，所以这就导致古代跟长沙的人文语言是很不畅通的。像我们的东乡、南乡、北乡、城关一般说的就是赣语系，西乡那边呢因为跟长沙搭界说的是湘语，那么在东乡的山区大围山山脚下呀山上客家人生活的地方，他们会说他们的客家语。
0: 浏阳居万山之中，却当吴楚之交，处湘赣边界，有大道穿插山间，由此成了南征北战的通道。千百年来，从四面八方迁入浏阳的移民，不仅带来四面八方的文化，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乡音，并逐渐在浏阳形成赣语、湘语和客家语三大方言区。在漫长的文化融合中，被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客家山歌，洒满九岭十八坡。浏阳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张运周说，客家山歌在传入浏阳后，也受到了浏阳本土音乐和语言上的各种影响，变得更加自由奔放。
1: 浏阳客家山歌因为它是外来的客家人向广东福建他们带过来的客家山歌，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最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七字一句啊四字一句非常受局限的，后来带入到浏阳以后，他们就打破了这个格局。
0: 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浏阳当地的童谣里。这首浏阳方言童谣《骑马多多》是耿正镇在大围

0: 山脚下搜集到的。他生动地唱出人们到官渡吃碗面，再到浏阳喝杯茶的惬意生活。
1: 我从童谣里面读到了两个信息，一个大家认为进城是很有仪式感的，所以我得骑着马去。第二个就是一路上的美食美景是很让人心情愉悦的。
0: 什么是浏阳？它是千年不散的文采风流，是敢于担当天下的过人勇气，它是夜空中灿烂的烟火，是家乡炉火上蒸菜豆豉散发的浓香，它是乡音，是乡情，是回荡在漫山遍野和人们心头。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8月1日，铿锵有力的渔歌号子拉开了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每年开渔期的序幕。启东，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东瀛州，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千百年来高亢嘹亮、深情悠远的渔歌号子，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唱响，生生不息。吕四渔民号子因受当地方言通东话的影响，他的音乐词汇就更多体现了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错过渡的特性，明显区别于启东南部沙地的劳动号子。这样的风格像极了南通在我国地理方言中的地位。江苏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万九富说，历朝历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落户不同的沙洲，于是北方文化、江淮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在这里彼此交融。
1: 南通地区的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动静以后受到北方话长期的影响，方言成分复杂。学界公认日语中的汉字的音读兼有了汉语动、吴音、汉音、唐音的成分，南通话中同样较多的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些语音特点。日语中的
0: 数千年前沧海化桑田，长江入海口东移，一块块沙洲次第浮出海面，逐渐连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南通。南通，南与苏、西、长等吴语区隔江相望，北接江淮平原，正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最前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演变状态，逐步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南通方言。
1: 南通地区的方言复杂，属于江淮方言区通台方言篇的如皋话，分布在如皋市、如洞县、海安市大部分，通州区的小部分地区。
0: 南通方言如此错综复杂，形态各异，以至于就连它到底属于吴语还是官话，在学界都存在争议。但与此同时，通过对南通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往往也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打开历史之门。比如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海南山歌》，就来自清代大批崇明和江南移民带来的方言和音乐，它与江南的吴歌一脉相承。大江奔涌，狼山相望，滔滔江水在南通这座古城

长的千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南通的声音是古朴粗犷的渔民号子，是生活在江海交汇之地的人们一往无前的勇气，也是婉转多情的山歌，世世代代萦绕在守望。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8: 盛夏时节，江苏淮安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幸福淮安文旅惠民演出。您刚刚听到的是淮海戏经典曲目《白马吟》。这个夏天，淮海戏、淮剧以及京剧在这里轮番上演，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享受，也生动地展现出淮安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奇妙的人文景观。淮安北部流行粗犷豪放的淮海戏，淮安南部流行婉转柔美的淮剧，而因大运河而兴的京剧在这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淮安，正好处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临江近海，泗水穿城，让这里成为南船北马交汇之地。南梁北调，北沿南运，皆经此地，让淮安有运河之都的美誉。而百花齐放的曲艺也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城绵延不绝的繁荣景象。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不仅令淮安繁华如锦，更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而属于江淮官话红潮片的淮安方言，正好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著有淮安方言考的淮安方言学者朱小飞说，淮安人常以字正腔圆的淮平子自居，口语中多有南蛮北垮之说。
9: 兵它里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兵和士兵了不分。你比如说南宁的南和南宁的南我们分不清楚，翘舌音和平舌音不分。比如说滋滋滋与滋吃吃我们分不清楚。你比如说我们淮安话故淮安话会说不，像这种如果说要是细说，那真是太多太多了。
8: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地道淮安人，朱小飞在淮安方言考中收录了大量西游记中使用过的淮安话。
10: 西游记第96回，以及康夫的指导棋，正是他朝里七十军里菜园的出身。你要是知道这是淮安经常说的一种口头语的话，你看过以后肯定会印象。
9: 为什么说到你心里去了，都亲切。
8: 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绵延千里的大运河跨越千年时光流淌至今，静静地讲述着淮安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如诗如画的水上明珠，这里是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天堂，这里的人们热爱传统，胸襟坦荡，这里是南来北往客的远

0: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每个夏日傍晚，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城的公园和广场上，总会聚集不少票友们吹拉弹唱的身影，让千年古城洋溢出悠然的戏曲之韵。千百年来，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一直深藏在这座城市的根脉中。
1: 孤村落日残霞，
0: 元朝时期正定还保留着古称真定，这首《天净沙·秋》就是喜居真定的元代作家白朴所作的一首散曲。700多年前，一大批像白朴一样的优秀剧作家汇聚于此，创造出元曲艺术的辉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林平说，尽管时代的变迁让元曲不再广为人知，但在正定依然保留着元曲最本真的味道。
2: 在元代，这一带地域叫做真定路，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它是仅次于大都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老百姓吃饱喝足了去看戏，歌舞乐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3: 他们这儿有烧麦、喝老、红杆、热血案子，都是他们家特色。
0: 中午12点，正定古城的百年老店王家烧麦店里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品尝正定的美食。当耳边传来带有浓郁河南味儿的叫卖声时，很多游客也会颇感惊讶，为什么正定与河南开封远隔千里，口音却极为相似呢？正定文史研究学者张文庆说，这是时代变迁给正定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
4: 元朝有一个作家叫纳新，他在《河朔仿古记》一书中记载，原来啊，蒙古人曾经与宋国约定，共同消灭金国，金国灭亡后，土地归宋，人口归元。当时的开封一带是金国的地盘，而真定是元朝的地盘，因此金国灭亡后，元朝便把开封一带的部分人口迁往了真定，真定一带的开封人越来越多。
0: 张文庆说，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世事变迁和语言融合，至今我们依然能从正定人口中听出开封味儿。
4: 所前说成叶儿歌，中午说成是上火，放风筝叫，放后不舒服说不对劲儿。还有
0: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如今古城正定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开始吟唱这首来自700年前由元代作家白朴所作的散曲《天净沙·秋》。这诗词以及古老的元曲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2022年6月25日，第31届世界克属恳亲大会主题曲《哈卡客家》全球首发暨颁奖盛典在广东梅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克属团体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客家是我国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千百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大量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梅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肖文平说，客家这一称谓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几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当时的汉人根据进入广东的时间先后，分别被编入主籍和客籍。客家人进入广东在后，因此被编入客籍。
4: 在明末清初，大概400年以前，在揭阳、在紫荆、在东莞那一带的当地人，就要从梅州搬过去的，叫客家。这个是他称时期。到了清朝中叶，大概乾隆嘉靖的时候，客家人开始接受自己叫客家人，所以这个慢慢就变成自称，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3: 历史上客家人由五四由北向南的大迁徙，但无论前往何处，他们始终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也成为客家文化最重要的象征。正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话研究学者温昌衍说，客家方言保留了大量中原古音韵，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其中又以梅州的梅县客家话为标准语。
5: 武汉的活化石啊，最主要不是语音，而且很多时候是词语的。客家话也保留了很多古代的词语，像河边呢、啊、叫河鹑呐、啊、河笋呐、啊，这个笋是很古老的，《诗经》中都在用。砍砍伐轮兮，自知何之鹑兮，就是说我要砍木头来做车轮，砍好了放在哪里？河的旁边，就是客家话叫河鹑，就是河边，类似这样的。
3: 梅州是广东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客都。如果说山是梅州客家人安身立命的依靠，那么山那头的梅江就是梅州客家人走向世界的通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千百年来他们四处漂泊辗转，虽然到哪里都被称为客，但总能闯荡出一片天下，让他乡变故乡。他们是珍爱传统的客家人，是敢闯敢拼的客家人。他们历尽沧桑，一生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大家好，我叫张露和，今年9岁了，来自36附小4年级10班。新的一小时，新的小开始，愿我们保持热爱，心怀暖意，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刻，带着满满的力量，迎接这一段美好时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

0: 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奋发图强的年轻一代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向往。然而，当时能准确表达他们心声的歌曲却少之又少。作曲家古建芬决心要写一首能反映80年代年轻人精神面貌的歌曲。1980年，著名词作家张梅彤在《词刊》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光荣的80年代新一辈》，这首词马上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很快，古建芬以彝族地区歌舞音乐为基础，为歌词谱了曲，创作出明快流畅的旋律，同时把歌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歌曲的名字。
1: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45岁了，对我来说呢，就是我艺术青春的开始。一夜的春风就把所有的事儿，在我头上戴的那些所有的不适合的帽子，一夜春风都吹散了。那个时候的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要最快的速度忘掉一切过去的烦恼，要融入这个新时代的开始，要拥抱这个春天的到来。
0: 古建芬回忆，自己的学生歌曲的首唱者任燕作为第一个观众，听完后的第一反应是：古老师，你的歌怎么是那味儿的？
1: 我说我心里就想写这样一种感觉，青年人打破过去唱的那些歌曲，所以我就非常高兴。要搁以往，我要写的非常铿锵有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是那样的写法。那么这个呢，我就想，年轻的朋友们，是唱给你听，也不是唱给你听，是唱我们大家自己听的。
0: 1980年8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歌舞团新作品音乐会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被首次推出。演出当天大雨倾盆，人们把衣服披在头上，拥到台前，使劲鼓掌，对这首没听过的新歌表达出从未有过的热情。很快，歌曲就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为对80年代最美的赞。

1981年深秋，中央电视台导演邓再军邀请词作家陈晓光为一部农村题材的专题片写一首歌。当时陈晓光刚从农村体验生活回来不久，在看完专题片后，他仅用半天时间就写下了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当有人夸奖陈晓光下笔神速时，他说，这种情感的酝酿过程可不止半天或半年，而是近半生的积累。此前作为歌曲月刊编辑的陈晓光刚刚深入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体验生活。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农民生活也发

0: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陈晓光在内心萌生出一种要说话的愿望。
1: 11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整个的国家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人民呀，向往富裕，向往幸福，这个追求啊，始终是在心头闪烁着光辉的。所以当党中央提出来在中国的农村实行这个改革，农村的气象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0: 歌词写好后，陈晓光兴奋地把它交给了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被歌词中散发出的激情深深感染，很快就完成了谱曲。
1: 因为作为施光南，我是一个老的朋友和合作者了啊。这首歌词我写，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写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半天的时间，我半天时间就写完了。第二天，我打个电话给施光南。石光南那时候家里还没电话，还是他邻居的电话，把他叫来拿个纸记下来，完了就开始作曲了。大概两天后他打个电话给我，说这首歌我已经写出来了，但是再沉淀沉一沉。
0: 在作曲时，石光南把中国民歌戏曲的风韵和进行曲的节拍交融在一起，使音乐既显示出时代精神，又弥漫着清新的田园气息。在西方的田野上迅速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和回声。它优美的旋律，极富感染力的歌词，热情洋溢地表达出人们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翻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到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了，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结果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两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0: 1957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电影《刘宝的故事》在全国上映。这部新中国银幕上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故事片引起巨大轰动。影片的副摄影师蔡继卫还记得，电影上映之前，片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就在全国流传开了。创作剧本时，编剧之一的黄松江在写到副班长李进帮助老乡田大爷修房子时，觉得这里应该有一段音乐，于是他和小说原作者、影片的另一位编剧胡石岩无意间聊出了四段歌词。
1: 咱们是说这歌词，因为我们俩一商量，说这歌词要用民歌，跟你一句我一句就凑出来的那么一个。
0: 九九艳阳天的歌词大量运用了民歌中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鲜活泼的生命力。歌词有了，谁来作曲呢？黄松江第一时间想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年轻的作曲人高如兴。
2: 作曲高如兴是了不起的，这个人是个天才，这个人是天才。他是山西的出来的，可是他写这种江南江北的调子也掌握得非常好啊，真是天才。
0: 高如兴在歌曲中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让人听来恰似劳作休闲时哼唱的小曲，充满浓郁的地方风情，让人百听不厌。

0: 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歌声，电影《刘宝的故事》征服了亿万观众。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影片中的李静和二妹子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编剧胡石岩说，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牺牲过爱情。当年只有23岁的陶玉玲成功地在电影中扮演了二妹子的角色，她清纯甜美的形象也成为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1: 反映部队谈恋爱的片子，这是第一部。那战士们呢，就爱看，就爱哼那个歌。后来就有些观众说，要找对象就找二妹子这样。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国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这部史诗选取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加以艺术再现，3500多位艺术家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并担任总导演。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威志说，东方红的创作阵容空前强大。
1: 元璋靖后金志乔羽不是有名的时候都请来了，作曲家里面安摩马可以及胡斯龙蒙严科余元十来个作曲家都来了。
0: 大纲安排第三场为《万水千山》，主要表现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举，这是《东方红》中的一出重头戏。为了用歌舞的形式再现这段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大家都认为需要一首概括性很强的合唱。

0: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八句五十六个字，回顾了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同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豪情。经过多次讨论，导演组决定选用这首七律长征作为主题合唱曲。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最好的曲目，在京的作曲家都来为这首七律谱曲。
1: 长征作者主要的是严鹤同志，现在写的名字是严鹤、吕远、东方红大歌舞创作组谱了这个曲之后，周来同志听了听，听了后来就说对的严鹤那个好像不是十分的满意，就要求我们所有的作曲的人你都要写一个，我也写了一个也送上去了，可能我中间的也许某一点吧觉得还是可以用的。后来是施乐蒙，他把两首歌曲综合到一起弄成现在这样。

0: 样子。
1: 当时收到了30多份作品，将这些作品不记名印发后，由合唱队来试唱录音。最终呈现的作品由燕客和吕远两位作曲家共同完成。燕客随后又为这首主题曲突击创作了管弦乐队伴奏总谱。东方红首演后引起巨大轰动，随后连续演出14场。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首歌也迅速在全国传唱，至今仍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

0: 1991年，一部名为《山不转水转》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上映。这部农村题材的情感片以内蒙古一处集体煤矿为背景，讲述了不顾安全疯狂挖煤的矿长在身边年轻人的感染下不断向美向善的变化。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同名片尾曲也传遍街头巷尾。曲作者刘青后来透露，当年接到导演的邀约，自己一度因为电视剧只有六集且剧情简单而不愿谱曲。
1: 当时的导演找我写，我说一晃就过去，而且是写内蒙那边挖煤的故事，全是男人，就很单调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他说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因为这个导演是我的战友。后来看到这片子，我还是被主人公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挥的这种精神所打动，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励志的歌。
0: 与剧情相呼应，《山不转水转》的旋律带着西部民歌风味，其曲调走向和越剧落音都与民歌《小白菜》相似。与此同时，歌曲中又不乏流行音乐的元素，歌手那英的深情演绎更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1: 那英那种独具个性又非常有味道又非常有张力这种诠释，他的二度创作跟这首作品增加了很大的感染力。

没有憋死的牛，只有鱼死的汉，出自词作家张黎之手的歌词，也给这首影视剧插曲带来深刻的含义。山不转水转，这样的大白话所蕴含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智慧，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豁达，也恰恰展示出上世纪90年代初全社会迎难而上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勇气。从励志出发，为农村，为生活，为普通人代言，山不转水转字句里的真诚与朴实成为赶路人心中的一盏明灯。多少年以后，电视剧中的情节已逐渐被人淡忘，但歌曲却一直被人铭记传唱至今。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歌声里的中国。

0: 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根据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
0: 对，
1: 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唱。

小雨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陈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

0: 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
1: 流星红星，你是我的骄傲。
0: 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2: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哗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2: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0: 声音记录中国。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

0: 肝脏不仅面色红润，气色充足，身体也更健康。
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能调气和藏血，肝好气血充足，调畅无大病。中医认为气血不足，气机不畅，血瘀血凝是各种大病引发的重大因素。肝是调气的枢纽和血液的仓库，负责储藏一定量的血液和一身气机的疏通与调达工作。肝好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就小。12年8月，湖南籍女演员李婷因为乳腺癌在北京去世的消息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也让更多的女性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多了一分思虑。乳腺癌怎么又是乳腺癌？在我们的记忆中，乳腺癌就是一个无情的杀手，夺走了许多年轻美丽的生命。仅仅因此而陨落的女明星就很多，比如林妹妹陈小旭、歌手叶凡等。乳腺癌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当然，它和宫颈癌、卵巢癌都是女性发病率相当高的恶性肿瘤。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不少乳腺癌患者身上还真是很贴切。因为从临床经验来看，性格情绪不但可以左右患者病情的发展，而且也是引发这种疾病的重大因素之一。哪种性格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会高呢？性格很内向，又常处于很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情绪紧张的女人患此病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中医学还特别把性格内向、情绪紧张引发的乳腺癌，或者是伴有情志抑郁、胸胁和少腹胀满窜痛等症状的乳腺癌称为肝郁气滞性乳腺癌。另外，血瘀痰凝型乳腺癌也较多见。现代医学认为，乳腺癌的发病与人体内分泌有着尤为密切的关系，而紧张的情绪十分容易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如果换成中医学的理论来阐述，就是由肝气郁结、全身气机不畅、气滞血瘀造成的乳腺癌古时就有，那时多称乳炎。历代医家也认为其发病原因多为正气不足、七情内伤、肝脾郁结，以致冲任失调、脏腑、乳腺功能紊乱、气滞血瘀或是余毒蕴结而引发的病变。那么肝郁为什么容易引发这种疾病呢？因为肝具有藏血和疏泄的功能，藏血是说它就像人体血液的仓库一样，能储藏一定量的血液以供身体活动所需。但肝疏泄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人体的气，换句话说，肝就是身体中的一个调气枢纽，负责着一身气机的疏通和调达工作。气有余便是火，如果身体过多的气疏泄调达不出，滞留在体内就变成火。所谓肝郁化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肝气疏泄过度也不行，过度了，人就会变得脾气暴躁，爱发火。而且中医有句老话说得好，百病皆生于气。正如清代医家刘一仁在《医学传心录》中所讲的那样，气者一身之主，内无七情所伤，外无寒暑所犯，则一气周流，百害舒畅。如有七情所干，寒暑所犯，则疾病生焉。也就是说，气主管着人体一身，如无七情所伤，寒热病邪所犯，则气在周身流通，四肢百骸也舒畅。但七情内伤于气，或是寒热病邪侵犯伤气，疾病就发生了。一般来说，乳腺癌多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从现实生活来看，这个年龄以上阶段的女性要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精神会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如果又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自我调节而肝结郁结，自然会破坏肝调气和藏血的功能。而双乳为肝经循行的部位，所以容易引发各种疾病。除了恶性肿瘤乳腺癌，还有常见的乳房肿痛、乳腺增生等病症。

其实把肝养好不仅对乳腺方面的疾病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胆囊炎等多种肝胆疾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脾胃、胃肠等消化系统疾病，肝脏也脱不了干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脾属土，肝木会克脾土，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尤其是脾主运化和胃受纳的功能，都离不开肝的正常疏泄来保证和促进。人之所以会气得吃不下饭，也就是这个原因。天长日久，肝郁化火，殃及脾胃，还会引起胃肠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总之，如果不注重养肝，肝藏血不足，疏泄调达失常，则身体气机不畅，气滞血凝，或者是气血不足，引来身体健康受损，甚至是百病缠身。如果把肝养好了，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也就小。至于如何养肝，可以从保持良好的心态，及时减压，消除不良情绪，调节饮食，有针对性的选择养肝补肝的药食，加强运动和相关经穴的刺激等方面入手。具体内容我们会在后面一一的详解。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太冲穴。太冲穴在两足背侧第一二趾骨结合部之间的凹陷处，每天按压1到3次，每次1到2分钟即可。太冲穴是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位，它可以调肝理气，养肝防病。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莲子药食同源，适合煮粥炖汤。分享几道莲子的食疗方。
3: 第17起，莲子滋补元气，养心健脾，别名莲肉、莲米等，大部分地区都有出产，尤以江西、福建、湖南为最佳，一般在秋季采收，性平，味甘，涩，入心、脾、肾经，养生剂量10到20克。适应症：心悸气短，自汗盗汗，倦怠无力，精神萎靡，头昏耳鸣，脉象虚弱，常用于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病、贫血、神经官能症、心律失常、高血压、失眠症等。应用：莲肉膏。原料：莲子、糯米各200克，茯苓100克，白糖适量。用法：将莲子、糯米炒香，茯苓去皮，共研为细末，加白糖拌匀后，加水成泥状，放入锅中蒸熟，冷后压平切块，以供服用。功效：滋补心气，补脾益胃，适用于脾胃虚弱、饮食不化、大便稀溏。莲子桂圆粥。原料：无心莲子、桂圆各15克，粳米100克，大枣10枚。用法：将上各位加适量水煮粥，加适量白糖服下，每日10一次。功效：益心宁神，养心健脾，适用于心气亏虚、心血不足所致的心悸失眠、大便溏泻等症。鲜莲银耳羹。原料：鲜莲子30克，干银耳10克，鸡清汤1500毫升，料酒、精盐、白糖及味精适量。用法：将银耳发好，放入大碗内，加清汤150毫升，蒸煮1小时左右，待银耳完全蒸透后取出。鲜莲子剥皮去心，用水穿过后，再用开水浸泡。烧开鸡清汤，加入调料，将银耳、莲子同盛在碗中，加入鸡清汤即可。功效：滋阴润肺，补益脾气，适用于心肺气阴两虚所致的心烦失眠、干咳痰少等症。

无病也能消除疲劳，增进体质。莲子百合羹，原料：去心莲子、干百合各15克，鸡蛋一枚，白糖适量。用法：莲子与百合至文火上同煮，至莲子肉烂熟，加入鸡蛋、白糖，再煮至蛋熟即可食用。功效：养心气、安神志，适用于心肾不交所致的心悸、虚烦不眠、遗精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受环境与饮食影响，人体内或多或少会堆积毒素，毒素也是很多疾病的根源。那么该如何排毒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毒素是病源，肝肾二脏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我们都知道，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而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们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排毒是现代人养生防病的一大工程，许多商家把排毒当成噱头为保健品做广告，一句排除毒素一身轻也成了人们的健康口号。大家都知道排毒的重要性，也在学习各种排毒的方法，如经常做运动，通过排汗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有的是喝可以排毒的茶饮，有的则是选择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海带等食物来排除滞留在身体内的毒素。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身体中有哪些毒素，这些毒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排出体外的？五脏六腑中哪个脏腑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大家就可能不太清楚了。现代医学认为，容易入侵和滞留在身体组织中的毒素有自由基、血脂、血糖、尿酸、废气、重金属等。不过中医学却认为，人体内的毒素多由风、火、痰瘀等多种邪气病理产物酿生，可分为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痰毒等。这些毒素在身体中滞留，同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机体寒热水湿平衡失调，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不适之症，引来各种大大小小甚至是危害生命的疾病。这就是我们需要长期排毒的原因。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自主排毒功能，如五脏中的肝肾二脏就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因为它能产生一种酶物质，当血液流经时，酶物质就能将一些有害物质分解。一般来说，通过饮食和呼吸道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如酒精、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肝脏都具有一定的分解功能，并抵御一些病菌的入侵。在中医看来，肝的主要功能是藏血和疏泄，人体有一部分血液储藏于肝脏中，再由肝过滤后才会分配到身体各组织以便活动的使用。它的疏泄功能可能将血液中的热毒、火毒、瘀毒等一一的清除。相比肝脏来说，肾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就如同安装在人体中的一个精密过滤器， 每天循环流经肾脏的血液约合170千克，它需要高效率工作来分辨和精选钠、钾、磷等有用物质，并将它们重新输回血液中，而一些有害物质或者是废弃物则要被它过滤掉，让它们和多余水分一起转化为尿液，经由膀胱、尿道排出体外。关于肾脏排毒这一点，中医学也有论述，肾有主水，思二。

人体排毒的主要方式。如果二便不利，毒素最容易滞留于体内。但肝肾二脏排毒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毒素积累到一定的量，人体中毒太深的话，肝肾就会不堪重负，甚至会变成一个泥菩萨。别说帮助人体排毒，就连自身都会中毒，因此我们也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保护他们的安全和为他们不断的补充能量。人们之所以使用运动的方式和常吃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木耳、海带等食物来除毒，都是因为它们对于肝肾功能有益。首先，运动可以补充和提升肾阳，肾阳是人体元阳，元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及热量皆足。随着人体皮肤毛孔的张开，肾主水的功能和肺调水的功能一结合，身体中的湿毒、水毒及淤毒都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另外，苦瓜、绿豆、菠菜等都是绿色的，在五行养生理论中，青绿入肝可以养肝，所以它们能帮助人体排毒。猪血、木耳、海带，从它们的性味及颜色来分析，它们都有入肝肾、补益肝肾的作用。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给大家详解了，因为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有它们详细的介绍。总之，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肝肾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一定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的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曲池穴，将手肘内弯，用拇指略微用力按在内侧弯曲的凹陷处，就是曲池穴，按时有微微的疼痛感，按压5秒后松开，两处穴位各进行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曲池穴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经常刺激它可以帮助人体排毒减毒。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大枣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食材，具有补气养血、益肾固精、健脾和胃的功效。
3: 第24集，大枣养血安神、益气和胃。大枣别名甘枣、凉枣，产地为山西、河北、四川、贵州，通常于秋季采收，性温，味甘，入心、脾、胃经，养生剂量为10到20克。适应症：内心烦躁、精神失常、抑郁、悲伤欲哭、失眠、神经衰弱、饮食不振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贫血、高血压、心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低血糖等。食少便溏、乏力无神、心悸症重、脉细无力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贫血、围绝经期综合征、高血压以及大出血后等。应用：大枣银耳羹。原料：大枣15克、银耳25克、莲子、枸杞子各10克、粳米100克、白糖10克。用法：将干银耳、莲子、枸杞、大枣去核洗净后泡软，将粳米洗净，以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沥干，将粳米、大枣、莲子、枸杞置入锅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清水，用旺火烧沸后转至小火煮至8分熟，加入银耳和白糖烧煮，冷却后即可服用。功效：健脾生血，适用于心血虚弱所致的贫血、肝炎、血小板减少、消化不良等。甘麦大枣汤。原料：大枣9枚、炙甘草12克、浮小麦18克。用法：以水6升，将三味原料以小火煎煮，取3升，早晚温服。功效：益心安神、和中缓急，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精神恍惚、心神不宁、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小麦大枣粥。原料：大枣5枚、龙眼肉15克、小麦50克、粳米100克。用法：大枣洗净，龙眼肉切粒，小麦洗净后加水浸泡，粳米洗净，将四味放入砂锅中共煮，起锅时可加入白糖调味。功效：养心益肾、补血安神，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症状不安、失眠烦热、自汗、盗汗。猪心大枣汤。原料：猪心一个，大枣15枚，味精、精盐各适量。用法：将猪心剖开，洗净切片，大枣洗净去核，二味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同煮，先以大火烧沸，继之以小火慢炖至枣、猪心熟烂，加入精盐、味精即成。功效：养心安神、补血养血，适用于心血亏虚所致的心悸失眠、记忆衰退、面色不滑。

0: 一亩草泡大枣。原料：一亩草20克，鲜枣100克，红糖20克。用法：将一亩草、大枣分放于两碗中，各加650克水，浸泡半小时。将泡过的一亩草倒入砂锅中，大火煮沸，改小火煮半小时，用双层纱布过滤，约得200克药液为头煎。药渣加500克水，煎法同前，得200克药液为二煎。合并两次药液倒入煮锅中，加大枣煮沸，倒入盆中，加入红糖融化，再泡半小时即成。此汤具有温经养血、去瘀止痛的功效，适用于血虚寒凝型月经后期者。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2: 这是你家国寿，好小子，

0: 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全体安静，注意听。
3: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2: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3: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3: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2: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3: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2: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

0: 硒、养护性价比高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嗯，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忌这个中午忌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胫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

0: 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劲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中午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至圣东方朔。东方朔心怀家国，凭借满腹智谋周旋于朝堂权贵间，铸就了一段千古传奇。赵婉、王臧出演顶撞太皇太后，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至圣东方朔》第12集。
4: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

祠堂中祭祀的名声不好的大臣名位。第三件事，要建立学官培养人才。这三件事跟黄老的无为而治就发生了冲突。祖宗用了多年的历法要修改，而且宗庙里祭祀多年的大臣们的榜样马上就要变更，这事儿了得吗？太皇太后身边的近臣许昌跟庄青迪，还有朝中些老臣都坚决的反对。汉武帝的母亲皇太后知道了，也把刘彻叫来了，嘱咐刘彻：“儿啊，你可要谨慎行事，不能因小失大呀。”刘彻走了，皇太后又把田汾叫来了：“你身为太尉，你可给我看紧着点儿，千万千万可不能惹太皇太后生气呀。”本来太尉田汾是非常积极支持汉武帝刘彻办这几件事，姐姐皇太后这么一说，田汾呐，马上往旁边一溜，不说话了。只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是御史大夫赵绾，一个是郎中令王臧，也搭着年轻气盛，就根本没把太皇太后放在心上。他们两个人认为，能听太皇太后的吗？皇上想怎么办就应该怎么办。这几个大臣就在宣室里跟汉武帝刘彻商量，刘彻也很为难：“你们可要知道啊，本朝以仁孝为大义，太皇太后要是不恩准，朕也不能不听啊。”赵绾说：“陛下，天子做事谁能拦呢？如果我大汉朝再听太皇太后的，这不是又是妇人干政吗？这不是又到了吕后专权的时代吗？啊，您不好好想想，吕后专权才几年呢，大汉朝江山差点完了，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吗？”王臧是愤愤不平：“陛下，妇人干政还了得呀，妇人干政就如同聘鸡司晨。”他说这句话，田汾在旁边一哆嗦，心说：“小子你不要命了，妇人干政聘鸡司晨，你把太皇太后比成母鸡打鸣了啊？”他两只眼睛瞧着王臧，这王臧还不理会：“陛下呀，难道说我们每件事都要看太皇太后的眼色吗？陛下，您是皇上，您的威严何在啊？”这赵绾呐，一看王臧这么说，他更来着精气神了：“你倒考虑考虑，这是什么地方，什么话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呀？陛下，您想想，孔夫子是怎么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皇上，您不必有这么多考虑，我们想做就做。看太皇太后能把您怎么样？”因为赵绾跟王臧认为跟皇上太熟悉了，所以说话呀也就不这么注意了。他们把太皇太后干政和聘鸡司晨、形同吕后为女子与小人难养等这些不应该说的话全说出来了。他们也不想想，当朝宰相窦婴是谁？窦婴是太皇太后的侄子，这位瞎眼的老太后是窦丞相的姑妈。那你们要骂他姑妈，他这侄子是好人吗？幸亏窦婴这个人宽宏量大，他没往心里去。他认为呢，赵绾跟王臧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可是旁边太尉田汾一句话都不说，两只小眼睛看着他们，心说：“二位，你们说出这样大不敬之言，难道脑袋不要了吗？”这心砰砰砰直跳啊。确实是，草窠里说话，路上有人听，须防隔墙有耳啊。谁能料到这么晚了，在宣室外边来俩人，一个是许昌，一个就是庄青迪。他们两个人受了太皇太后的懿旨，在暗中跟随，暗中

观察，表面上也常常面见当今万岁谏言，实际上是奸细呀，就监视着他们君臣的行动。这两个人听说天色都晚了，皇上还在宣旨，跟太尉田汾、宰相窦婴、赵绾跟王臧议事呢。两个人好像要面见皇上，溜溜达达就到了宣室外头。皇上跟手下大臣商议事情，能把宣室的门关上吗？能怕人听吗？所以就没关门。这两个人走到宣室外头，侧耳一听，赵绾跟王臧怎么说的太皇太后，怎么说太皇太后如同吕后干政，全都听清楚了。许昌看了看庄青笛，微微一笑。庄青笛心里直哆嗦，可是反过来一想，有话了，有话能够奏明老老太后了。冲许昌递了个眼色，一努嘴，两个人就奔了太皇太后的长乐宫了。大太监宫中的总管所中看见了，心说坏了，赶紧来到宣室，就跟汉武帝刘彻说：“陛下，大事不好了！刚才几位大臣的话，让许昌跟庄青笛全都听见了。他们上长乐宫面见太皇太后去了。”啊！汉武帝刘彻就愣了，宰相窦婴着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再一看赵绾跟王臧。刚才还这么精神的瞪着大眼说话呢，现在全都傻眼了，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再瞧太尉田汾在旁边一忍，就剩下哆嗦了。什么罪过啊？大不敬之罪，要是按照汉代的法律是砍头之罪。这几个人没有办法，全都看皇上。皇上看了看宰相窦婴，窦婴还真沉得住气。陛下，赵大人、王大人，你们也不要惊慌，没有关系，太皇太后是我的姑母，我就把这件事儿揽到我的身上。不过赵大人、王大人，你们可不能回家了，暂时到我的家中休息躲避一下，当我面见姑母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田汾念溜溜溜的出去了，可是晚了，太皇太后得报了，许昌跟庄青笛跟太皇太后一说，太皇太后气坏了。什么？骂我是吕后？骂我是聘鸡司晨？骂我是母鸡打鸣？太皇太后这两只干枯的眼睛跟要跳出来一样，呀，气死老身呐！因为吕后专权是他亲身经历的，整个汉室大臣后宫的嫔妃都被吕后杀得惨不忍睹，皇帝也被他捏在手中，他是想换就换。现在我这个太皇太后没说什么话呀，啊？就有人这么骂我，这些人也太不把我这太皇太后放在眼里了。难道我就是那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吕后吗？来，把田汾窦婴给我传来。太皇太后一指下了，窦婴跟田汾敢不来吗？马上来到长乐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窦婴啊，田汾拜见太皇太后老千岁。好啊，你们还把我放在眼里吗？有人骂我，他们在咒骂我，你们为什么不前来禀报？我问问你们，这王臧、赵绾骂的我是什么？你们说。这个田汾呐，平常就跟鲶鱼一样滑着呢。再说皇太后警告他了，不能得罪太皇太后，现在他能不说实话吗？跪在地下一五一十全都招了。窦婴也在地上跪着。
太皇太后老千岁。太尉田汾说的不对，他当时可能是糊涂了，他一生气听错了，这话都是我说的，责任在我一人身上，跟赵大人王大人没有关系。太皇太后能信吗？马上传下一道懿旨，把赵完、王臧斩首示众。窦婴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中，赵婉跟王臧一看丞相的脸，知道糟了，甭问了，准死无疑了。这赵婉呢还挺横，丞相与其被斩，不如自裁以谢天下。他伸手就把刀抄起来了，窦婴伸过手去，砰就把他手腕叼住了。慢着，我让你死了吧。啊，这王臧跟赵婉的想法不一样，这命是最宝贵的，他扑通一声就给窦婴跪下了。老丞相，您不能看着我们就这样死啊，您要救人救到底呀、啊！你起来，我让你们死了吗？我要让你们死，我就不把你们带到家里来了。你们坐下，让我给你们想一个办法。丞相啊，您赶紧想办法救我们一条命吧，让你们踏踏实实坐着，你们要容我想一想啊。好吧，来呀，把窦贵给我叫来。这窦贵是谁呀？窦贵的父亲是老丞相窦婴家的总管，姓窦叫窦福，是奴随主姓。这窦贵呢是从小在窦婴他们家长大的，经常跟着窦婴，而且跟他出过兵，跟他打过仗，那是窦婴最信服的家人。一会儿的功夫，窦贵来了。丞相，您唤我何事？你呀、啊、赶紧准备三匹快马，预备点吃的，带着这两位大人离开长安逃命。是。窦贵不敢说二话，赶紧前去预备马匹，预备吃的。宰相窦婴用手指着赵婉跟王臧，二位大人，你们赶紧逃命吧，明天太皇太后发现了，大不了治我个私房要饭之罪，反正我这个丞相啊，我也不想当了。窦婴这人是非常痛快。赵婉跟王臧听到这儿，跪在地上砰砰砰给窦婴磕了三个头。快起来吧，都什么时候了，磕头有什么用啊，你们赶紧跑吧，找地方躲起来，等待来日吧。现在是夜里二更天，还能出城，如果天亮了，你们可就走不了了，快走吧。两个人赶紧出来，这时候窦贵已然把马匹预备好了，三个人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就离开了长安。等出了长安城就傻了，上哪儿啊？两个人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呀，后悔了，谁让这嘴没有把门的呢？这几句话现在转眼之间成了亡命之徒，早知道还不说呢，往哪儿跑啊？谁敢收留国家的要饭呢？赵婉想了半天，哎，这么办吧，干脆咱往霸陵方向走。王臧一听，对，有理，这霸陵是文帝的陵墓，太皇太后是文帝的老婆，咱们呢就即便死在霸陵，也先到文帝面前告这瞎老太太一状。就这样，窦贵在头前引路，两位大人跟着马不停蹄往前走。说马不停蹄呀，走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文官，养尊处优惯了，根本没有受过夜行之苦和餐风饮露，所以啊他们走得很慢。半道上，这窦贵把干粮拿出来，把水拿出来了，二位大人，你们要饿你们就吃点，要渴就喝点吧。这两个人一看这干粮，平常在家中吃的是什么呢？朝中的三品官能吃这个吗？两个人摇了摇头，只好喝了口水，就这样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等到了霸陵了，这两个人就跟到了家一样，

搭把上摔下来了，扑通一声，这赵婉呢就坐在地上了。不走了，不走了，就是走到天边也没用。王桑看着赵婉，我说：“不走，不走就等死，人这辈子就这一条命，死就死。太皇太后叫咱们死，不死也是不忠。与其让人说不忠啊，不如就死在这儿吧。”也让文帝知道我们的冤情，让天下人知道我们还是条好汉。好汉？王臧把嘴一撇，什么忠什么孝啊，你要早想到忠孝二字，你还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吗？啊，这赵婉呢还真犟。我就是要说，确实孔夫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她是个女人，凭什么干政啊？要说该死，倒是她该死，早就应该随文帝上这儿来了，在朝里头干什么呀？啊，哎，也怪我，我要不说她女人干政，聘机私臣，也许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你以为太皇太后就是为了让咱们死啊？自打皇上一继位，让天下举荐贤才，这位太皇太后瞎老太太就认为犯了她的规矩，她处置不了她的孙子，冲着咱们撒气儿。这王臧争不过赵婉，只好认输了。那好，那好，我也说那句话，我确实说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是光有女子没有小人也成不了坏事啊！你看啊，这田汾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呢、啊。看见咱们出了事儿了，他应该找皇太后帮助咱们啊，他反而出卖咱们。行了，你生这气怨他有什么用啊？别说田汾怕太皇太后，皇太后不是照样怕得要死吗？我告诉你，只有这瞎老太太死了，才有咱们出头的日子。是啊。王臧一听，找出了一句活下去的理由，没错吧？所以窦婴丞相才劝咱们，让咱们活下去。窦贵在旁边急了，我说：“二位大人，您别聊了，我奉丞相之命是送二位大人出长安逃命的，不是在这深山老林争论你们的前程，争论朝廷的事情的。”王臧赶紧给窦贵深施一礼：“小哥哥，多谢你家丞相活命之恩，可是你想一想，太皇太后让我们死，丞相让我们逃，可是要找不着我们，太皇太后也得拿丞相问罪呀。再说了，这大汉的天下我们往哪儿跑啊？就是跑了，说不定哪天得给我们捉回来，捉回来项上一刀还得砍头，我们还白白连累了窦丞相。”赵婉也说：“是啊，有道是大丈夫宁愿明着死也不愿偷着生啊。”他长叹一声，一低头，嗯，他忽然发现地上有鲜血。哎，郎中领大人，你看你看，这有血，是鲜血。王臧一看，是啊，是鲜血。哎呀，先帝的陵寝有鲜血，难道说苍天警告咱们，让你我二人在这儿血祭先皇啊？哎呀，苍天有意啊！说到这儿，他不由得伸手一扶旁边的树，抬头一看，赵大人，你看这棵树是棵歪脖树，这是给咱们哥俩预备好了的呀。这窦贵在旁边一看也挺纳闷，大清早上起来先帝的陵寝哪来的鲜血呀？哎，二位大人可不行啊，你们可不知道啊，我们窦丞相他可有令啊，要是在丞相府无缘无故

0: 有人弄死一只鸡，都得被责罚300磅啊，打300棍子呀，那是我们窦家的家法。二位，你们二位要死，小人恐怕也活不成啊。再说窦丞相一片苦心，连丞相都不要了，为了救你们，你们两个要死在这儿，那窦丞相的心思不是白费了吗？不是，赵婉知道此地有鲜血，不死是不成了。小哥哥，我们现在就死好啊，因为还没撤我们的职啊，我们死在任上啊，况且还是在文帝墓前死的，一来表明我们死得冤，先皇在天之灵如果知道肯定会怜悯我们的，还有那活着的老太婆，她心里也不会舒服的。好啊好啊，这鲜血告诉我们，我们两个人死得太是地方了。窦丞相是太皇太后的亲侄子，我们死了之后他最多被革了职，我们不死他反而会被定罪。小哥哥你回去吧，让我们高高兴兴的死，找文帝前去告状啊。王臧这时候也不争了，就把身上的腰带解下来了，往前一递，窦小哥你看，这可是绸子做的，一般人想用它上吊还办不到呢，要知道我们两个人位至三公才有这个荣幸，这是皇上所赐啊。啊，我们两个人死在任上，这是好事啊，你要是不怕，你就帮我们一把，把我们两个人吊好了，你再走也不迟啊。哎呦，窦贵吓坏了，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哥，你要不敢你就赶紧走，我们两个人可要上树了。赵婉高兴了，是啊，我们两个人30出头就位至人籍，当上皇上的股肱之臣，跟丞相一起革新朝政，今天死了青史上也会留名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东方朔诙谐机敏，不畏权贵，以嬉笑之语尽显忠言，铸就一段千古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至圣东方朔》。

0: 大猩猩。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东方朔打算用野狼与狍子的尸身帮王臧赵绾脱身，此计能否骗过朝廷的核查，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3集。
9: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成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10: 第13集。
11: 二位大人走好啊，小的先回去禀报丞相，好求丞相给二位大人料理后事，我可走了。说完之后，双足一点蹬，这匹马往前一催，就奔着长安城跑。这两个人呐，在朝中为官，连上吊都不会。按说这上吊呢，应该在这大树底下搁一块石头，然后蹬到石头上，在这树干上把绳套拴好了，拿绳套呢把这脖子勒好了，两只脚一踹着石头，人呢就悬在半悬空中，才叫上吊呢。好家伙，这二位大人呢爬上树去了，这赵绾呢正在树上攥这绳子套呢。小哥哥，你可别让丞相来受事啊，太皇太后看见我们的尸体得拿我们的尸体撒气呀，千万别受事。他这喊呢，王臧这时候好像什么也不怕了，拿着绸子套把这脖子一套，我说这东西勒到腰上挺紧，挂在脖子上也不觉得难受。赵绾都急了，别提难受不难受了，我问问你啊，咱们来了是不是先陪先帝一步，比这瞎老太太还强呢？王臧心说什么强不强的，王臧净剩下哆嗦了，他嘴里说不害怕，但是他心里确实怕死啊，这惜命之情永远不会消失，我得找个理由我再多活一会儿啊。我说御史大夫，我们死后见到先帝是先告他的老婆，还是告这小人填坟？这赵绾呐，已然拿这绸子套把自个儿的下巴颏这脖子这套好了。行了行了，我告这妇人。 告那小人还不行吗？死吧。这时候王臧相当矛盾，他怕死又怕见着死鬼，心说得了，晚死不如早死，好嘞，我可死了，起。他一狠心离开树干，唰的一下，这人呢就荡悠在空中了。这赵婉原来怕自己死了王臧不死，一看王臧真死了，自己放心了，好，真潇洒，不愧是郎中令，瞧我的。他也离开树干，唰的一下就跟荡秋千一样，他的人也荡在空中了。这王臧啊，他套拴得不紧，而且他怕死，两只手攥着这绸子套，这样勒就勒不到脖子这儿了。哎呀，太难受了，因为他根本不想死。这赵婉呐，决心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了，闭上眼睛，这套是越来越紧。他们跟窦贵说的话，还有他们上吊的情形，东方朔、司马相如这些人看的是非常清楚。杨得意几次想出去阻止他们上吊，但是东方朔使劲摁着杨得意，就是不让他动弹。大人要死了，行了。东方朔这才摁了一下杨得意，自己迈大步走出来了。走到这大树底下，故作惊讶，哎呦，这是谁呀？怎么一清早跑这荡秋千来了啊？好潇洒呀。王臧一听一看，这不是东方朔吗？看见东方朔，他就有了求生的一丝希望。东方朔，救救我们吧。赵婉一听是东方朔来了，不，东方朔，不许你救我们，我们要舍生取义。什么？舍生取义？二位大人，汉室还有这么多事要做，皇上那么器重你们啊，你们倒好，舍生取义说得好听，这世上还有多少事要做呀？难道说全都留给皇上，留给我东方朔吗？王臧实在坚持不住了，如果再耽误一会儿，这条命就完了。东方大人，我们不想死，太皇太后是把我们赐死的。赵婉生气了，王大人别啰嗦，东方朔，我告诉你，我们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东方朔一听啊，赵婉呢可快没气儿了，跟我没关系，我偏把你放下来，我得问清楚了，问明白了。东方朔说到这儿，拿宝剑往上一递，嗤，就把赵婉这绸子给砍断了，扑通一声，这赵婉就掉在地上了。赵婉爬起来了，咬着牙急得直跺脚。我说，东方朔呀，谁让你救我的？王臧心说，我想活，你救我呀，东方大人，你救救我。啊，东方朔乐了，告诉你，求我放下的，我就是不放。你呀，再荡会儿秋千啊，不成我推你一把，你再荡得高点。王臧是真急了，东方朔，你别胡来，疼死我了！哎呀哎呀，我实在是不行了。东方朔一看呢，这王臧两只眼睛直往上翻。东方朔赶紧拿宝剑就把王臧的绸子带砍断了，王臧呢正好飞起来，唰一下他没掉到地上，落在树干上了。赵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东方朔呀，你不让我们死，你这是抗旨不遵呢。东方朔可不高兴了，心说我救了你让你活了，你还说我抗旨不遵，好吧，大人，那么我东方朔就抗一回旨，又怎么样呢？等一会儿我问清楚了你们为什么死，我再让你们上吊，我给你们报上去，怎么样？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死，我就不是抗旨不遵了吧。王臧啊，赶紧又打树干上滑下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东方朔的面前。东方大人，谢您的救命之恩。 然后王臧抬起头来就跟赵婉说：“赵大夫，别死犟了，我们都做过一回鬼了，东方大人既然救了咱们，他就有办法。东方大人才智过人，求大人给咱们指出一条活路吧。”啊，赵婉眨了眨眼睛，对呀，对呀，想到这儿扑通一声他也跪下了。对，东方大人，您是最有办法的，您给我们出个主意让我们活吧。怎么样，你们不想死了？王臧举着手对天发誓，这狗才愿意死呢。哈哈哈哈，东方说笑了，他一招手，杨得意明白了。杨得意就把司马相如还有卓文君兄弟杨得道给叫出来了。这几个人走到赵婉还有王臧东方朔的面前，赵婉愣了，杨得意，是你？哎，你们不是去巴蜀之地迎接司马相如吗？哦，我明白了，你们看我们的笑话啊，为什么不早叫我们？司马相如不明白啊，一看这两位大人高官厚禄，不要非得要死，心里挺惋惜，上前抱拳拱手，请问二位大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寻此下策呢？哎，你们看了我们的笑话还说我们寻此下策。杨得意不愿意听了，我说二位大人，这是你们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是老天安排的，正好赶上我们来了，把你们救了，怎么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哎呀，哎呀，东方大人呐、啊，刚才说话的这位是不是蜀中才子司马相如？东方朔点了点头，不错，这位正是司马相如。面对司马相如，赵婉流着眼泪，什么也不想说，王臧也不想说。杨得意用手一指，我说二位大人，你们赶紧说实话，求东方大人出个主意，你们就活了。其实东方朔早就听明白了，现在仍然愿意他们自己说出来为什么上吊的原因。赵婉一看没有办法，就把实际情况又从头到尾学说了一遍。好，东方朔看着他们两个人，二位大人，你们既然愿意死，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朝堂上死，为什么死到这儿不明不白呢？哎呀，东方大人，这是窦丞相让我们逃的，那么你们就应该听窦丞相的，逃啊。王臧叹了一口气，我说大人，逃到哪儿去，是汉朝天下呀，逃到哪儿去得被抓回来呀，哼，到那时候再处死啊，还不如现在上吊呢，也落个完整的尸首啊。东方大人又乐了，我说王大人，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窦丞相的家人回去一禀报，丞相马上会派人来收尸，你们不死还不成了，收不到你们的尸身，你们可更没地方跑了。什么？王臧确实是不明白了，也害怕了，可不是吗？这可怎么办呢？东方说拿手这边扶着王臧，这边扶着赵婉，你们俩看看，你们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吗？什么？赵婉看了看王臧，王臧看了看赵婉，你死了，你死了？不对呀、啊！赵婉拿左手牵了他右手，哎呦，我知道疼啊，我活着呢。王臧用手掐了掐自己的人中，嗯，对，我也活着呢，谢天谢地，我王臧还活在人世。同方说呀，看着他们这样，真觉得好笑。我说，你们俩到底活着还是死着呢？这王臧跟赵婉也不知道东方朔葫芦里装什么药。这时候司马相如说话了，三位大人， 就是你。

0: 那么现在活着的没错，可是你们得想办法往上交代呀。杨得意聪明，杨得意似乎明白东方朔的用意了。我说，二位大人，这大不敬之罪，再加上抗旨不遵，可是满门抄斩呐！
1: 啊，满门抄斩！
0: 赵婉一听满门抄斩，全家人都得死。
1: 哎呦，那干脆还不让我们死了呢，死了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得了，我还上吊吧。
0: 王藏一伸手把他揪住了，慢着，你想死我还想活呢，现在大救星东方大人在此，咱们求东方大人给咱们出个活命的主意。
1: 出主意，赵婉心说，要是能活着谁想死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可是他看看东方朔，哎呀，得了，干脆我求求他，我也不能硬到底了，我要能活着将来还有出头之日啊。想到这儿，扑通一声他又给东方朔跪下了，东方大人，请您给小人指一条生路吧。
2: 赵大夫，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东方朔可就不懂了。
0: 王藏也过来了，也跪下了，而且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东方大人，救人救到底，将来我们做牛做马也报答东方大人您的再生之恩。东方朔歪过头来问杨得意跟司马相如，我说，你们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杨得意知道东方朔聪明有主意，大人您就给他们出出主意，两条活命呢。是啊，司马相如一想，两条人命啊，他也扑通一声给东方朔跪下了。这时候卓文君由打车上走出来，东方大人，小女子也跪求了。说完之后卓文君也跪下了。这赵婉王臧看了看，请问这是谁呀？司马相如非常高兴，二位大人，在下司马相如，这是卓妻卓文君。
1: 哦，
0: 赵婉王臧看了看卓文君，心说天下竟有这样的美女。这时候杨得意一看东方朔不说话，杨得意也给东方朔跪下了。东方大人，小的也求您了啊，您干脆出个好主意吧。其实啊，东方朔这人并不难求。东方朔心说，我也没让你们跪下，到现在我没想出主意来呢。他这一愣神儿，杨得意这狗啊确实是经过杨得意的训练，看杨得意给东方朔跪下了，这条狗也给跪下了。不但跪下了，这条狗直冲着东方朔作揖。东方朔一笑，嗯，突然间他灵机一动，有主意了，他胸有成竹了，赶紧用手把卓文君搀起来。好了好了，你们都起来吧。可是这些人全不起来，东方朔急了，你们不起来难道说也让我下跪不成吗？赵婉王臧两个人着急呀，东方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智多星，您要是不出主意，您不救我们，谁能救我们？您不说话，我们就是不起来。行了，都给我起来，我答应了还不行吗？这时候大家才一个一个的起来，这条狗也不例外，狗也起来了。来，你们随我来。东方朔带着这些人走到树林子背后，然后从车马中间就把这两条冻得已然僵硬的死狼跟狍子给揪出来了。二位大人，如果你们想活着，来先上去做个揖，谢谢这条狼，谢谢这只狍子吧。
1: 这赵婉王臧一看俩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东方大人，我们为什么谢他们呢？可是王臧一看地上的鲜血，又看了看赵婉，大人， 刚才那地上的鲜血就是他们的。
2: 是啊，东方朔看着他们两个人，看见没有，他们两个就是你们两个。杨德义再聪明，杨德义也不明白了。东方大人，都什么时候了，救命要紧，您怎么还开玩笑啊？谁跟你们开玩笑？得到，来跟着我，把他们弄到歪脖树底下。大家伙就帮着杨德道把狼跟袍子的尸体抬到了歪脖树底下。东方朔呀，就让杨德道在王脏上吊用的这个绸子头底下放上这条死狼，又把这死袍子呢放在赵婉上吊用的这绸子条底下。卓文君相当聪明，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东方大人，小女子我明白了，您可真有办法呀。司马相如眼睛一亮，哎呦，我也明白了，东方大人您太高了。杨德义跟着就乐了，东方大人您真是东方才子啊，弄得王臧跟赵反两个人糊里糊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回事啊？杨德义用手拉着这两个人，二位大人看见没有，这就是你们的尸首。赵婉一看，我们的尸首，我们就这样啊？对呀，等一会儿我们把他们的皮扒下来，半天之后就会让野狼吃的剩下几根骨头，到那时候朝廷派人来验尸，谁还分得出来这是你们的骨头还是畜生的骨头呢？王臧急了，好，杨德义你敢骂我们，骂你们，你们占了大便宜了。我告诉你们，皇上跟太皇太后要是认为你们真死了，也许拿这些骨头把你们厚葬，还得去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呢。东方朔在旁边点了点头，只是微笑，一句话也不说。赵婉呐，现在好像还没有恢复常人的思维。杨德义，难道说用死狼代替我们，让我们哥俩去当狼？哎呦，这句话把卓文君跟司马相如逗得两个人这乐呀。司马相如没说话，卓文君不能不说话了。二位大人，你们可以隐姓埋名活下去呀，等到太皇太后百年之后，皇上亲了政，你们可以再出来为皇上效力呀。哎呀，王臧跟赵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谢谢夫人的点拨。东方朔一看他们两个人明白了，二位大人，我可记住了你们常说的一句话，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哦，当着卓文君呐，东方朔这一点，你们不是说女人不好吗？现在卓文君给你们指出一条明路来了吧。赵婉跟王臧赶紧给卓文君作揖，哎呀夫人得罪得罪，今后我们二人绝对不会这么说了。东方朔唰的一下把自己的身子一转，就跟司马相如还有卓文君还有杨德义说，司马君，司马夫人，杨德义在。东方朔用手点了他们三个人一人一下，刚才是不是你们说的用死狼跟袍子代替他们两位啊？三个人点了点头。是啊，杨德义，我说话了没有？东方大人您可没说话。好，我可一句话没说，今天这欺君罔上的主意可是你们三个人出的。什么？杨德义跟司马相如眼都直了，这东方朔你可够厉害的，核算主意不是你出的，犯了罪没你事儿啊？东方朔又说话了，用假死来欺骗太皇太后，还想让皇上来幽抚他们的家属， 这个罪要是按照大汉的刑律，也是开刀问斩的死罪呀。
0: 司马相如一看东方朔的面色十分严峻，司马相如后悔了。尤其司马相如想当官，这一个文人墨客一听说死罪，吓得他呀看了看夫人卓文君。卓文君聪明，卓文君心说，这意思我比你说话说得多。是啊，卓文君一想，刚才给两位大人点明白是我卓文君说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卓文君两只眼睛看着东方朔，司马相如、杨得意也看着东方朔。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4: 东方朔诙谐机敏，胆识非凡，谈笑间巧破困局，力斗坚佞，尽显通透的处世大智慧。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各路解放军分头进军，三野解放福建大部，二野收复大西南，一野平定西北。陶峙岳、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大陆基本解放，各地筹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迎接开国大典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8集。
11: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在都江战役还没有结束时，毛泽东就考虑到提早进军福建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地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已消失。5月23日，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于6月7日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军事会议，对进军福建和加强华东沿海地区守备做出全面部署。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国防部署会议。会议决定第10兵团三个军进军福建，第9兵团等七个军集结上海、南京地区，第7兵团三个军集结浙江地区，第32军两个师驻守青岛，第24军两个师驻守徐州，一个师驻守连云港，第25军两个师驻守海门、启东，一个师驻崇明。会后，粟裕就组织指挥各部队进行解放福建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作战。进军福建的任务由叶飞率领的第10兵团三个军承担，并且得到在福建坚持斗争的闽浙赣游击纵队、闽粤赣边区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打得比较顺利。8月11日发起福州战役，只用7天时间就解放福州，全歼40,000逃敌于闽中山区。9月16日发起漳厦战役，解放泉州、漳州和闽中、闽南广大地区以及平潭岛等沿海岛屿，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10月17日解放厦门和鼓浪屿，除坐镇厦门的新任福建省主席汤恩伯和4000多蒋军侥幸逃窜之外，守敌大部被歼。至此，第十军团取得了歼敌100,000的重大胜利，福建全省除金门、马祖等几个岛屿之外全部解放。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南，和四野配合作战结束之后，9月即开始分批挥师挺进大西南。蒋介石不甘失败，困兽犹斗，决计利用残余的100,000军队和西南的易守难攻，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他于1949年8月亲自飞往重庆，披挂上阵。他判断，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在川桂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所以蒋介石认定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为了迷惑蒋介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在鄂东、陕南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更给了蒋介石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他的主力集团胡宗南的三个兵团以秦岭主脉构成了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文广兵团控制在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的大西南防线。蒋介石在给重庆、给大家打气时说，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正式发起了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了。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移成都。30日凌晨，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蒋经国后来记述说，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实现。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重庆解放之后，二野各路大军开始围攻成都。在我军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以及统战工作的有力配合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投诚。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了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恩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被蒋介石截获。10日，蒋介石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来飞逃至海口。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余万人，解放成都。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胜仗。

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8月26日凌晨，二野部队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的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被国民党以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兰州解放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追穷寇，全部干净地歼灭之。接着部署野战军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城，然后进军新疆。九月初，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十九兵团开始奉命从兰州挥师北上，向宁夏进军。行前，彭德怀把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李志民找去，单独交代了任务。彭德怀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啊，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喽。”这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文说：“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在陕北时期的深仇大恨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反动透顶、作恶多端的宁马军残害西路军，经常的骚扰边区政府，所以毛泽东连起义改编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最好全歼。9月5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压向宁夏马家军。17日，在长乐铺歼敌两个团。19日，敌第81军军长马贝敬率部起义。至21日，宁马布置下的下道防线全部被突破，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敬无计可施，乘飞机逃往重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等部率残部投诚。23日，第十九兵团的杨德志、李志民同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和马廷秀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残酷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宁夏战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400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早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8月6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之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为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之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
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九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你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十二月底之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十日复电指出，陶志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鲍尔汗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丽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按照预定的部署，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九月四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一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九月二十一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一野主力的压力之下，在兰新公路截断之后纷纷起义和投降。二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幺二零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的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溪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新疆问题和平解决的外部条件已经非常充分了。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扣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塔城、阿勒泰二区革命的民族军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0,000多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七五军军长马成祥、整编78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印、罗树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经南疆出走国外，以陶之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之岳和鲍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之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9月28日，离开国大典还有两天，毛泽东、朱德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给陶之岳、鲍尔汉复电，望和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这应该是建国前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最后一份复电了。至此，中国大陆基本获得解放，只等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了。为了新中国的地方政权建设，九月份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一方面进行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让已经成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政府。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民主设想是毛泽东提出的，早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面对新中国越走越近的步伐，毛泽东愈发感到这个事情的重要。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做了简短演讲。他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依北平的情况来看，大约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0: 太原解放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召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认为成绩极好。但是各地除了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之外，其他地方没有接到开会的报告。毛泽东批评道，这是很不好的。8月19日，他发电至各中央局、分局，严肃要求，自规定3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需召开各界代表会，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6个月之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多。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此指示转达所属3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务务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8月25日、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给各中央局、分局发电，要求县一级也要召开代表会议，并对会议形式、效果等提出了要求。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北平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到场发表讲话。政协筹备期间，各方反复商议，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新中国正式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开国大典做好各项准备。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9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9集。
1: 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因为是在未来的首都召开的，因为出席的名人最多，还有就是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讲。1949年1月6日，彭真在良乡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的干部讲话时说，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绝不能马上实行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我们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依据这样一个思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以彭真为书记的北平市委从召开党内代表会议和党外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开始，陆续召开党外人士的政治座谈会、工商界的经济座谈会、文教座谈会及其他解决专门问题的各种小型座谈会。在摸清了实际问题和群众诉求之后，彭真决定把开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上日程。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经推选出来的会议代表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艺术界及宗教界民主人士等各方人士，一共332名。这些代表穿着迥异，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到会祝贺并致辞。8月10日，周恩来到会做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报告。8月13日，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并讲话，他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开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封市民来信，他说，这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要会议处理，一呢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会议当即决定将原定会期3天延长至5天，对市民来信中前2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出席会议的代表深受鼓舞，纷纷献计献策，会场十分热闹。细节体现真实，也折射了全貌。彭真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代表们争论很多，却又如家人一样。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社会学家费孝通9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一共开了6天会，对我说是上了6天课。这6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6年甚至30多年。30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6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 我很早就听见过民主这两个字。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六年前，我到美国去做文化联络工作，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反动政权底下到罗斯福时代的战时美国，的确感觉到了气象不同。在这时，我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比我们当时的封建独裁是好很多。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出访美国》。我当时以为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过了一年多，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那时工党初上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希望在工党的英国给我看到民主的究竟吧。战后的英国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刚从官僚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出来，看到有条不紊的配给制度，印象怎能不深呢？住了三个月回来，又写了一本书《重访英伦》。我那时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殖民地统治一天比一天加强，军备在扩张，外交上当了美国的伙计，不像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做的样子。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30多年了，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6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九月份的一切工作都是铺垫性的，都在等着最大的一台戏开幕，那就是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启新中国的建国模式。在大会正式召开前，进入九月后，政协筹备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经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解释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对会议名称的最后确定进行了说明，他说原来呢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当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了这个修改意见，将来呢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关于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特别解释了国名的问题，他说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名的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呢是感觉到民主和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做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呢，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定了，关于纪元是否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关于国名的最终确定还是很有故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过中华民主共和国等国名。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致辞的时候喊了三个口号，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6月21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公布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名单时，就有这样的字样，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所以说中共中央最初确定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广泛讨论的时候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依据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此前一段时间都是

用这个国名进行宣传动员，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认知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还可以简化，去掉民主两个字，变成七个字。这个意见是张希若提出来的，他说，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人，他已经有了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张希若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九个字的国名太长，而且共和就有民主的含义，所以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第三种意见是希望延续中华民国为新中国的国名。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已经使用了3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基础，一战二战中中华民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国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不用可惜了。他们还从简化的角度说，九个字简化到七个，还可以简化到四个。第四种意见，有人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理由是这个国名省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当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一字英文，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这个国名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主国，这个国名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还可以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对于大家的意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非常重视，决定让第四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经过第四小组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张希若的意见，同意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依据上述讨论的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其中就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第四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默认。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再后来就是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段话。最后是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的报告，关于国家名称问题，把周恩来的那一段话又重复一遍，并被代表们所接受，国民全称最终确定下来。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辛亥老人的意见和对中华民国的感情，在提交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又加一个简称中华民国，并且用括号括起来，这个简称又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一直争论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一些代表们提出用简称中华民国不好，要去掉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把中华民国搞得威信扫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不宜再用这个国名的简称。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
在下

0: 他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了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第二天是大会休会，中午受邀的人很疑惑地来了，互相一看，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者。周恩来让人关上餐厅大门，开始讲话。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呀，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个人不是，是来听长者的发言的。咱们国家呢，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呢就是如此，来听长者的发言。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呢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啊。周恩来说完，民间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呢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了。下一个发言的周志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归隐38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志祥明确地说：我呀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表示啊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吧。沈君儒是个法律学家，他从法律的观点跟大家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变，我们呢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啊。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他简称啊。先后有18人发言，16人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参会代表又集中谈论了一次，最终确定的是不用中华民国简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这不是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一个新时代新国家的开始，这是一个人民的时代，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 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下午1点，现在是卫视。
2: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牙行纠集人手，打砸浙东会馆，商户们死守防线，这场对峙风波又会走向何种局面？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25集。
7: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8: 第25集，黄宗羲毫无思想准备，不禁惊得倒退了几步，愕然地朝外张望。倒是毕石虎显得比较镇定，他皱起眉毛，果断地一挥手：“关上二门。”随即冲上前去，同仆人们一齐动手，把沉重的二门用力地关上。当他们刚刚上好门栓， 进攻者已经在外面把门扇撞得咚咚直响了。
9: 这当住在会馆里的其他客商听见响动，都纷纷从各个角落里奔出来，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随手抓到的扁担和棍棒，大堂上下转眼间聚齐了几十人。当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一个个都现出吃惊愤怒的神色，忍不住的就破口大骂起来，更有人主张出去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正当他们议论纷纷，门扇却猛烈地震动起来，大约进攻者搬来了大圆木，正从外面撞击，大家吃了一惊，连忙再加了一道门栓，又把大堂上那些紫檀木桌椅搬来，一股脑把门顶住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毕石湖朝震动不已的门窗瞅了一会儿，然后做手势让大家静下来，他提高嗓门叫道：
10: 喂，外面的，住手住手，我们有话要说。
9: 一连叫了几声，外面却根本不理，相反撞击得更加疯狂了。幸而这门扇本来就是专为防盗而设，用的是两整块花梨木合成的，外裹了铁皮，十分的坚厚，加上有三道门栓和许多的桌椅抵住了，一时还不至

0: 哦，一定要守啊。
1: 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作声，脸上露出了畏惧的神色。毕石虎扫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
2: 要守就大家一块守，走一半留一半，那就别指望守得住，大家瞧着办吧。
3: 听他这样一说，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各摆各的理由，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这时，只听外面啪啦的一声巨响，接着便是进攻者们的狂呼乱叫，显然二门已被突破了。一刹那间，三门内的人们像是遭了电击似的，一个个都停止了争论，在原地呆立不动。就在这一片死寂当中，忽然人丛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阵欢乐的、怪诞的、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笑声。接着一个头发披散的人站了出来，大声欢呼说，
0: 好了好了，我的山货回来了，听，大箱子，好大的箱子啊！你们别摔，别摔，摔坏了我要你赔。
3: 说着跌跌撞撞地奔过去，开始很着急地把堵在门上的桌椅杂物又推又拉，要把门打开。大家吃了一惊，当看清那是疯癫了的马小社时，几个人就连忙奔过去，横拖倒拽的把他弄到一边去。可是马小舍不肯，又是叫又是哭，又是苦苦的哀求，那凄厉的声音在庭院上空久久回荡，听得人们都惨然地低下头去。这时自从二门被攻破之后，停止了片刻的打砸声忽然又在门外爆发了。大家都吃惊地抬起头来，一个年轻的商人显然悲愤已极，他一拳勒在门上格上，厉声大叫，
2: 牙行的狗杂种，实在是欺人太甚，若是这一次再轻饶了他，往后我们浙东人就别想在这一方立足了，守，非守不可。
3: 说着他一手抄起棍棒，大步走到毕石湖身旁，气冲冲地瞪着大家。人们到了这时已是不再迟疑，纷纷拿起自卫家伙。毕石虎看见这种情形，点点头说，
2: 既然大家情愿死守，那么好，听我号令。
1: 他刚要说下去，忽然想起了什么，临时又做了一个等一等的手势，然后快步走到正站在一旁沉思地注视着三门的黄宗羲的跟前说，
4: 黄相公，我们这些人身家性命都系于这一场争斗，已决意死守。相公是局外人，犯不着同我们一道冒着风险。本馆有一道侧门，与隔壁全进会馆相通，请相公过去暂避，如何？
1: 看见黄宗羲一声不响地摇摇头，毕石虎迟疑了一下。
4: 相公倾城相助，本馆十分感激。只是相公是万金之躯，若有什么差池，在下实在是担待不起啊。情势已急，相公若有意援手，出去之后请速往官府促他派人前来弹压，小可便毕生感戴大德了。
1: 可是黄宗羲仍然摇摇头，他缓缓地举起手指着三门，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4: 把这门开了。
0: 啊，
4: 哼，什么牙行，本相公倒要会一会他们，
2: 快开了。
1: 钱谦益默默地瞧着已有几分酒意的钱养仙，一个劲儿地扯着郑元勋碰杯，暗自在心里盘算，
4: 如今总算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着大会来开锣了。如果一切顺利，做出公义，应当连夜派人进京，把消息报至周延儒，这样到五月底，最迟六月中，老周守信的话就该有所动作了。算他再不起劲儿，也不能拖过今年， 否则我照样有办法把

0: 胡子再打下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那么说就是今年，今年我就出山了。一想到自己苦苦熬了13年之后，终于又能重立朝班，扬眉吐气，钱谦益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喜悦。他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微微眯起眼睛，开始历历如绘地想象一旦九重照下，朝野如何额首称庆，亲友们如何奔走相告，门生故旧如何络绎来贺，然后就是隆重的送别，旅途的应酬，到京之后同僚的迎接，皇上的赐见，出席喜气洋洋的接风酒宴，和参与朝房密殿里的各种军机大事。不过有一件事他此刻还拿不定主意，就是到时把全家都带进京去呢，还是轻装简从？如果不带家眷，那么把柳如是丢在常熟却是难以放心的下，但如果让他以夫人的名分跟着自己进京，又难免会招来误意。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启禀老爷，余姚皇太冲先生求见。钱谦益抬了抬眼皮，发现李宝站在花厅的门口。他说什么？谁来求见？他迟钝地想，莫得他回过神来，心中一惊，失态地站起来问：啊，来了多少人？回老爷，只是黄相公一位，并无别人。李宝有点奇怪地瞧了主人一眼，随即把拜帖递过来。钱谦益急躁地侧着耳朵：什么？李宝把刚才的话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钱谦益悻悻地呵斥说：嘿，传个话都不清楚，嗡嗡嗡的就像蚊子叫。弄清楚并不是吴应基，陈真慧全伙上门来，他松了一口气，这才瞧一瞧拜帖。的确，如果在这个时候走漏了风声，被对方找上门来同自己吵闹，那可是大大的不妙。不过虽然如此，钱谦益仍旧怀疑黄宗羲是被对手们派来刺探动静的。他离开座位，一声不响地在室内来回走了片刻，立住脚，瞅了瞅已经停止了谈话正在一起望着他的几个心腹，用犹疑不决的口气说：请黄相公外堂奉茶，我随后便来。等李宝答应着退出去之后，钱谦益又皱着眉头寻思了一下，这才吩咐陈在竹等陪着客人，他自己出了门，慢慢地向南木厅行去。当钱谦益隔着南木厅的窗棂望见黄宗羲那熟悉的背影时，他终于暗暗拿定了主意。他若不是来刺探我的便罢，他若真的为此而来，我就干脆给他个矢口否认，看他能奈我何。对了，我正愁不清楚他们的动机，趁此机会倒可以反过来摸摸底细。
1: 钱谦益的这种想法黄宗羲自然是不知道的，他刚刚在浙东会馆里碰上一场争斗，基于义愤打算冒险去见那伙暴徒面斥是非，被会馆的人竭力劝住，幸而在最后一刻里官府总算派来了衙役，才把暴行制止下来。不过经过这一场破坏，会馆损失惨重，人心惶惶，黄宗羲犹豫了又犹豫，到底不好意思再开口借钱，只得匆匆告辞，赶到徐氏东园来。好在如今不是上常熟去，算不上专程拜谒，即使不送礼，也勉强说得过去。

0: 然如此，黄宗羲到底是心中不安，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位老师博士的。现在黄宗羲听见了一种熟悉的脚步声，那是他在常熟半野堂读书期间听惯了的沉稳而又略带几分拖沓的脚步声。他的心跳动了一下，迅速地转过身去。一刹那间，一种热烈的狂喜的表情从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显现出来。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瞅着钱谦益，仿佛要拥抱他似的，急切地向前迎了两步，随即弯下膝盖拜倒在地上。
1: 哎呀，贤侄，不必多礼，不必多礼。钱谦益满面春风地迎上前，紧紧地抓住黄宗羲的胳膊，用一种亲昵的不拘形迹的动作把他扶了起来。黄宗羲拱着手说，
2: 小侄不知世伯也在姑苏，拜望来迟，望其恕罪。
1: 他的小脸因为喜欢而发红，目不转睛地瞅着钱谦益。
0: 钱谦益也在微笑着，不住地打量着眼前的世侄，发现黄宗羲除了脸上多了几分风尘之色外，体魄依旧是那般的挺拔健壮，发达的肌肉从蓝布直多的胸前肩头凸显出来，一双秀气的眼睛里仍旧闪烁着纯真智慧的光芒。不知什么缘故，每当看到黄宗羲，钱谦益总是不由自主地拿他同自己的儿子孙艾相比，并且油然涌起感叹，
1: 哎呀，我的儿子要是像他该有多好呀，那样我就心满意足，把一切事业都托付给他，再也用不着以垂老之身还为着一顶老绳子乌纱而凄凄惶惶虚耗心力了。何况他对我实际上又是这般亲近依恋。
0: 此刻这种感情又一次在钱谦益心中涌现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强烈，使他暂时忘记了从花厅出来一路上的种种疑虑和盘算，只感到由衷的喜悦，仿佛感情当中长期遭受跛弄伤害的一角忽然得到了抚慰似的。
2: 老伯，小侄此次出来到处听闻老伯行将起复，入赞中书，真乃令人惊喜不胜啊。
1: 当最初一阵热烈的寒暄过去之后，黄宗羲在椅子上坐下，端起一杯茶，立刻又放下来，兴奋地说：
3: 哦。
1: 钱谦益不在意地应了一声，仍旧不住眼地打量黄宗羲，并未从刚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2: 只是周阁老为人贪婪至渴，未必有此胸襟，倘若又旁生枝节从中作梗，实在不可不防啊。
0: 钱谦益迷惑地望着黄宗羲热切的脸容和圆睁的眼睛，好一会儿弄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蓦地他清醒过来，随即想起黄宗羲此次来访可能是奉吴应基、陈真慧他们的指派向自己刺探消息的。这位年轻有为的师侄其实是窥伺在旁的危险对手。缠绕在钱谦益心头的绵绵情意立刻烟消云散了。他警觉起来，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了机上的茶杯，淡淡地问：
1: 怎么？黄宗羲本能地也端起茶杯，但又一次放下了。周阁老对老伯嫉忌甚深啊。他向前挪了挪身子，这些年他与温体仁交相排斥老伯，天下共知，不必复论。此公无才无德，秉政多年，为之阿谀上意，未见有尺寸建树，且广纳包居，贪赃受贿，较之温体仁
2: 尤为放肆无耻。此次东林诸君子合力举之出山，小侄窃以为失计。虽然如此，此功却未必感恩之报。何况老伯一旦复出，必以斡旋运会、矫正人心为己任，红魔一展，一见其庸陋，彼又安能甘心乎？钱谦益斜睨着黄宗羲，眼睛里怀疑和戒备之意越来越重。黄宗羲一坐下就大谈周延儒，而且没有一句好评，正刺中了他心中的隐私。
1: 莫非他们真的知道了，却派他来警告于我？
2: 可是钱谦益瞧黄宗羲的神气又不大像，于是他不动声色，照旧淡淡地说：
1: 老夫起父之说，近来传闻确实不少，唯是凿空之言，均无实据。哎呀，其实老夫如今年逾花甲，但得悠游林下，余愿已足，这奸计二字倒也无负萦怀了。
2: 老伯安能做如此想？方今天下扰攘，社稷危殆，正是仁人志士用命之秋。老伯雄才俊旺，四海共瞻，凡我君子谁不倾耳侧足，以望老伯出禀大政？倘若以小人之故甘心独善，其如苍生何？
0: 钱谦益没有回答，黄宗羲这一番话令他颇为感动。他现在已经看出来，这位世侄是一片至诚，胸无城府，绝不是为着刺探消息而来的。
1: 他望着黄宗羲默默地想，可是他又哪里晓得，我岂是真心的甘于老死山林？相反，眼下正为复出的事殚精竭虑，寝食不安呢。
2: 此时钱谦益忽然冒出了一个希望，
1: 要是这位世侄能站到自己这一边该多好。他是东林的遗孤，又是流都防乱攻阶的发起人，到时他如果能够出面表示宽宥阮大铖，那效用自然非比寻常。不过这办得到吗？
2: 黄宗羲并不理会钱谦益的沉默，管子愤愤地低声说：哎，皇上英明天纵，唯于用人一端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今上并非不知东林为君子，却已有一二非君子之人混杂其间，而事事猜疑提防，也并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却以其可以牵制东林而不惜重用之。遂至十余年间，君子进去而小人独存，如此下去，只怕大明真要亡了。
0: 钱谦益怔怔地眨着眼睛，似乎没有听清。当他终于弄明白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世侄竟敢放肆到攻讦起皇上来，这还了得？万一给场卫的人真知，便是破家灭门之祸。他不胜张皇的向四边望了望，压低嗓门训斥道：
1: 贤侄，你怎的如此荒唐，这种话也能说的吗？哎，亏你还是个圣贤之徒，忠良之后，怎的说出这种反贼流寇一般的悖谬狂言来？你莫是不要命了？
2: 钱谦益越说越严厉，他当真动了气。这一群书呆子怎的如此不知死活呀？平日讥评大臣、议论朝政倒还罢了，竟放肆到指摘皇上的不是。这种念头顶多只能悄悄地想一下，那也是有罪的，他却公然无忌地说出口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 稍

0: 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黄宗羲恳请钱谦益亲赴虎丘，出面调停复社的内讧纷争，钱谦益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6集。
6: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26集。钱谦益觉得黄宗羲的这种情绪十分的危险，很想狠狠地呵斥他一顿，叫他知道即使在自己面前说话也应当有分寸。可是当他看见黄宗羲低着头闷声不响时，口气不知为什么却软下来了。这话悖谬至极。不过你在这里说说还不打紧，如到外面去千万不能，可记住了，只要有我东林复社诸君子在，大明亡不了。
8: 可是江南的设局是越来越不成话了。
7: 黄宗羲爆发式的抬起头来，满脸是苦恼的神色。
8: 沽名钓誉者有之，争权夺利者有之，同类相残者有之，简直是一塌糊涂。
7: 他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终于仿佛抵受不住内心的压力似的，猛地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听说还有想替阮大铖翻案开脱的。
9: 钱谦益正想着如何开导黄宗羲，听了这话心头一震。虽然他刚才还打算把对方拉到自己这边来，可是猝不及防地听到这么一句话，仍然像被击中了要害似的，一下子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回答。幸而黄宗羲并未察觉，他忧心忡忡地紧抿了一会儿嘴唇，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开始把3月初7那天晚上他同吴应基、陈真慧等人如何在李师娘家聚会 后来又如何回到茂乡下榻的河房里商议，大家听到消息后如何愤慨，如何认定是旧鸡舍那帮人捣的鬼，以及大家准备在虎丘大会上同旧鸡舍的人大干一场。现在陈真慧和顾镐已经到金坛去请周彪、周忠兄弟相助等等，原原本本向钱谦益述说了一遍。末了他说道，
8: 郑超宗和鸡舍那帮人竟敢替软胡子翻案，我黄宗羲第一个放他们不过，但听说舍内有不少人还附和其说，不以为非，不以为耻，真不知他们当初入舍所谓何来，竟然糊涂至此。
9: 钱谦益小心翼翼地皱着眉毛，竭力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异常的神色。他侧着耳朵注意地捕捉着黄宗羲说出的每一个字眼儿。终于他暗暗吁了一口气，无论如何对手们当真完全不知底细，岂止不知，还错把旧鸡舍的人当成了攻击的目标，准备大闹一场。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一种局面呢。想到曾经被他估计的极为困难的这件事竟然进展如此顺利，一切都像有神明在冥冥中扶助似的，钱谦益不觉大为宽慰，但同时又多少有点遗憾，因为他看得出来黄宗羲也如同吴应基、陈真慧一样，是绝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妥协的，指望他站过来支持自己更绝无可能。想到刚才见面之初自己对这位世侄所产生的那种不能自抑的感情，钱谦益的内心不禁漾起一丝苦笑。
8: 不知老伯亦曾听闻此事否？
9: 黄宗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钱谦益一怔，回过神来，他本能的打算加以否认，可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只是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8: 哦，原来老伯已有所闻。
10: 不不，钱谦益犹疑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样说了之后他就把眼睛移开，以免接触对方的真诚的视线。
8: 原来如此，不过替阮大成翻案之事已无可疑，虎丘之上一场内讧只怕势在难免了。刺猬定生他们都说旧鸡舍那伙人久有独揽大权把持设局之心，小侄本来也不甚相信，不过看到此次他们如此妄为，分明是存心挑起大纷争，却又令人不得不信。于是他又把自从复社领袖张溥死后旧鸡舍一派人如何妄自尊大，不把吴应基、陈真慧等人放在眼里，这一次虎丘大会他们又如何故意拆台使吴应基等人当不成主盟，吴应基等人又如何气愤等等，告诉了钱谦益。
9: 钱谦益听完之后却没有作声。不错，要是早半天功夫听见这个消息，或者这个消息是由别人的口中说出来，钱谦益必会大为胸怀。可是此时此刻从黄宗羲口中又一次听见这种忧心忡忡的投诉，以及看见他满怀希冀的焦急眼神，钱谦益的心中却有着一种空虚茫然之感。
8: 老伯，小侄此来意欲有一事相恳，未知老伯能答允否？
7: 钱谦益的态度显得格外和蔼。啊，贤侄只管直说。
8: 小侄想请老伯亲赴虎丘，平息此番内讧。
7: 钱谦益蓦地一惊，他失态地站起来，慌乱地说：“这怎么行呢？不行。”
10: 黄宗羲奇怪地瞧着钱谦益。
8: 小侄看来，到了这一步，除非有德高望重如老伯者出面，已是无人能排解此事。
10: 钱谦益情急地盯了黄宗羲一眼，使劲儿地摇头。
8: 莫非小侄此意有何不妥之处？
10: 钱谦益又摇一摇头，神情却越来越尴尬和难看了。
8: 那么，莫非老伯忍心眼见复社毁于一旦不成？
10: 黄宗羲的语气里流露出明显的失望，他显然无法理解，像钱谦益这样一位他所敬仰的东林前辈，何以对于这样一件关系复社存亡的大事，竟然会无动于衷？钱谦益注视了黄宗羲片刻之后，突然冷冷地问：“
11: 贤侄，是定生、刺猬他们让你来的吧？”“
8: 啊，不是啊，刺猬他们并不知道老伯来了姑苏，小侄到这儿来，事先也不曾告诉他们。”“
11: 贤侄又何必瞒我？此等大事，刺猬、定生着你来问我，原也应该。”“
8: 老伯说的是，不过小侄此来确实不曾告诉他们。”
9: 钱谦益不言语了，可是冰冷的目光仍旧在黄宗羲的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直到断定对方并非说谎之后，他才重新堆出微笑，走过来拉住黄宗羲的手，用亲昵诚恳的口吻说：“
11: 贤侄啊，不是老夫存心推脱，你也知道老夫以病废之身戴罪山林，虽然身自韬晦，亦难免为朝中小人所侧目。去岁蔡义琛行贿事发，不肯入狱，竟诬告老夫教唆复社构陷于他，幸来天子圣明置之不问。此次若公然出面干预涉事，岂非士卒受弊以柄？老夫一身不足惜，只怕于涉事不为无补，亦更有害呢。虎丘之会，既然定生已赴金坛请众玉借生他们来，纵有大事，他们尽能应付于如，贤侄倒也不必担忧啊。”
10: 钱谦益停了停，斜觑着黄宗羲，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
11: 眼下四海汹汹，人情混乱，谣言风起，往往真假难辨，贤侄须得自由主张，心明立定，勿为他人所蛊惑左右，这也是要紧的。”
9: 一连两天的阴雨使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苏州来的复社社友们颇为扫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被困守在各自的客房里，喝闷了酒，睡厌了觉，各种话题也都谈完了，只好百无聊赖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皱眉头。有人甚至断言，这次虎丘盛会必定被这鬼天气弄得黯然失色，兴味索然。可是到了3月28这一天，一抹明亮的曙色出乎意料地从天东头冒了出来，接着沉默了多日的鸟雀也开始叽叽喳喳地啼叫着，扑棱棱地上下飞窜。虽然天幕上还浮荡着薄翼，原野上也依旧水气迷蒙，但是曙色深处一朵嫣红的朝霞蓦地绽开了，它犹如同天孙的织机上飞出的锦缎，不断地涌现着 堆积着，把璀璨的光华投向高天，投向大地，投向炊烟四起的城市。于是返青的小树林啦，正在开耕的田野啦，城头上的雉蝶啦，屋脊上的瓦顶了，都一起闪出五彩的光晕。微冷的空气中有一种清爽的令人心神愉快的意味。
7: 从大清早起，昌门外码头、机关亭、吊桥一带就聚拢了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因为几天来复社的相公们又要大会虎丘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七里山塘，所以船户们都纷纷赶来抢一份生意。其中有一蒿一橹的七里都，有双橹的快船，还有重檐走炉、富丽堂皇的沙飞船，一只一只都拾掇的雅致整洁，船身漆着彩纹图案，讲究的还在窗户上嵌上梨壳，在舱里陈设着香顶瓶花，长蒿摇橹的大都是些中青年的船娘，他们的发髻梳得油光水滑，脸上薄薄的施着脂粉，鬓边插着珠翠，雪白的手腕上还戴着明晃晃的镯子，聘聘停停地站立在船头上招呼生意。
9: 一般外地出来的客人见了这样如花似玉的船娘，听了这甜美动听的柔声软语，就会顿时心平气和，觉得很难拒绝。老实一点的甚至连价钱也不好意思同他们争论，身不由己的就跨上船去了。于是长蒿一点，柔橹轻摇，一只画船就离开了码头，矮矮生生沿着七里山塘向虎丘荡去了。当载着复社世子的船只三三两两离开码头的时候，茂香也乘船到了苏州。同他一块赶来的还有他的朋友金沙人张明弼，他们没有进城，也没有立即前往虎丘，而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南，朝着胥门外的横塘驶去。茂香大半个月前离开南京，到常州后接连收到北京两位熟人的来信，都证实了茂启宗即将调离襄阳的消息，这使他进一步感到宽慰，也使他终于回心转意，修了一封家书，派人先送回如皋，向母亲禀明一切，自己则买舟南下到苏州来赴复社大会，顺便探望陈圆圆。恰巧在半路上遇见了正在到处寻访他的张明弼。
7: 张明弼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头，五年前中了进士之后被派到粤东揭阳去当县太爷，最近呢因为得罪了上司，又被贬回浙江按察司当个管文书的小官，他觉得没有意思，便借口回家探亲，告了个长假，到处游山玩水，寻朋访友。他同茂香还有陈良、刘吕丁、吕兆龙几个十年前曾在秦淮河的梅楼上一结金兰，立誓以心相许。论起他同茂香的交情，较之吴应基、陈真慧等人更为密切。这一次张明弼是受了陈圆圆之托来找茂香告急的。据他说，由于苏州府出动衙役，那些雇来守护陈圆圆的壮六士被捉去了好些人，眼看坚持不住，半个月前只好又把陈圆圆转移到了横塘藏起来。茂香听了这个消息，起初啊还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直到读了陈圆圆捎来的信中有君躺不来恐成永绝的话，他才有点着紧起来。听凭张明弼吩咐船家昼夜兼程，总算在今天一早 赶到了这里。
9: 横塘是个不大的虚镇，离胥门也就六七里的水程，由于靠着运河，往日倒也颇为兴旺，如今却同苏州一样萧条冷落得很了。茂香在码头上了岸，吩咐茂成和长班留在船上等候，然后由张明弼引路，沿着狭长的小巷弯弯曲曲地走了一阵儿，来到了一个小小的门楼前。张明弼上前敲门，半天才有一个老门工出来开门。张明弼早已不耐烦了，扯着茂香就往里走，一边兴冲冲地叫：
12: 圆圆，圆圆，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7: 茂香跟在后面，想到马上就要同陈圆圆相见，心情也很有点激动。

0: 大半年不见，又经历了这一番颠沛惊恐，他不知怎样了，还是娇艳如昔吗？只怕不免憔悴受损了吧。他一边想，一边四面张望着，希望尽快见到那张熟悉的可爱的脸蛋儿。张明碧叫了一阵，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就连平日的使唤丫鬟也不见一个露面的。张明碧同茂香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色，直着脖子又叫：“圆圆，圆圆。”此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原来是那个老门工已经跟了进来。
1: 哎呀，两位相公不用叫了，屋子里没人。
0: 啊，没人？那上哪儿去了？老门工没有马上回答，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茂香。
1: 敢是小人眼拙，这位相公确实不曾来过。
0: 张明碧说：“这便是如皋冒辟疆相公，今日特地从常州赶来瞧圆儿姐的。
1: 门公，你快快把他找回来，我们还有要紧的事儿呢。”
0: 门公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2: 你就是那个茂相公。
0: 茂相莫名其妙的点点头。
2: 那么圆儿姐儿当真不是相公借走的？
0: 茂相越加的摸不着头脑了。
3: 你说什么？我借走圆圆？哪有此事啊？
0: 门公直着眼睛瞧了茂相半晌，喃喃地说：“
2: 哎呀，走了走了，果然不错，上了当了。”
3: 茂香和张明碧吃了一惊，张明碧生气地追问：“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看见两位客人急躁地摇摇头，门工就叹了一口气：“
2: 哎呀，这件事小的也只知个大概，两位相公请坐，带小的禀来。小的听说这是去年惹下的祸。”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4: 在今天，发达的交通缩小了天涯海角的距离，现在再说起旅行，有的人喜欢特种兵式的快速和打卡，也有人喜欢放慢脚步，选择悠闲的放松和享受。但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现在的旅游目的地中有很多都是徐霞客首先写文案推广的。 在那样一个出行不便的年代，徐霞客用24年的时间徒步行走了50000公里。他时常露宿山野之间，遭遇了4次断粮、3次强盗，还要经历挚友的死亡和仆人的背叛之痛。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之下，他一边行走一边写下了260多万字的游记。行走和远方是徐霞客所选择的信仰。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许多作家也追随着徐霞客的脚步，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接下来我们就边讲徐霞客的故事，边欣赏近现代名家笔下的壮美山河。首先送出贾平凹的散文《三游华山》。
15: 华山是天下名山，我在西安住了10多年了，却还没有去过一次。今年4月里筹备了好些天，终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了。一到华阴，远远就看见华山了，矗立群山之上，半截在云里裹着，似鹿非鹿，像罩了一层神光灵气。曲着那个方向走去，越走越不见了华山。铁兽似的无名群山直铺了几里远的梁印，树木一片一片的，偶尔从树林子里漫出一条河来，河里却全没有水，满是石头，大的如一间房的模样，小的也有瓮大的、盆大的、枕大的，颜色一律灰白，远远看去，在绿树之下白花花的耀眼，像天地之间忽然裸露了一条秘密，这便将我吸引过去。置身那里，先觉得一河石头高高低低、密密疏疏，似乎太杂乱了，慢慢的便看出它乱得有节奏，又表现得那么和谐。本是一片死寂的顽石，却充满了动力和生命，这使我惊奇不已，高兴的从这

进去，才知道这是华山下名叫玉泉院的寺庙。院内空寂无人，数十棵极搂粗的大树全部遮了天日，树下的长地上有着深深浅浅的绿，如铺了一层绒绒的地毯。坐下去，仰头看见太阳在树梢碎纸片大的空隙激射，低眼儿看身下的绿，却并不是苔藓，是一种小的可怜的草，指甲盖般方圆，列五个七个半伏地而生，中有数十个针尖大小的花蕊，嫩黄可爱。用手去抠，草不能抠起，手却染成浅绿。这小草一颗挨着一颗，延续到草场边的斜砖栏上，又几乎生长在树的根部，如汗毛一般。我太喜欢这种环境了，觉得到了最好的地方。盘脚坐起，静静地听着自己呼吸。忽见后边的朱红方格门推开了，出现几个游客。再看时，一条曲径直从那边花坛旁通去，不知那里又有什么幽径。只见那路碎石铺成，光影落下，款款如在浮动。我就这么坐着，神静身爽，竟不觉几个小时过去。起来看天色不早，就又搭车返回西安。两次为华山来，却未登山而归，有人笑我荒唐，我只笑而不语。到了六月初，又邀我的一个学生再次上华山，终于进了谷口，逆一条河水深入，走了三里，本应再走十里便可上山了，河水却惹得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干脆就在水中凸石上坐下。水很明净，河底石子清晰可见，脚伸进去，那汗毛就显出一层银亮亮的小珠，在脚下形成无数漩涡，悠悠而去。青石板很多，水从上流过，腻腻地软着身子，但遇着一块泽石了，就翻出一朵雪浪花，或在下出现一个空心轴的漩涡。河里没见到鱼，令我很遗憾。到了拐弯处，水皱起小潭，有几丈深的，依然能看到底。捡些小石丢下去，片石如柳叶一样，先在水面上浮着飞，接着就没进水，左一飘，右一飘，自自在在，好长时间才落水底。这么又玩了半天，学生催我赶路，我说回吧。他有些疑惑了，你这是怎么了？三次上华山都半途而归。我说这就蛮够兴趣了。学生说好的还在山上嘞。我说是的，山下都这么好，山上不知更是有多好了。学生便怨我身懒，我说不，要是身懒，我能年年想着来吗？能在今年接连三次来吗？之所以几年里一直不敢动身，是听别人说的多了，觉得

好，越不敢去看。如今来了三次，还未上山，便得了这许多好处。若再去山上，如何能再享用得了？如今不去山上，山上的美妙永远对我产生吸引力。好东西不可一次饱享，慢慢消化才是。花愈是好，与人越亲近，狐皮愈美，对人越有诱惑力。但好花折在手了，香就没有了，狐皮补剥了，光泽就没有了。学生说，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天地大自然是支支吾吾的，人的有限的知与大自然永远是无知，知之不知才要预知。比如人之所以有性格，在于人与人的差异。好朋友之间有了矛盾，往往不在大事上纠纷，而在小事上伤了和气。体育场上百米赛跑，赛的其实并不在于百米，而在一步的距离。屋内屋外也不是仅仅只是一门之隔吗？可以说，大自然的一切奥秘全在微妙二字。懂得这个道理，无事不可晓得，无时不产生乐趣和追求。学生点头称是，两人一路返回。学生很乐道此游，要我下次上华山一定再邀他同往，并要将我所说的道理写出送他。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美的徐霞客倾尽一生，只为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其实说来，徐霞客纵情山水是祖传的。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没事就带上3-5个家童乘舟坐轿四处游耍。在父亲的熏陶之下啊，徐霞客自然也和别的孩子不同。在别人埋头苦读4书5经的时候，他在桌下偷翻《山海经》等地理著作。等到了15岁的时候，徐霞客参加了一次童子试，结果没考上。父子俩一合计，没考上那干脆就不考了吧，反正徐父知道儿子和他一个样，不爱功名爱远行。徐霞客有一句名言，大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意思是人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怀天下四海为家的豪迈气概。年少时立下的这个壮志，徐霞客一直铭记在心。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因为不忍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他打算放弃自己的愿望。可徐母是个十分开明的人，他说红祖其人如人诚之，要徐霞客大胆走出去看看。于是22岁的徐霞客头戴母亲做的远游冠，身负简单的行李，开始了翻越万水千山的旅程。此后的30年间，他一直游行四方，足迹遍布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直到55岁，双腿都已无法行走，才被人抬回了老家。不知道那时的徐霞客有没有在秋天的时节到过香山？耳边送出杨朔的一篇散文《香山红叶》。
3: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40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槛跟玉泉山顶一样高，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

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奇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公账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啊。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呀，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麦，有麦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这当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优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孟感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踏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孟感泉的来历。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野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树？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40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秘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
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儿？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户、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映了重九登高的旧俗。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徐霞客的旅行是一种达人所知未达、探人所知未知的冒险之旅。他去过位于家乡东南的洞庭、金陵，到过浙西的径山、天目，浙东的天台、燕岩、东海、珞珈等山。这些地方有的去过两三次，有的去过许多次，却没有一处仅到过一次的。他的旅行必须是极致的。有一次他游览雁荡山归来，去拜访朋友，朋友问他有没有到过雁荡山的最高峰啊。徐霞客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结果第二天朋友发现他人不见了。直到十天后，徐霞客风尘仆仆出现在朋友的家中，说我从小道走了30里，发现了大雁住的地方，又从山路攀登了10里，看到了高僧的住所，最后上行20里，终于找到了最高峰，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徐霞客也登临了2次，留下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名句。接下来送出的文章来自冯骥才，黄山绝壁松。
7: 黄山以石奇、云奇、松奇名天下，然而登上黄山给我以震动的是黄山松。黄山之松布满黄山，由深深的山谷到大大小小的山顶，无处无松。可是我说的松只是山上的松。山上有名气的松树颇多，如迎客松、望客松、黑虎松、连理松等等等等，都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但我说的不是这些名松，而是那些生在极顶的绝壁上不知名的所谓野松。黄山全是石峰，裸露在巨石侧立千仞，光秃秃没有土壤，尤其那些极高的地方，天寒风急，草木不生，苍鹰也不去那里，一棵棵松树却破石而出，伸展着优美而碧绿的长臂，展示其独具的气质。世人赞叹他们独绝的姿容，很少去想在终年的烈日下或在寒标中，他们是怎样存活和生长的。一位本地人告诉我，这些生长在石缝的松树根部能够分泌出一种酸性的物质，腐蚀石头的表面，使其化为养分被自己吸收。 为了从石头里寻觅生机，也为了牢牢抓住绝壁，以抵抗不期而至的狂风的撕扯与摧折，他们的根日日夜夜与石头搏斗着，最终不可思议地穿入坚如钢铁的实体，细心便能看到，这些松根在生长和壮大时，常常把石头从中挣裂。还有什么树木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我在迎客松后边的山崖上仰望一处绝壁，看到一条长长的石缝里生长着一株幼小的松树，它高不及一米，却旺盛而又有活力，显然曾有一颗松子飞落到这里，在这冰冷的石缝间什么养料也没有，它却奇迹般生根发芽生长起来。如此幼小的树也能这般顽强，这力量是来自物种本身，还是在一代代松树坎坷的命运中磨砺出来的？我想一定是后者。我发现山上之松与山下之松绝不一样，那些密密实实拥挤在温暖的山谷里的松树，干直枝肥，针叶纤臂，慵懒而富态，而这些山顶上绝壁松却是枝干瘦硬，树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绝壁之松是被恶劣与凶险的环境强化出来的，它遒劲和富于弹力的树干是长期与风雨搏斗的结果，它远远地伸出的树枝是为了更多地吸取阳光，这一代代艰辛的生存记忆已经化成了一种个性的基因，潜入了绝壁松的骨头里，为此他们才有着如此非凡的人格和精神。他们站立在所有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荒峰野岭的极顶，那些下临万丈的悬崖峭壁，那些凶险莫测的绝境，常常可以看到三两棵甚至只有一棵孤松十分夺目地立在那里。他们彼此姿态各异，也神情各异，或威武，或肃穆，或孤傲，或寂寞，远远望着他们会心生敬意，但他们只有站在这些高不可攀的地方，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浩荡与博大。于是在大雪纷飞中，在夕阳残照里，在疯狂宇宙间，在云烟明灭时，这些绝壁松都像一个个活着的人，像立在船头镇定又从容地与激浪搏斗的艄公，战场上永不倒下的英雄，沉静的思想者，超逸又具风骨的文人。在一片光亮晴空的映衬下，他们的身影就如同用浓墨画上去的一样，但是别以为他们全像画中的松树那么漂亮，有的枝干被飓风吹折，暴露着断枝残干，但另外一些枝叶仍很苍郁，有的被酷热与冰寒打败，只剩下赤裸的枯骸，却依旧尊严地挺立在绝壁之上。于是一个强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刚强、坚韧、适应、忍耐、奋取与自信，他全都具备。现在可以说了，在黄山这些名绝天下的奇石、奇云、奇松中，石是山的体魄，云是山的情感，而松，绝壁之松，是黄山的
6: 灵魂。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徐千雅，黄山之约。徐霞客游览山川是越险越奇越得劲儿。游黄山时，山中积雪已经冻成了坚冰，无法行走，于是他一个人拿着竹杖凿冰，挖一个洞孔走一步，直到山顶。游雁荡山时，徐霞客和仆人深入到当地人也没去过的地方，面对如刀劈般陡峭的山脊，他和仆人解下四条绑腿的布带，拧成绳子，从悬崖上垂下，才脱离了险境。如此的执拗与艰辛，收获了自然的回馈。他欣赏到了寻常途中见不到的幽深古松、湍急怒瀑和万丈奇峰。这就是徐霞客的旅行，在偶然中追寻惊喜和灵光，生命也因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而丰盛。来听作家刘白羽的文章《祁连雪》。
1: 人们说祁连山顶上开放着雪莲，赋予这祁连山以无限诗意，就更引起我一览祁连山的渴望。登嘉峪关，却只见一派黄沙漫漫，天是黄的，地是黄的，未能一识祁连山面目。倒是我想起范仲淹诗句：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谁料第二天倒是一派清明天气，当我乘车赴红柳沟，即昨日嘉峪关头，遥望中那片黑蒙蒙山域中的一条峡谷，祁连山千峰万岭突然展现在我的左方，一层云雾被朝阳照成玫瑰红色，再往上就是银白的雪峰。中午从红柳沟折回，此时云霄雾视，山似雪，雪似银，闪闪发光，像是明眸皓齿，嫣然微笑。祁连雪既已闪现在酒泉。

这一日夜，我一直没离开祁连雪。下午五时，我乘车来到数十里外的戈壁滩上，这儿一片辽阔，视线无阻，可见祁连山全景。黑色的戈壁滩衬托着白色的雪峰，格外分明。此时日光从西方射来，正好使我领略了祁连山的另一侧面。在这柔和的光线下，雪却更加清晰，每一山峰上层层峦岭，道道峡谷，像雕刻出的缕缕冰纹，交相映错，而群山却是雪的峰，冰的剑，森然罗列，浩渺相连。我立在千古苍茫、万籁无声的戈壁滩上，极目迟思，仿佛听到了古代行旅的驼铃悠悠微响。这天正好是中秋节前夕，碧海青天，一轮明月，月光下祁连山会不会别有一番景色呢？我怕这个盼头也许落空，故而埋在心里没跟谁说。深夜二时披衣外出，夜是那样幽静，月是那样皎洁。我走到一片开阔之处，啊，祁连雪峰竟如此之美。山上冰雪褶皱十分清晰而又十分朦胧，夜色如同遮了一层细纱，祁连山静得像个睡美人。本来西北高原之夜就使人有伸手摸天之感，而这一片月夜冰封，真令人联想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深为看到平生难得一见的景象而心满意足，回到床上便酣然入睡，准备一早登城离去。哪里料到生活中竟有这样一封突起的事。清晨起来，我无意间向祁连山方向一瞥，祁连山显现的绝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太阳刚从东面地平线上射出第一线光明，莽莽平畴还沉在灰暗之中，而突露高空的祁连雪峰却照得一片鲜红，特别是峰巅有如红玛瑙熠熠闪光，向下降是紫红色，再向下降则是深黑色的，这些色彩缤纷交错，构成一幅艳丽的图画。我屏息静气，目不旁顺。不久，东方天空浮出一片红霞，刚才所见的一切倏然消失，群山变得雪白，像是洁白晶莹的雪花石雕塑而成，从这白的峰岭上缓缓地、轻轻地移过一种柔和的淡红色。这时我想起昨天人们指着祁连山告诉我的话，当年中国红军曾在这里鏖战，有一部分部队进入祁连山，忍饥受冻，流血牺牲，活下来的一批战斗者由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带着，历尽艰辛，穿过峡谷，突围而出。这样一想，我记起昨天下午从戈壁滩上捡到的一块石片，它赤红如血，它也许是那些先行者在又荒凉又美丽之地洒下的鲜血所凝成的吧。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肝脏主情志，肝不好容易动怒，气郁则生病。养好肝脏，不仅面色红润，气色充足，身体也更健康。
1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能调气和藏血，肝好气血充足，调畅无大病。中医认为气血不足，气机不畅，血瘀血凝是各种大病引发的重大因素。肝是调气的枢纽和血液的仓库，负责储藏一定量的血液和一身气机的疏通与调达工作。肝好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就小。2012年8月，湖南籍女演员李婷因为乳腺癌在北京去世的消息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也让更多的女性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多了一分思虑。乳腺癌怎么又是乳腺癌？在我们的记忆中，乳腺癌就是一个无情的杀手，夺走了许多年轻美丽的生命。 仅仅因此而陨落的女明星就很多，比如林妹妹陈小旭、歌手叶凡等。乳腺癌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当然，它和宫颈癌、卵巢癌都是女性发病率相当高的恶性肿瘤。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不少乳腺癌患者身上还真是很贴切，因为从临床经验来看，性格情绪不但可以左右患者病情的发展，而且也是引发这种疾病的重大因素之一。哪种性格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会高呢？性格很内向又常处于很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情绪紧张的女人患此病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中医学还特别把性格内向、情绪紧张引发的乳腺癌，或者是伴有情志抑郁、胸胁和少腹胀满窜痛等症状的乳腺癌称为肝郁气滞性乳腺癌。另外，血瘀痰凝型乳腺癌也较多见。现代医学认为，乳腺癌的发病与人体内分泌有着尤为密切的关系，而紧张的情绪十分容易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如果换成中医学的理论来阐述，就是由肝气郁结、全身气机不畅、气滞血瘀造成的乳腺癌，古时就有，那时多称乳炎。历代医家也认为其发病原因多为正气不足、七情内伤、肝脾郁结，以致冲任失调、脏腑、乳腺功能紊乱、气滞血瘀或是余毒蕴结而引发的病变。那么肝郁为什么容易引发这种疾病呢？因为肝具有藏血和疏泄的功能，藏血是说它就像人体血液的仓库一样，能储藏一定量的血液以供身体活动所需。但肝疏泄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人体的气，换句话说，肝就是身体中的一个调气枢纽，负责着一身气机的疏通和调达工作。气有余便是火，如果身体过多的气疏泄调达不出，滞留在体内就变成火。所谓肝郁化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肝气疏泄过度也不行，过度了，人就会变得脾气暴躁，爱发火。而且中医有句老话说得好，百病皆生于气。正如清代医家刘一仁在《医学传心录》中所讲的那样，气者一身之主，内无七情所伤，外无寒暑所犯，则一气周流，百害舒畅。如有七情所干，寒暑所犯，则疾病生焉。也就是说，气主管着人体一身，如无七情所伤，寒热病邪所犯，则气在周身流通，四肢百骸也舒畅。但七情内伤于气，或是寒热病邪侵犯伤气，疾病

寻常的意义，对于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胆囊炎等多种肝胆疾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脾胃、胃肠等消化系统疾病，肝脏也脱不了干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脾属土，肝木会克脾土，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尤其是脾主运化和胃受纳的功能，都离不开肝的正常疏泄来保证和促进。人之所以会气得吃不下饭，也就是这个原因。天长日久，肝郁化火，殃及脾胃，还会引起胃肠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总之，如果不注重养肝，肝藏血不足，疏泄调达失常，则身体气机不畅，气滞血凝，或者是气血不足，引来身体健康受损，甚至是百病缠身。如果把肝养好了，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也就小。至于如何养肝，可以从保持良好的心态，及时减压，消除不良情绪，调节饮食，有针对性的选择养肝补肝的药食，加强运动和相关经穴的刺激等方面入手。具体内容我们会在后面一一的详解。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太冲穴。太冲穴在两足背侧第一二指骨结合部之间的凹陷处，每天按压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分钟即可。太冲穴是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位，它可以调肝理气，养肝防病。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莲子药食同源，适合煮粥炖汤。分享几道莲子的食疗方。
2: 第十七集，莲子滋补元气，养心健脾，别名莲肉、莲米等，大部分地区都有出产，尤以江西、福建、湖南为最佳，一般在秋季采收，性平，味甘，涩，入心、脾、肾经，养生剂量10到20克。适应症：心悸气短，自汗盗汗，倦怠无力，精神萎靡，头昏耳鸣，脉象虚弱，常用于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病、贫血、神经官能症、心律失常、高血压、失眠症等。应用：莲肉膏。原料：莲子、糯米各200克，茯苓100克，白糖适量。用法：将莲子、糯米炒香，茯苓去皮，共研为细末，加白糖拌匀后，加水成泥状，放入锅中蒸熟，冷后压平切块，以供服用。功效：滋补心气，补脾益胃，适用于脾胃虚弱、饮食不化、大便稀溏。莲子桂圆粥。原料：无心莲子、桂圆各15克，粳米100克，大枣10枚。用法：将上各位加适量水煮粥，加适量白糖服下，每日10次。功效：益心明神，养心健脾，适用于心气亏虚、心血不足所致的心悸失眠、大便溏泻等症。鲜莲银耳羹。原料：鲜莲子30克，干银耳10克，鸡清汤1500毫升，料酒、精盐、白糖及味精适量。用法：将银耳发好，放入大碗内，加清汤150毫升，蒸煮1小时左右，待银耳完全蒸透后取出，鲜莲子剥皮去心，用水穿过后再用开水浸泡，烧开鸡清汤，加入调料，将银耳、莲子同盛在碗中，加入鸡清汤即可。功效：滋阴润肺，补益脾气，适用于心肺气阴两虚所致的心烦失眠、干咳痰少等症，无病也能消除疲劳，增进体质。莲子百合羹。原料：去心莲子、干百合各15克，鸡蛋1枚，白糖适量。用法：莲子与百合至文火上同煮，至莲子肉烂熟，加入鸡蛋、白糖，再煮至蛋熟即可食用。功效：养心气、安神志，适用于心肾不交所致的心悸、虚烦不眠、遗精等。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会啊，
1: 会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受环境与饮食影响，人体内或多或少会堆积毒素，毒素也是很多疾病的根源。那么该如何排毒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毒素是病源，肝肾二脏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我们都知道，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而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们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排毒是现代人养生防病的一大工程，许多商家把排毒当成噱头为保健品做广告，一句排除毒素一身轻也成了人们的健康口号。大家都知道排毒的重要性，也在学习各种排毒的方法，如经常做运动，通过排汗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有的是喝可以排毒的茶饮，有的则是选择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海带等食物来排除滞留在身体内的毒素。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身体中有哪些毒素，这些毒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排出体外的？五脏六腑中哪个脏腑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大家就可能不太清楚了。现代医学认为，容易入侵和滞留在身体组织中的毒素有自由基、血脂、血糖、尿酸、废气、重金属等。不过中医学却认为，人体内的毒素多由风、火、痰、瘀等多种邪气病理产物酿生，可分为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痰毒等。这些毒素在身体中滞留，同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机体寒热水湿平衡失调，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不适之症，引来各种大大小小甚至是危害生命的疾病。这就是我们需要

长期排毒的原因。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自主排毒功能，如五脏中的肝肾二脏就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因为它能产生一种酶物质，当血液流经时，酶物质就能将一些有害物质分解。一般来说，通过饮食和呼吸道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如酒精、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肝脏都具有一定的分解功能，并抵御一些病菌的入侵。在中医看来，肝的主要功能是藏血和疏泄。人体有一部分血液储藏于肝脏中，再由肝过滤后才会分配到身体各组织，以便活动的使用。它的疏泄功能可能将血液中的热毒、火毒、淤毒等一一的清除。相比肝脏来说，肾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就如同安装在人体中的一个精密过滤器。每天循环流经肾脏的血液约合170千克，它需要高效率工作来分辨和精选钠、钾、磷等有用物质，并将它们重新输回血液中，而一些有害物质或者是废弃物则要被它过滤掉，让它们和多余水分一起转化为尿液，经由膀胱、尿道排出体外。关于肾脏排毒这一点，中医学也有论述。肾有主水、司二阴和主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排放由肾脏主导，而且二便正是人体排毒的主要方式。如果二便不利，毒素最容易滞留于体内。但肝肾二脏排毒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毒素积累到一定的量，人体中毒太深的话，肝肾就会不堪重负，甚至会变成一个泥菩萨，别说帮助人体排毒，就连自身都会中毒。因此我们也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保护他们的安全和为他们不断的补充能量。人们之所以使用运动的方式和常吃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木耳、海带等食物来除毒，都是因为它们对于肝肾功能有益。首先，运动可以补充和提升肾阳，肾阳是人体元阳，元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及热量皆足。随着人体皮肤毛孔的张开，肾主水的功能和肺调水的功能一结合，身体中的湿毒、水毒及淤毒都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另外，苦瓜、绿豆、菠菜等都是绿色的，在五行养生理论中，青绿入肝可以养肝，所以它们能帮助人体排毒。猪血、木耳、海带，从它们的性味及颜色来分析，它们都有入肝肾、补益肝肾的作用。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给大家详解了，因为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有它们详细的介绍。总之，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肝肾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一定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的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曲池穴。将手肘内弯，用拇指略微用力按在内侧弯曲的凹陷处，就是曲池穴。按时有微微的疼痛感，按压5秒后松开。两处穴位各进行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曲池穴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经常刺激它可以帮助人体排毒减毒。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大枣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食材，具有补气养血、益肾固精、健脾和胃的功效。
3: 第24集，大枣养血安神、益气和胃。大枣别名甘枣、凉枣，产地为山西、河北、四川、贵州，通常于秋季采收，性温，味甘，入心、脾、胃经，养生剂量为10到20克。适应症：内心烦躁、精神失常、抑郁、悲伤欲哭、失眠、神经衰弱、饮食不振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贫血、高血压、心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低血糖等。食少便溏、乏力无神、心悸症重、脉细无力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贫血、围绝经期综合征、高血压以及大出血后等。应用：大枣银耳羹。原料：大枣15克、银耳25克、莲子、枸杞子各10克、粳米100克、白糖10克。用法：将干银耳、莲子、枸杞、大枣去核洗净后泡软，将粳米洗净，以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沥干，将粳米、大枣、莲子、枸杞置入锅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清水，用旺火烧沸后转至小火煮至8分熟，加入银耳和白糖烧煮，冷却后即可服用。功效：健脾生血，适用于心血虚弱所致的贫血、肝炎、血小板减少、消化不良等。甘麦大枣汤。原料：大枣9枚，炙甘草12克，服小麦18克。用法：以水6升，将三味原料以小火煎煮，取3升，早晚温服。功效：益心安神，和中缓急，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精神恍惚、心神不宁、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小麦大枣粥。原料：大枣5枚，龙眼肉15克，小麦50克，粳米100克。用法：大枣洗净，龙眼肉切粒，小麦洗净后加水浸泡，粳米洗净，将四味放入砂锅中共煮，起锅时可加入白糖调味。功效：养心益肾，补血安神，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症重不安、失眠烦热、自汗、盗汗。猪心大枣汤。原料：猪心一个，大枣15枚，味精、精盐各适量。用法：将猪心剖开，洗净切片，大枣洗净去核，二味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同煮，先以大火烧沸，继之以小火慢炖至枣、猪心熟烂，加入精盐、味精即成。功效：养心安神，补血养血，适用于心血亏虚所致的心悸失眠、记忆衰退、面色不华。益母草泡大枣。原料：益母草20克、鲜枣100克、红糖20克。用法：将益母草、大枣分放于两碗中，各加650克水，浸泡半小时。将泡过的益母草倒入砂锅中，大火煮沸，改小火煮半小时，用双层纱布过滤，约得200克药液为头煎。药渣加500克水，煎法同前，得200克药液为二煎， 合并两次药液倒入煮锅中，加大枣煮沸倒入盆中，加入红糖融化，再泡半小时即成。此汤具有温经养血、去瘀止痛的功效，适用于血虚寒凝型月经后期者。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我想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布衣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扫平群雄、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故事。刘伯温一行人赶回陆家庄，只见满目焦土，遍地尸骸。朱元璋悲愤立誓，一定要为逝者报仇。一众好汉又该如何替死者讨回公道呢？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7集。
0: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17集。
6: 怀远黑太岁常遇春见着敌将石蛮王，他倒高兴了。为什么呢？他看石蛮王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太好了。嘿，那条枪离我这棍好，他有马，哎，这马怪，那匹马浑身的毛像黑盾一样，唯独是膝盖一下是白的。是啊，那是宝马良驹啊，日行1000，夜走800呀。 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又因为马毛微微卷卷着，又叫卷毛狮子兽。这马归我就好了，他光琢磨人家的东西。石蛮王一看，哎，这黑大汉就是岁数比我小点，要不然呢他跟我一个模样。哎，黑贼，你谁？啊，黄安，怀远黑太岁打虎将长庆常玉春。反贼压胚，你谁？要碰我大元朝驾前称臣官办石蛮王撒母也汉。哦，元贼呀、啊、我问你，为陆家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郭斗南，领你们这帮人不学好，扯旗造反，背叛朝廷，我来抄脚陆家庄。那可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反贼，赶紧服吧，我可以免去你居家灭门之罪，不然要叫我抓住把你碎尸万段。哼，你呀少说大话啊。这么吧，我看你挺有缘，你把盔铠甲胄啊扒下来，兵刃往那一放。哎，你过来过来，你往这站。石蛮王糊涂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咱俩商量商量。您把这东西给我，跺脚一走，回家抱孩子，好里好面好棉花，里外三心呐、啊。要不然的话，你家常爷爷让你狗命。哎呀，你气死我也！是你看枪，还耍大枪，奔常玉春前心扎来。常玉春哪拿他当个事儿啊，往前一伸，来到马脖底下，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身子往上一窜，噌平地起来三尺高，晃大棍开，啪就一下棍枪相碰，砰啷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这耳朵啊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啊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不知道常玉春多大劲儿，嘡啷一下，石蛮王就觉得有人呐从他手里往外夺枪，再想抓抓不住了，啊！一松手，这枪啊，日啪一边去。那不说呢，胳膊错环儿。常玉春一看，可乐了，噌一进身，把棍扔，把枪捡起来，嘿嘿嘿，哎，正合适。哎呀，粗细沉重哪都好，嘿嘿，这玩意儿归我了，小子，打！他要过来，石蛮王吓坏了，怎么胳膊震掉环儿，搭了下来，就是有兵打不了啊，学战马往回跑，像那个回本部军队啊，糊涂了，斜插花奔铁公山跑去。常玉春一看，哎，回来。衣服没脱谁呢，光用枪不行，还有马呢。哎，真宝啊，他把大枪往地一杵啊，身子悠起来，一下子弄三丈来远。是啊，人一丈二，枪还一丈多呢，那不三丈远呢，真快。这阵石蛮王也糊涂了，

0: 一滚咧咧嘴儿，绝气身亡。
1: 好啊，不听话，把东西放下来也没气儿了。
0: 哼，别跑！一看这匹马要落荒走，他一伸手，抓住马的缰绳，叭往回带。
1: 大老黑呀，大老黑，这回咱俩是伙伴了啊！别跑，
0: 把他拴在了小树上，然后把石蛮王的盔铠甲胄全扒下来。常玉春鸟枪换炮了，他都换上顶盔画甲罩袍束带，浑身收拾好了，随后透透马鞍子，推鞍不去，帮鞍不回，走陆家庄解围。石蛮王扔那了，搁点草给他盖上。随后常玉春任登上马，再次回到陆家庄。他就是没有马谁都挡不住啊，再有这匹马，再有枪啊，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穿过敌营如入无人之境啊。很快杀到庄内，可了不得，庄内火光冲天。怎么元勋再次的冲进庄内放火烧庄子了？当时常玉春眼珠都红了，
2: 哎呀，
0: 郭老庄主呢，老干爹呢，还有老郭的人呢，哎呀，气死我，到处是死尸啊。三村两村来到老郭家，房子全烧塌了，在尸体那找了半天也没有郭斗南的尸体，是都埋了。小霞的尸体被他看见了，他把他绳子割断了也给掩埋起来。
1: 不对，我的哥们弟兄呢？
0: 常玉春呢？太憨厚了，难道都战死了？
1: 可能是从别的庄口冲出去了，我得找他们去，帮他拿去。
0: 他从这边进，从那边出，杀出去，杀到外边一看没人，他又杀回来，杀回来看没有，从这边出来他又回来，三出三进，整杀一宿，到底把石蛮王这一万多人呢给杀散了。最后萨拉奇盯不住了，带领残兵败将带走大都。敌兵一撤，常玉春也傻了。
3: 哎呀，我的几个哥哥哪去了？我兄弟郭英呢？能都战死了？要是真战死了，我都不该活着。我死，那他们要活着怎么办呢？
1: 回家问我娘去。
0: 就这么，常玉春骑马回家了。陆家庄被烧的消息啊，传出很远，刘伯温知道。都说刘伯温能掐会算，这个事儿没算计到。能掐会算那是糊弄人的，说明他聪明，哎，预料的事儿啊很准，这个事儿没弄明白。他领着郭英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回来的时候就听人说了陆家庄被围被抄被烧。那几个人不信呢，刘伯温说也别不信也别信，宁信其有别信其无啊。你别看说十里之内消息不准，无风不起浪，可能是前者我们折腾的太厉害了，官军知道了。这么办，咱们做两手准备，两下分兵，我呀奔卧虎山去，你们到庄子看看，没事更好，有事也没办法了。最后呢，你们到藏龙山，卧虎山呢有我两个表弟，我到那看看那个地方能不能站住脚，藏龙山站不住脚，你们就到卧虎山去找我。就这样，刘伯温先走，五副武殿章带着那哥几个赶奔陆家庄，到这一看没吓死啊，眼前砖瓦石块房屋全没了，哪次当初清汤瓦舍这大庄子什么没有了。那不说死的人有的没埋着，味儿太难闻了，哭啊喊啊都没用，一打听幸存者说清楚了庄子发生什么什么情况，这哥几个难过，暗暗埋怨胡大海胡大海，

0: 那庄子管个什么呢？怎么能叫老庄主战死呢？特别难过的是邓玉汤和因为亲人小霞死了。别看邓玉和小霞没有成亲，可是两人心心相印，早就有感情。俩人难过了不得，赶紧呐求人掩埋尸体。五府五殿长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快走吧。上哪去？找一找朱元璋，还有他个胡大海在哪儿呢？对，走，找去。大家说，找朱元璋我们同意，胡大海啊，不管了，太可恨了。庄子到这样，他怎么不到我们那给送个信儿呢？五府五殿长最惦记着胡大海，知道胡大海多少缺点心眼儿。不行，我这个二弟能在哪儿呢？真叫我惦着，找着去吧。胡大海哪去了？胡大海也不容易啊，战马受了重伤，闯军营的时候身上自己也带伤，敌人乱箭射，刀枪扎砍，能不受伤？马受伤，人受伤，这匹马咣里咣当驮着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最后这匹马呀支持不住了，哭求一声，趴着地下起不来了，把胡大海摔的咕噜咕噜滚到了沟里去，当时昏过去，也是又饿又累，着急上火，人是不知昏迷不醒，也不知道胡大海昏迷多长时间。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哎，觉得自己躺在床上，有人呢往嘴里给他一勺一勺喂水呢。旁边说话：“二哥，你醒了。”胡大海听声音，怎么是老四朱元璋的声音呢？我死了吧？真老四，抬头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朱元璋，捧着水碗在那喂水呢。老四啊，陆子装事可不怪我呀、啊！这，你别抓我。二哥，你胡说些什么呢？我没死。老四，你也活着呢。我试试。都说死人不知道疼，我看我知道疼不？他把手指放在嘴里，吭吭一咬，哎呀妈！
1: 我没死。哎呀，老四，咱哥们又见面了。哎呀，老四啊！
0: 他哭声。那位说，胡大海怎么遇上了朱元璋呢？书中暗表，前者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不但他没在家，连老婆孩子母亲都不在，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忙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虚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荡游魂，这天想进庄子投宿，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着眼熟，他愣了半天，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副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不认识我？我是韩城啊。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哦，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捏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带啥去了？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俩。

0: 人登城散路。
1: 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四五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边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朱元璋当时就觉得不好，强打精神忙问众乡亲，这个人怎么了？哦，还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有人出去放牛，发现草沟里躺人的浑身是血，旁边飞马跟血葫芦一样，这人还有气儿。我们给地保送信，就把他抬到庄子里，想给他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治活。哎呀，诸位，这是我二哥，多亏你们救他，多谢多谢，把他交给我就行了。
2: 哎呦，那可省事了。那好啊，你看往哪儿抬？
1: 韩城啊，先到你家。哎，两个人把胡大海放在马背上驮回庄子，倒在韩城家找先生给他吃些药包扎伤口，昏迷多半天呢。胡大海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朱元璋喂点水，这才睁开双目，弟兄相见。朱元璋说，二哥呀，你不在陆家庄，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咱干爹呢？你怎么受的伤？
3: 哎呀，兄弟呀，兄弟呀，全完了，都死了。
1: 谁死了？哎，你别着急呀，我饿都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弄点吃行不行？哎呀，你嘿，嘴真馋。汉城啊，有吃的没有？
2: 有有，
1: 送他俩馒头一块咸菜。胡大海真饿极了，吃他两口进去了，吃完了喝点水，这回还有点劲儿。快说，咱干爹呢？
2: 还问干爹呢？
1: 你们走之后，石蛮王撒不野汉带一万人马包围陆家庄，咱干爹出马临敌，连胜两阵，最后叫石蛮王一箭给射死了。朱元璋听这话，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啊，老人家呀，你一辈子心血付在抗元救民上，想不到落此结果，是朱元璋连累你，老人家。朱元璋生在三光之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5: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与各路英雄驰骋沙场，推翻暴政，最终开创大明王朝的壮阔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胡大海撞见有人当众强抢民女，性情刚烈的胡大海会出手惩治这个恶霸吗？请听朱元璋演绎第18集。
2: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18集。
5: 二爷胡大海告诉朱元璋，石蛮王带上万人包围陆家庄，老英雄郭斗南阵亡。朱元璋听这话，肝胆俱裂，差点没疼死他。哎呀，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英。老郭家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叫我们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最后惹下杀身大祸，恐怕还要连累乡亲。怪我呀，我们弟兄几个人要走不能都走啊，怎么都走了呢？家里留下胡大海，谁不知道胡大海那本事是最次饭桶，这好得了吗？朱元璋肠子都悔青了。
6: 胡大海说话了，你呀也别后悔，你在那也不行。我告诉你，人家人多咱人少。
5: 韩城也劝，这也是天意，该着有这部劫，你着急没用，咱们就琢磨怎么给老人家报仇。
6: 胡大海说，哎，这位是谁呀？
5: 哦，朱元璋说，我没给你介绍，这个人叫韩城，比你大，你叫哥哥。想当初啊，我和他都在老河阳王麾下调遣，现在他辞官不做，我呢走在半道碰见他，就住在他家，你也是人家救的。
6: 那谢谢谢谢

人救到底，我那个大斧子不到哪儿去了，还有那金蟒，你得给我找回来呀、啊！哎，好，韩章说好吧，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斧子找来了。怎么，胡大海被抬进庄，有乡亲们就看见了，说哦，这是老韩家的朋友，大斧子在草沟里被人家捡起来，那匹马呢受外伤，没伤五脏，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趴地下，歇一会儿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韩城接过缰绳，谢过乡亲，给印点水，稍微啃点青，又把他牵到家里，拴在槽头，受伤了得上点药，慢慢啊养一养。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为什么？朱元璋这火太大，内有火外焦寒呢，一下病发高烧，烧的满嘴是泡，昏迷不醒，拿现在说重感冒。当时啊就起不来了，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这边伺候朱元璋，正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外伤体格也壮，皮粗肉厚，三天好得利利索索，能在院里溜达了。朱元璋不行，等了五天烧退了，这才有点精神，进点水米，跟韩城说，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满目凄凉，眼前是一片废墟，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一个人也没有。哎，完了，全完了，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我方人，我到哪哪没好。你说我从小没地方去，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20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因为教我这个徒弟嘿原今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放火烧了黄教寺，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给搅黄了，和尚都被人抓走了，大老马家放牛，马狗子跟我作对，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我如果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娶，我对不起人家，到陆家庄七雄结拜，招兵买马修聚义厅都挺好，哎，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乡亲也连累，郭老英雄蒙福啊，朱元璋对不起你，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定报此仇。现在朱元璋有当皇上心吗？没有。为什么呢？环境不允许。你要说朱元璋现在想当皇上，那可是笑话。他事实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呢残害百姓，我应该呢拯救百姓，重整河山，有抱负。上哪去？有抱负你得有条件，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哎呀，咱们下午怎么办？吴大海说，你真是糊涂了，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对呀，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走，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到这一看到处是荒山老林，连房都没有，哪儿找去？也不能露宿啊，没有，没有上哪儿啊？哦，找长青长玉村，到安宁村，到安宁村一看呢，嘿，你说巧不巧，长玉春和他娘搬家走了，没地方。

去，没办法，韩城说得了，你住我家吧。三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这之后，韩城劝，元璋啊，你别着急，人呐、就弄事儿，有时候走字儿，有时候啊倒霉，三穷三富过到老，君子无时且耐时。哎，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在这住，咱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你们俩可以练武，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只要找到他们，弟兄相见，再想出路。哎呀，我们多有招扰了。就这样，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韩城家不富裕啊，多两口人吃饭，还多两匹马呢。马得喂草料，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得有好料细料，喂点豆面，还得喂点麸子，搁啥拿钱呢？没钱不要紧，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有的是力气，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呀，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活挺乐呵，猛吃猛喝，睡可香了。朱元璋不行，有心事。哎，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官军血洗陆家庄，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虎落冰川呢。不行，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着那哥几个。就这样抽出功夫领胡大海越走越远，到四乡八寨打听啊武殿章常玉春等人的消息。这一天哥俩走出三十来里地，前边呢是个大集镇，哎呀，有上千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怎么繁华热闹，四乡八寨人呢都望着去，挑挑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男的女的，大小孩牙嚯都望着镇子庸干什么呢？问问，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据说挺灵。今天是进香的日子，庙会。是啊，百八十里都到这做买卖挣钱，有的呢烧香还愿，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胡大海就爱热闹，舔着大肚子，好，这好，哎呀，净在乡下住了没意思，走走走。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呢往镇子走，前边是一座大庙。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他一看庙前后三层大殿，哎呀，跟黄教寺差不多呀，呵，香火挺盛哎。尤其是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看呐，那小脚不大，走道拧的拧的拧的的，紧着往里跑。哎，我师父高斌能不能在这儿？他是出家人，黄教寺被烧，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对，我进去看看。就这样，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他溜溜达达跟着进了。来到前殿一看，里边香烟缭绕，蜡烛晃荡，钟声磬声不绝于耳，善男信女啊跪着一排一排的，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木鱼儿念经呢。看了看前殿后殿转来转去，猛然一瞧啊，哎呀，就看那个角蒲团上坐个老和尚，头戴皮龙帽，身穿灰僧衣，皱纹堆垒，一步阴虚，在这块双手合十，眼睛紧闭，嘴唇微动。朱元璋这么一瞧，

0: 叫我师父高斌呢？是他。不对呀，我师父比他年轻，他更老了，弯腰驼背。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老人得老一大块。是他，不像。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从后门啊往后去。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这绕跟下去了。胡大海这么一瞧，干嘛呀，老四？你看，你看，这个人一块儿出来的，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你说你进庙干嘛？有什么看头啊？跟人家走了，你跟他走了？好，我呀，出去溜达溜达。胡大海这人好惹祸，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前边啊是集市，真热闹。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油盐店、绸缎庄、茶馆、饭馆。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香货床子，什么卖风车的，那边是烤白薯的，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哎，这玩意儿好有意思，还得在这溜达，人呢特别多。怎么拿现在说，上午10点半烧完香的往外走，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人呐，人挨人，人挤人，挨肩蹭背。就在这阵儿，对面有人高喊：“闪开了，撞了少王爷码头，要你们脑袋上人来！”鞭子声音，再看道路两旁人呐，嗡，赶紧往狼檐下跑，把个胡大海挤的，哎，干嘛这么挤啊？怎么事儿？胡大海多亏体格壮。腿儿大，肚子也大，不然呢非挤趴下不可。再来做小买卖的跟他咕噜的，尤其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哎呦，本来脚就小，拧的拧的拧的，倒了好几个，往旁边一闪，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前后是家将，怎么的青衣小帽，手拿着鞭子叭叭，他都不是往人家身上抽，往空中打响。正当中有一个人，看那样是个少爷，也就在24、25岁，穿的跟断棍一样，头戴啊银根绿的方巾，后边是飘带，身穿彩袍，上绣五色的花，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往脸上看，刀条脸儿，五官长得不难看，就一个缺点，贪色贪酒过度，这脸呢灰蒙蒙的，不是颜色。坐在了马上，他眼睛不够使了，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胡大海这么一瞧，妈，这小子，嘿，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问，120不含糊，你说什么东西。哎，老头，那小子干什么呢？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哦，你是外乡人呢？
1: 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呀，
0: 看着没有，马上坐那位有名，他爹官拜枢密王，这是小王子，叫哈台。
1: 怎么他在这儿住？
0: 哪儿啊？人在城里住。
1: 上这干嘛来？
0: 干嘛来了？哪有热闹哪到？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嘿嘿，他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你瞧，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呀呵，呀呀呵，哈哈，好小子，怎么？只见哈台呀。再看一个小媳妇儿，论说过了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眼前过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漂亮，多看两眼不犯罪，可分怎么看呢？这小子属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钉，可死气白咧的看。这小媳妇儿 也就十六七岁，十六七岁就成亲呢啊？分什么年头啊？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这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头上啊用个粗布罩着，哎，一把松的大辫子，黝黑黝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可是长得特别清丽，别看小家碧玉，在这个庙会上，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旁边跟个妇女，四十多岁，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哎，他才看见了，哎，我说孩子们，哟，哎，咔咔咔咔，这个妞挺漂亮，是吧？哎，等等等等等，一轰，人哗一闪，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把这两个女的吓一跳啊！干什么？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妞，把脸扬起来，叫爷瞧瞧。啊，你干什么呀？好俊呢，我就可怜女的，哎，歇工挖小，你说你走道多累，来来，上爷的马上，爷搂着你，你是个青丘。干什么？该死的！你胡说！爷，你还挺横。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你给我来吧！哈台要强抢民女，胡大海有暴打不平。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再现一段风云岁月，朱元璋起于微末，南征北战，平定乱世，铸就大明开国伟业。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全体安静，注意听。
3: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2: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3: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3: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2: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3: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2: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3: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2: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3: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2: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2: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2: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2: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3: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2: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2: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3: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2: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3: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2: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3: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2: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3: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3: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2: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4: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戏剧与方言。 出门在外，方言不通，那真是处处为难。一句简单的需求，换个地方就可能闹出笑话。有个外地人去上海，他不知道刮脸在上海叫修面，结果比划半天，对方也没明白。想洗个头，竟然被问要不要打头。好好的理发，听着像是要挨。

0: 挨打，当场吓出一身冷汗。这些日常里的方言误会，还藏着多少忍俊不禁的小插曲？咱们接着往下听。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2: 怎么？
1: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2: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1: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2: 怎么？
1: 连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2: 哦。那说相声的呢？
1: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2: 哦，
1: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啊。
1: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2: 哎，
1: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2: 是啊。
1: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2: 哦，
1: 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2: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1: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2: 对，
1: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2: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
1: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2: 哦，
1: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2: 啊。
1: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啰里啰嗦一大堆。
2: 是，
1: 那不行。
2: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1: 啰嗦北京话
2: 啊？
1: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2: 哦，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2: 哎，
1: 夜间都睡觉了。
2: 嗯，
1: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2: 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后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2: 哦，
1: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2: 哦，是啊。怎么说？
1: 怎么说？比如说夜间了，
2: 哎，
1: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2: 哎，
1: 这屋发觉了。
2: 是，
1: 哟呵，
2: 哟呵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2: 啊！你听着说，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2: 哦，这一大套啊，
1: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2: 哦，
1: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2: 这位比他还啰嗦，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2: 还要说什么？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2: 这够多少字了？
1: 300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2: 是
1: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2: 哦，一句话用4个字。
1: 哎，
2: 啊，怎么说呢？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2: 4个字，
1: 回答也4个。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哎，这就省事多了。
1: 您听这省事啊。
2: 啊，
1: 还要比这省事的。
2: 哪儿的话？
1: 山东话。
2: 啊，
1: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2: 是。
1: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2: 12个字啊，3个字一句了。
1: 哎，
2: 哦，怎么说呢？
1: 山东话。
2: 嗯，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2: 嗯，
1: 这是谁？
2: 哎，3个字，
1: 回答也3个。
2: 嗯，
1: 这是我。
2: 哎，
1: 上哪儿去？
2: 嗯，
1: 上便水。
2: 这个更省事了。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2: 哪儿的话呀？
1: 上海话。
2: 上海。
1: 上海人说话啊。
2: 嗯，
1: 8个字就够了。
2: 哦，2个字一句啊。
1: 哎，
2: 啊，那怎么说啊？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2: 嗯，
1: 三尿我呀，三屁三四呵。
2: 这有点意思
1: 啊。
2: 省事多喽。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2: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1: 河南话。
2: 河南。
1: 哎，河南人说话。
2: 哦，
1: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2: 1个字一句。
1: 哎，
2: 那怎么说啊？
1: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2: 嗯，
1: 谁我抓鸟。
2: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1: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2: 是啊，
1: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2: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1: 对， 可是。

0: 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啊，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我学毛素哪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唱去了？马谡定陵，马谡过来啊，是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丞相你选行，我是镇守寨亭嘛，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窝你就唱。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寨亭虽小，干系重大。寨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就不行了吧？
1: 要这么唱子，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飘。

0: 精字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
1: 马桶抬刀背马
0: 有劲。
2: 看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2: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2: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3: 帮忙上贵上人了，生下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当我们该上去擦黄吧。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3: 马桶，
0: 嗯，
3: 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儿去擦黄吧。
1: 啊，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有沪剧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唱两句
0: 啊。
1: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南方人听不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走飞哟和脚步。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一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啊，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一洗手绢
1: 叫打打卷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洗大褂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个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汉能坐屋里吧？
0: 哦，
1: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0: 嗯，
1: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0: 怎么句话啊？

0: 不是让我坐下
1: 啊？坐下，
0: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1: 言语不同吗？
0: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0: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1: 是啊，
0: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0: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0: 喏，能打一打后边来？
1: 要打你。
0: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但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完了。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0: 哎，不懂话吗？
1: 对，就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1: 啊，
0: 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粤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吧？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上了。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他对

0: 哎，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啊，
0: 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
0: 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不是俅，应斗灭
1: 谋啊，
0: 不是灭，
1: 是费劲。

0: 四句，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是喽。
0: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嗯，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啊、
0: 嗯，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来了
0: 啊，两个人碰到了，
1: 嗯，
2: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手里来吃完好不啦？我不要钱。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冯巩、牛群演绎的相声《有话坐着说》。这对活宝凑到一块儿，那真是针尖对麦芒。冯巩嘴甜会来事儿，牛群眼尖爱较真儿，平时看似兄友弟恭，可真遇上了实打实的好处，团里评上德艺双馨就能分套房。于是乎他俩那股机灵劲儿就全冒出来了，前一秒还互相抬举您该得，可一坐到那把椅子上，心里的小九九就藏不住了。您听听看，有时候坐着说话未必比站着实在。
6: 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7: 没错，
6: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7: 没错，
6: 哎，
7: 啊，你就说那位大姐，
6: 嗯，
7: 就穿红毛衣穿会砍价那位，
6: 嗯，
7: 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嗯，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6: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不你一看，
7: 嗯，
6: 这是百万富翁啊。
7: 哎呦喂，
6: 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7: 对对，你说倪萍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
6: 啊，
7: 就是个主持人
6: 啊，
7: 现在我一看，嗯，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你汇报工作呀？
6: 过去呀、啊，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给我这一看，
7: 嗯
6: 啊，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7: 哎呦，就是牛哥吧，
6: 啊，
7: 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6: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0: 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
1: 哎，冯巩啊，嗯，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0: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2: 那就甭说了，嗯，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0: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啊。
2: 哦，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
1: 真的就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哎，这一套房子，哎，说句老实话呀，
0: 哪里哪里，
2: 那就应该是我的。哎，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嗯，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0: 不敢不敢不敢，
2: 他门都没有。
1: 哎，我怎么老说错话？
0: 哎呦，牛哥，啊，你这话可没错呀！啊，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啊，那就是我的。嗯，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2: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啊，我得测测。
2: 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哦，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0: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2: 你看了？
0: 太看了。哎呦喂，
2: 坐下慢慢说。
0: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哎呦，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2: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0: 真的？哎呦，
2: 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0: 你具体说说。哎呦，
2: 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3: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
2: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呢？
0: 咱俩就别谦虚了，
2: 就是
0: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3: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0: 姜昆比咱贡献大，
3: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0: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3: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0: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3: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0: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嗯，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3: 他毛病太多了。
0: 对对，
3: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0: 没错，
3: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不，
0: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3: 你就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0: 没错，
3: 那都是他养的。
0: 对，
3: 他养得起吗？不，
0: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3: 对，
0: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3: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0: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我的。
3: 姜昆的。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2: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0: 哎呦，牛哥啊，谢谢啊。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3: 没错，
0: 是不是？
3: 我完全可以证明。
0: 对吧？
3: 他光请团长洗澡。
2: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

0: 请你洗澡，
1: 嗯，没准就跟你走。
2: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呀、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他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哎，你干什么？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1: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啊
2: 啊！
0: 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2: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
0: 团长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3: 才知道啊。
2: 哎呦，你
3: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0: 一定一定。
3: 不，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啊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
2: 哎，
3: 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9: 景在眼前，
8: 不在指尖，
9: 不在指尖。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李金斗、大兵与赵卫国精心呈现的相声《免费电话》。一部手机不仅免费送，打电话不花钱，打多了还有奖励。这种好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玄乎？贪心的大兵上钩了，他以为自己捡了个便宜，谁知道背后藏着无数的陷阱。广告听到你耳根软，条件多到你头晕，所以想要捡便宜，咱们还是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那些小小的要求吧。
13: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14: 啊，
13: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14: 没错，
13: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14: 希望您喜欢。
15: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14: 听相声好玩，
15: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3: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谢谢。
15: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13: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15: 您接着啊，
14: 一段相声，
15: 二
14: 相声，你喜欢
15: 停。

0: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1: 什么叫砸场子呀？啊，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2: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1: 对了，
2: 是免费的。哎，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0: 各位千万别上当。
1: 什么叫骗子呀？哎，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2: 你怎么个免费法？
0: 你说说。
1: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0: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1: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0: 怎么样？
1: 我们也全部免单。
0: 有号吗？
1: 当然有了。
0: 多少号？
1: 741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0: 气死我干嘛？
1: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2: 各位不要着急。哎，
1: 干嘛？
2: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0: 是的，
2: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0: 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0: 没错，
2: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0: 是吗？
2: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0: 怎么办呢？
2: 这样吧，啊，这个当，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0: 你要这个了
1: 那。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2: 好了，
1: 再见。
2: 哎，回来。
1: 干嘛？
2: 真拿我当250了。嗯，
1: 什么意思？
2: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0: 好。
2: 好。
1: 你给我，你给我，
2: 你给我。给你啊。
0: 假的。心虚了。
1: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0: 哎，你说说，
1: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0: 哎，你说说，
1: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0: 广告，
1: 您必须得听。
0: 听广告？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0: 怎么样？
2: 我就会感冒。
0: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1: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0: 8小时，
1: 少了罚款。
2: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0: 好聪明。
1: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0: 得，还得赔人家。
2: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0: 怎么样？
2: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0: 把我爸爸给人家。
2: 把我爸爸赔给他。
0: 没必要。
1: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0: 干什么？就
1: 行行行，别
2: 签了，行了，别签了。
0: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2: 真假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打。
1: 一个月以后见啊。
0: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1: 你也想要一个？
0: 当然了，
1: 没那么多。
0: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1: 那不管用，
0: 我跟您说，
1: 没有了，
2: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0: 喂，
2: 亲爱的。
0: 你叫谁亲爱的呢？
2: 我叫你亲爱的呀。
0: 我
2: 亲爱的。
0: 你臭流氓。
2: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0: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2: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0: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2: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0: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2: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2: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3: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2: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2: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

0: 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啊，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0: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呐？
2: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0: 你再跟我逗，
2: 豆豆祛痘霜跟豆豆战斗到底。哎呀，
0: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1: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0: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3: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0: 我想。
3: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1: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0: 冰冰，既然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
1: 呦喂，喂，老婆，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0: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0: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0: 啊，误会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0: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0: 怎么样呢？
3: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0: 我可没照你呀、啊！
3: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0: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3: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3: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3: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3: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喂喂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0: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呀，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1: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妈的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3: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顿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3: 你需要菜刀吗？大妈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0: 你要跟我动刀啊？
1: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2: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1: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3: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1: 接着打吧。喂，
2: 要想身体好，
1: 小姨子，
2: 早晚用小宝。
1: 我是你姐夫。
2: 小宝，
1: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3: 想拥有魔鬼身材，
1: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什么？听不清？
3: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徒会员，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
2: 好吃，好轻松。
1: 救命啊！哎呀！ 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豆老师
0: 啊，
1: 看见大兵了吗？
0: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1: 人呢？
0: 我找找，
1: 找找，找
0: 我找找。
1: 哎，来了。
4: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1: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5: 今年过年不生病，
1: 不生病，那不生病，
5: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0: 安痛定啊，安痛定，
5: 安痛定。
0: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5: 特棒，
1: 飞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5: 手机好不好？
0: 谁用谁知道。
1: 头发该洗洗了。
6: 对，洗洗更健康。
0: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6: 我选择，我喜欢。
1: 那为什么呀？
6: 做女人挺好。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婚恋变奏曲》。两位老师用非常逗乐的方式展示了婚恋中的种种趣事与变迁。那句这婚恋啊，就像一首变奏曲儿，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婉转，直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关于爱情的变奏小曲儿吧。
2: 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您说。
2: 您看我们两个人呢

0: 谁是真正的男人？
1: 哎，
0: 没关系，谁都可以说啊，随便发言没关系。
1: 行，你别不要问大家了。
0: 问谁呀？
1: 咱俩往这儿一站，
0: 嗯，
1: 百分之百的小小子。
0: 行，那可不一定。
1: 这还不一定，
0: 也许我就是百分之百的男人，你就是80%的男人。
1: 哎，啊？那我那20%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
1: 哎，像话吗？
0: 不是，你没明白我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1: 那谁说了算？
0: 女人说了算。哎，咱们请在座的女朋友说。哎，女人说。
1: 哦，
0: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行，甭用问人家了。
0: 好，
1: 你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是不是真正的男人？
0: 嗯，
1: 是女人看出来的。
0: 这辈子还算活明白。
1: 哎，我明白什么了？我
0: 结婚了吗？
1: 还没呢。
0: 想结婚吗？
1: 做梦都想。
0: 想做一个女人喜欢的男人吗？
1: 那是我的努力方向。
0: 哎呀，那可不容易啊。
1: 哎，那你乐什么呀？
0: 啊，首先说他这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标准。
1: 这还分年代？
0: 你就拿50年代来说，
1: 嗯，
0: 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这就算合格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刘巧说的。
1: 刘巧
0: 啊，
1: 他怎么说呢？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好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1: 嗯，
0: 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啦，爱他。

0: 这就是50年代的标准。
1: 哎，50年代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像刘巧那样的你就能把它拿下。哎，
0: 可惜没赶上了。
1: 对，
0: 那60年代呢？
1: 60年代不一样了。
0: 60年代爱什么了？
1: 我爱他根红苗正
0: 啊，
1: 能起哄。
0: 哎，能起哄。
1: 我爱他，
0: 嗯，
1: 摇旗呐喊，他是人来疯。
0: 这就是60年代的标准。
1: 哎啊，不是这个，我瞎琢磨
0: 我说的呢。那70年代，
1: 我爱他文质彬彬，戴眼镜，
0: 戴眼镜。
1: 我爱他用功读书，他是大学生。
0: 哦，70年代我要是大学生，
1: 那你就算是拿下了。
0: 那80年代，
1: 我爱他马路练摊会使称
0: 啊，
1: 我爱他又卖土豆，他们又卖葱。
0: 呵，个体户，
1: 这你拿下。
0: 90年代，
1: 我爱他腰缠万贯，身板硬，
0: 大款。
1: 我爱他满头白发，
0: 嗯，
1: 他的腰不弓。
0: 老头啊，
1: 哎，老头再加上你的秃顶，你又拿下了。
0: 哎呦。这么说我有戏了。
1: 可是那姑娘就60多岁了。
0: 哎，老婆了。什么呀，我问的是现在姑娘的条件。
1: 姑娘的条件
0: 啊，
1: 那你就可达不到了。
0: 啊，那也不一定。
1: 你肯定达不到。
0: 你别说的那么坚决
1: 啊，
0: 你说说，我也没准能努力呀。
1: 首先这第一条你就不行。
0: 你说说什么内容？
1: 我爱他
0: 啊，
1: 1.80米，爱运动。
0: 这可差点儿。
1: 完了吗？
0: 啊，
1: 我爱他眉清目秀，他是大眼眼睛。
0: 嗯，这我们差不多。
1: 我爱他伸胳膊动腿儿，功夫硬，
0: 我练练。
2: 嗯，
1: 我爱他描龙绣凤，他得会裁缝，
0: 我还得学裁剪去。
1: 我爱他能花钱来，能把钱挣。
0: 哦，
1: 我爱他能。

0: 当官来，他是能当兵。
1: 这可太难了，这个。
0: 我爱他，登山滑冰会游泳。
1: 哦，
0: 我爱他，跳舞唱歌，他是样样行。
1: 这我有基础。
0: 呵，这行，
1: 这行。
0: 我爱他。敢斗歹徒，能拼命，
1: 这我行。
0: 我爱他，跟我说话，他是默默含情。
1: 这还不好来，这个。
0: 我爱他，独当一面，不怕担子重。我爱他，会使电脑，勾嘎的 K。
1: 什么意思？
0: 他的日语精通。
1: 这是日语吗？
0: 我爱他，回家教我把公婆敬
1: 好。
0: 我爱他，主要是能把
1: 什么
0: 丈母娘疼，
1: 两头都得照顾。
0: 我爱他，推拿按摩，他的手法好，
1: 还得学正骨。
0: 回家来，他能给我
1: 干嘛呀？
0: 烙烧饼。
1: 还得管做饭，
0: 这些条件你都做到喽？
1: 怎么样，
0: 姑娘嫁给你了？
1: 我还打光棍吧。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殷秀梅带来马伊拉。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林峰为您表演小品《小站故事》。民工黄宏在外拼死拼活，攥着给老娘养老的血汗钱往家赶，辛苦钱护得比命还紧。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人，二话不说就抢他怀里的报纸，这是遇上劫道的了？报纸里包裹的可是钱包啊！于是两人开始撕扯争吵，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吵到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人一个着急看镇区老家的平安信息，一个怕辛苦钱打水漂，嘴里念叨的都是娘，心里装的都是家。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场特别的小站相遇。
10: 打工修路离开家，经常做梦想我妈，工钱挣了3000块，回到家我不给媳妇儿，给我妈，因为我还没成家。哎呀，

0: 3000，给我妈挣点钱不容易，我把它给包好，省得叫小猫给叼走。不行，我这人有个毛病挺可怕，一睡觉就爱说梦话，只要有人来搭腔，别人问啥准说啥。拿张报纸把嘴挡上。
1: 大捕鼠李铠甲从台湾来到大三娃，听说台湾闹地震，心中牵挂的是俺妈。哎呀，半夜三更的，这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急死人了。哪里有报纸啊？大爷有报纸吗？没有。大娘有？哦，搞错了，是大姑娘。谁有报纸啊？报纸？921大地震，详见第4版。老乡，
0: 啥事儿？
1: 借个报纸看一看。
0: 别客气，
1: 谢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啊？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1: 看看报纸。
0: 你看报纸，你掀我被窝干啥你啊？
1: 明明是报纸，怎么会是被窝呢？
0: 拿在手里是报纸，盖在我身上是被窝，知道不？我正做梦娶媳妇呢，他掀我被窝，挺好个事让他给搅和了。
1: 你不是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了，那是梦话，你知道不？我这人梦里爱搭腔，你知道不？
1: 我怎么知道呢？
0: 你不知道我睡觉，你跟我说啥话呀？别说你了，为这事我得罪过我妈。我妈给我介绍个对象，在梦里稀里糊涂我同意了，醒了之后才知道是个寡妇，还带个小孩。
1: 哦，二婚。
0: 二婚咋的？二婚更合适，二婚女人最有味儿，生活起来有情趣，县城的孩子不用生，我里外里省了不少事儿。
1: 什么人？
0: 你什么人啊你？剃个秃头还说不定从哪儿跑出来的呢。
1: 别说什么东西啊。
0: 我说怎么的？我在这睡觉你搅和啥呀？你是干什么的？
1: 太保。
0: 什么保？
1: 台湾同胞，简称太保。
0: 哎呀妈，人能吹，小样儿吧还胎宝呢，我看他像胎儿。真的，他要一闭眼一攥拳往药水里一泡，整个一个胎儿标本。
1: 你别看俺穷，俺长得很温柔啊。
0: 哎呀，很柔呢，我真纳闷，像你这模样是咋柔出来的？
1: 太保证，你看看吧。
0: 哪呢？假的
1: 啊！
0: 我跟你说，现在有许多事都不可靠，说着做着全是两套，说是歌厅乱喊乱叫，说是舞厅乱搂乱抱，说是桑拿进去乱泡，说是夫妻没有执照，相互之间姓啥叫啥都不知道，还黏黏糊糊不嫌害臊。我跟你说，就你这公章都不用大萝卜，整个胡萝卜就能伪造。
1: 你别在那胡闹。
0: 谁跟谁胡闹？谁跟谁胡闹啊？啊！未回家看我妈，我加班3天没合眼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篇不？
1: 对对对。
0: 给你。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什么人？
1: 921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俺娘关键的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行行好。

0: 快到了，
1: 快到了。
0: 啊，对对对。
1: 我咋跑这儿来了？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0: 看看报纸吧。
1: 看报？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纯属教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哎呀，大老爷们有话说话，你这是干啥？
0: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
1: 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
1: 胡说，这条路是我修的，
0: 是俺参加设计的。
1: 真的啊？
0: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你，你记不记啊？哎，
1: 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去。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0: 哎，走了，
1: 大哥呀，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看。刚才的事真是对不起呀，大哥。
0: 过去了，
1: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0: 谢谢。
1: 这儿还有，
0: 谢谢。
1: 拿着，路上看。儿子走得再远，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我的妈呀，那个大哥，那个钱，
2: 钱，
1: 哎，真的是，我还不好意思说，大哥，钱，
2: 钱，
1: 前面火车进站了，知道吗？
2: 哦，
1: 大哥，
2: 哎，
1: 哎呀，他还不明白，给台湾人民带好吧，
2: 知道了，
1: 给你老娘带。他给他老娘带好，我给我娘带啥呀？
0: 老弟，钱。
1: 大哥，拿着吧。
0: 老弟啊，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
1: 大哥，我知道你们不缺钱，可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受灾的时候，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
0: 那都是应该的。
1: 大哥，拿着吧。
0: 不是，
1: 你听我说，别人的钱都能收，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别忘了，咱是一奶同胞啊！

0: 一个娘，无事多年了，俺娘还是乡音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她就掉眼泪。
1: 大哥，这点钱。
0: 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好，兄弟，你也给恁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
2: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鞠躬吧。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

0: 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丽蓉、巩汉林与孟威带来小品《如此包装》。艺术总监巩汉林想要把唱了一辈子评戏的赵丽蓉打造成说唱明星，却不料肌肉记忆难改，笑料百出。这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将带给您怎样的惊喜与感动？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5: 老板，
4: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4: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5: 一会儿就到，
4: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6: 屋里头有人吗？
4: 赵老师，
6: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不，我是男性。
6: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4: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6: MTV
4: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6: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4: 对，
6: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4: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6: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4: 好啊，
6: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4: 好
6: 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4: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6: 包装？
4: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6: 那咋包哎？
4: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6: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4: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6: 嗨，
4: 嗯哼，
6: 嗨
5: 嗨，
4: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6: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4: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6: 嗨
4: 嗨，
6: 先生，
4: 哦，
6: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4: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

0: 真的吗？嗯哼，说得好。嗯哼，
1: 这就是语言包装，
2: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2: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0: 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0: 好吗？
2: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2: 记住了，麻辣鸡丝。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2: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2: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2: 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
2: 呀，你说你给我 TV、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0: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2: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2: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3: 总监。
2: 总监呢？总监，谢谢。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2: 还签字儿？
3: 按手印也行。
0: 对，按手印，
2: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2: 中了。啊，
0: 好，
2: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2: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2: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2: 别给扔了。喂，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2: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2: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2: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2: 嗨，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2: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大兄弟啊，
0: 什么？
2: 不是，总务，
0: 总务，
2: 总统，
0: 总，
3: 总监，
2: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2: 扣钱，那就传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2: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0: 啊，对，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2: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0: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2: 六月六，
0: 错了，
2: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这
2: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2: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2: 这听不着。哎呀，
0: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2: 哎，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2: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2: 这不搅和喽？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这叫平戏啊！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平戏。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愿意。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用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告诉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麻辣鸡丝。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哎，
0: 小心我绑你！
1: 别，赵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喂，您不能走啊！您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
1: 啊。
0: 嗯嗯。嗨。
2: 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打你怎么了？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少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病钱，快上来玩！
6: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8: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9: 成长不孤单。

0: 拥有自己的盾牌，
1: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宋丹丹与崔永元为您呈现小品说事儿。这部作品讲述了白云、黑土两位老人接受小崔采访前的趣事。白云大妈担心黑土大叔说话不当，不断叮嘱他少说话，而黑土大叔则显得朴实又风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这部充满欢笑的作品吧。
5: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
6: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5: 来了。
6: 你好，大妈。
5: 你好，
6: 你好，大叔。
5: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6: 啊，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7: 好了，
5: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6: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5: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6: 哎
5: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6: 行。
5: 怎么的呀崔
6: 啊，
5: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6: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5: 好点没？
6: 好多了。
5: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7: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6: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5: 拿礼物，郭姐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6: 哎呦，啊，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5: 看哪页？哎，哪页？嗯，
6: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5: 还有呢，哎，还有呢，
6: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7: 看背面。
6: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7: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哎
5: 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6: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5: 是
6: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7: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5: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6: 是，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
5: 没说你啊。嗯，
6: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7: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5: 嗯，我整我的出版物。嗯，生活是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7: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
6: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5: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7: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6: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啊，
5: 给他扣上。
6: 啊，来，戴上。
7: 哎呀，这声太大了！
5: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6: 咱俩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5: 俺们搭专机来的。
6: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5: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只是挺贵的。
6: 您这是貂皮。
5: 错，貂绒。
6: 那特别贵吧？
5: 不贵，四万。
6: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5: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6: 这个，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5: 哎，行。哎，
6: 您听听音乐。
5: 啊，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7: 声挺大的。嗯，
6: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啊，
7: 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6: 那得多冷啊。
7: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6: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7: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6: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5: 啊，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7: 明白。嗯，
5: 你问吧，崔。嗯。
6: 大妈，咱说说您这书吧。
5: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6: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5: 签字售书啊。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6: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5: 行，哎，问你，啊，我那书。
6: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7: 没签字售书啊？
6: 没有吗？
7: 全白送的吗？
6: 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哎呀
7: 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6: 包的，谢谢我的。
5: 智商相当高。

0: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四十一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碳十四啥的。
1: 不让你啥实话都往外了，你咋记不住呢？
2: 那没办法，他那玩意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的。
3: 我说他两句。我吹啊！哎，
2: 你戴上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1: 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崔爷、改了吧，咱接着唠。
0: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1: 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3: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1: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0: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1: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3: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1: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3: 真的。
1: 你听不下去是不？
3: 能。
1: 那你扣他干啥呀？
3: 胃疼。
1: 我这么烦人呢，你说。
3: 真是。
1: 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1: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0: 出场费也不少吧？
3: 他八十，我四十，
1: 都税后。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3: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1: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3: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3: 能憋疯。
1: 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3: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3: 大夫疯了。
1: 疯了，我问你，
3: 崔大夫就
1: 疯了。
3: 崔大夫，至少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他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擦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十万多字的截稿呢。
3: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3: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的。
0: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3: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0: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0: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0: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3: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怎么的？
3: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这。
3: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阿奶奶，
3: 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3: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哎呀，对不起啊。
0: 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不走。
0: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1: 我不要，都给他。
3: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0: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3: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哎，
0: 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没的，我没带人。
0: 我大妈带呢吗？
3: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3: 老口。
1: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7: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苏文茂、马志存全新奉献相声联播，说大话和宁波话。表达从来不止一种模样，适度渲染能够造就舞台艺术，可一旦脱离现实就成了无稽之谈。苏文茂之前就听到别人吹嘘，在王府井见过一位巨人，一抬手都能碰到楼顶，坐在百货大楼顶上双腿还能垂到地面，说得有声有色，可听着一点也不靠谱。而当他们聊起地方方言时，又是另一番风味，像是宁波话，说起话来像唱歌。妹妹在宁波话里叫咪咪，嫂嫂在宁波话里叫骚骚，简直就是简朴的音符。这里头还藏着哪些趣味？一起来听相声联播，说大话和宁波话。
9: 这个相声啊，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3: 对，
9: 不论在创作上和表演上呢，全利用一种这个夸张的手法。
3: 哎，这个相声利用夸张还是比较多的，
9: 但是夸张嘛，必须得适当。
3: 哎，
9: 如果说没有编辑的夸大
3: 啊，
9: 让您听着不信了，那就不叫什么艺术。
3: 不是，这话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9: 就是吗？
3: 那就等于胡说。
9: 还甭说是在舞台上
3: 啊，
9: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说的话离奇，或者是云山雾罩
3: 啊，
9: 让人听着不相信，
3: 呵呵，
9: 那这个人嘛，那就没有群众。
3: 对，
9: 你还真有这样的人。
3: 有吗？
9: 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位， 是啊，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10: 说什么呢？哎，
9: 老苏啊，我介绍你点题材啊。啊，我看你个新鲜事儿。
10: 什么事儿？
9: 我就在那个王府井那儿啊，我看见有个大人。可这人这个太高了，
10: 大高个儿。嗯嗯，有多高呢？
9: 这个人呢，坐在百货大楼的楼顶上啊，两条腿可以耷拉到地下，啊？您说这不是胡说吗？啊？您说有这事儿吗？啊？
10: 你啊？不啊，这事儿还真是不新鲜，
9: 是吗？
10: 这是怨你少见多怪，啊？其实你说这大高个儿啊，并不算高，
9: 是啊，
10: 那算个矬子那是。哦，我看见人比你说的个儿高得多呀。
9: 哦，您看你有多高的人呢？
10: 多高的？啊，跟您这么说吧，啊，这人要是蹲在井里头啊，这脑袋能顶着天。
9: 这个怎么着啊？蹲在井里，哎，脑袋能顶天？
10: 对。
9: 那他怎么不站起来？哎，
10: 不能站起来。
9: 为什么呢？
10: 一站起来把天顶个窟窿。你看个儿太高了，
9: 不是哪有这事儿
10: 啊？哪有啊？这是我们老家的事儿，我6岁那年，我姥姥领我亲眼看的，
9: 这还是真事儿，
10: 真事儿啊！
9: 哎呀，真是宇宙之大，无奇不有，
10: 多新鲜呢！
9: 其实您说这也不新鲜啊，我见个有个高个儿的人呢，比您这还高，
10: 比我说这个儿还高。
9: 对了，
10: 有多高呢？
9: 这人这个儿啊，那就没法形容了。
10: 怎么呢？
9: 反正这么说吧，啊。这人只要一张嘴，那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0: 不像话。嗯，上嘴唇挨着天，下，那他那脸呢？
9: 脸呢？啊，嗨，这小子有个嘴胡说八道，那还要脸干嘛呢？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啊。
10: 那是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10: 哎，对，
9: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那是很重要。
10: 就是，
9: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啊，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10: 哎，对，便于互相交流。
9: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10: 那是为什么呢？
9: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哦，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啊，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10: 对，它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9: 对啊，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10: 哦，是啊，
9: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啊，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10: 什么地方啊？
9: 就是浙江省啊，宁波。
10: 这个宁波话。
9: 对啊，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10: 他有什么特点呢？
9: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10: 是啊，
9: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10: 讲话带音符。
9: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啊，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啊，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10: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9: 宁波人管妹妹
10: 啊叫什么？
9: 叫咪咪。
10: 管妹妹叫咪咪，
9: 是不是音符
10: 啊？咪咪是音符。
9: 管嫂子叫嗦嗦。啊，
10: 嫂子叫嗦嗦啊。
9: 嗖嗖咪咪是音符
10: 啊，是音符。
9: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哦，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啊啊。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12、3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10: 拿什么东西呢？
9: 拿线。
10: 哦，什么线？
9: 棉纱线。咱北方叫棉花线。
10: 对，都叫棉花线。
9: 哎，对对对。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他不给拿。
10: 是啊，
9: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啊。叫他投米他也不去。他父亲很不满意啊。
10: 是啊，
9: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父亲说这孩子懒惰。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啊。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10: 是啊。您给学一学。
9: 学一学啊。他这正砸缝纫。叫那孩子
10: 是
9: 雷锋。
10: 对，
11: 这
9: 来访啊，
11: 叫这孩子来访。哎，来。

0: 孩子叫来发。
1: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0: 对。
1: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叫来发。
0: 叫来发。来发
1: 啊，
0: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1: 孩子说什么呢？
0: 色西。
1: 啊，孩子少西。
0: 是少西的吗？嗯，色西。
1: 色西是
0: 色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色西，
0: 色西，啊，色西。哆来，
1: 哆，哎，
0: 哆来，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哆来，
0: 嗯嗯，
1: 哆来是不是拿来呀？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1: 不，您这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0: 啊，
1: 我联想起来了。
0: 是啊。
1: 前几年呢，
0: 啊，
1: 我到宁波去过，
0: 哦，
1: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但是我讲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1: 啊，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1: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0: 啊，
1: 咱们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啊。
0: 来发，
1: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0: 色西，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哆来，
1: 拿来，
0: 色哆来，
1: 什么拿来？
0: 西哆来。
1: 线拿来，
0: 色西斗来，
1: 什么线拿来？
0: 米色西斗来，
1: 棉纱线拿来，
0: 色米色西斗来，
1: 什么棉纱线拿来？
0: 蓝米色西斗来，
1: 蓝棉纱线拿来，
0: 发抖发抖，
1: 不拿不拿，
0: 发抖抖米，
1: 不拿去投米，
0: 发抖米发抖米，
1: 不投米不投米，
0: 累发累斗累斗，
1: 来发懒惰了，我这成发力了。
0: 行啊，
1: 啊，
0: 你是句句全能听得懂，
1: 还能听得懂。
0: 哎，我这是慢慢说
1: 啊，
0: 我要是快说，把它连起来，你就听不懂了。
1: 是啊，
0: 那就跟奏乐一样。
1: 哦，那您快说一回，
0: 快说点，啊，
1: 对， 对对对，
0: 连起来
1: 啊。
0: 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不是？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生活是这样美好，刘玉婉。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首歌曲创作于1964年，正值新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曲作者秦永成在大庆油田王进喜的警队深入生活，石油工人那种为了祖国石油工业发展舍生忘死的精神鼓舞着他。当他想到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大军乘着火车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大庆，他的心中便回荡着车轮滚动的节奏。正是这个节奏所蕴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坎。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微风细雨，刘兰希。

微风细雨，刘兰溪，风与雨的相伴，青草的低语，雨天里与身边人共赏的诗意，都是普通人生活里触手可及的温柔。听着这首老歌，仿佛和所爱之人回到年轻时代，再淋一场柔和的细雨，重温美好的相恋时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云飞天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清水秀太阳高，廖沙。这首歌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由衷赞美之情，节奏明快活泼，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让人听后心情愉悦。它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承载了无数人的美好回忆，成为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音乐象征。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燕合影的美妙歌声，我听过你的歌。
1: 我听

王艳、何颖，我听过你的歌。这首歌由王艳作词作曲，是一首以对话形式展开的暖心对唱作品。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直白又真诚的一问一答，细腻展现了陌生人因歌声产生的共鸣与情感连结，将那份因音乐而起的关注、懂得与珍惜传递得恰到好处。简单话语里藏着满满的温暖与感染力。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峰《我祈祷》。

0: 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6: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提琴，太阳雨。世间最矛盾的画面莫过于晴天下雨的太阳雨，世间最痛的心情莫过于深爱之人即将离去，心底淌泪却看似平静。一场太阳雨，一场离别的心碎。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歌词以直白热烈的口吻唱出对心仪姑娘的深切牵挂与寻觅渴望，旋律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浓郁风情，歌曲不仅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更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颠沛的旅程中，这份对美丽姑娘的追寻也暗含着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与执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孙悦，感谢你。

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属于写而优则唱的歌手，正因如此，童安格的许多名曲并非是自己首唱，而是最先写给其他歌手演绎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最早是由王芷蕾首唱，结果还是童安格自己把它唱红。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那英、刘欢、过把瘾

那英与刘欢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那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女性在爱情中的果敢与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刘欢则凭借宽厚沉稳的声线诠释出男性的深情与担当。那英、刘欢过把瘾，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十五的月亮，董文华。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各路解放军分头进军，三野解放福建大部，二野收复大西南，一野平定西北。陶峙岳、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大陆基本解放，各地筹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迎接开国大典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8集。
10: 1949年，共和国孕育了10个月， 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在祖国的东南部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场。1949年9月份的作战任务就是全面解放福建，同时清理东南沿海的岛屿，让台湾真正变成一个孤岛，并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在都江战役还没有结束时，毛泽东就考虑到提早进军福建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地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已消失。5月23日，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于6月7日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军事会议，对进军福建和加强华东沿海地区守备做出全面部署。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国防部署会议。会议决定第10兵团3个军进军福建，第9兵团等7个军集结上海、南京地区，第7兵团3个军集结浙江地区，第32军2个师驻守青岛，第24军2个师驻守徐州，一个师驻守连云港，第25军2个师驻守海门、启东，一个师驻崇明。会后，粟裕就组织指挥各部队进行解放福建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作战。进军福建的任务由叶飞率领的第10兵团3个军承担，并且得到在福建坚持斗争的闽浙赣游击纵队、闽粤赣边区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打得比较顺利。8月11日发起福州战役，只用7天时间就解放福州，全歼40000逃敌于闽中山区。9月16日发起漳厦战役，解放泉州、漳州和闽中、闽南广大地区以及平潭岛等沿海岛屿，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10月17日解放厦门和鼓浪屿，除坐镇厦门的新任福建省主席汤恩伯和4000多蒋军侥幸逃窜之外，守敌大部被歼。至此，第十军团取得了歼敌100000的重大胜利，福建全省除金门、马祖等几个岛屿之外全部解放。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南，和四野配合作战结束之后，九月即开始分批挥师挺进大西南。蒋介石不甘失败，困兽犹斗，决计利用残余的几十万军队和西南的易守难攻，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他于1949年8月亲自飞往重庆披挂上阵。他判断，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在川桂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所以蒋介石认定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为了迷惑蒋介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在鄂东、陕南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更给了蒋介石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他的主力集团胡宗南的三个兵团以秦岭主脉构成了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文广兵团控制在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
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的大西南防线。蒋介石在为重庆给大家打气时说，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11月1日，第二野战军正式发起了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了。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

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了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恩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恩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被蒋介石截获。10日，蒋介石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来飞逃至海口。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余万人，解放成都。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胜仗。

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野部队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的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被国民党以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兰州解放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追穷寇，全部干净地歼灭之。接着部署野战军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城，然后进军新疆。九月初，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十九兵团开始奉命从兰州挥师北上，向宁夏进军。行前，彭德怀把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李志民找去，单独交代了任务。彭德怀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呢，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呀，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喽。”这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文说：“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在陕北时期的深仇大恨，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反动透顶、作恶多端的宁马军残害西路军，经常的骚扰边区政府，所以毛泽东连起义改编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最好全歼。九月五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

压向宁夏马家军。17日，在长乐铺歼敌两个团。19日，敌第81军军长马贝敬率部起义。至21日，宁马布置下的下道防线全部被突破。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敬无计可施，乘飞机逃往重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等部率残部投诚。23日，第19兵团的杨德志、李志民同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和马廷秀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19兵团进驻银川。残酷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宁夏战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400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早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8月6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之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为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之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你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2军和6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之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志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鲍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按照预定的部署，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一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一野主力的压力之下，在兰新公路截断之后纷纷起义和投降。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91军、第120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3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的油矿，第2军1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溪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新疆问题和平解决的外部条件已经非常充分了。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扣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塔城、阿勒泰二区革命的民族军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0,000多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七五军军长马成祥、整编78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印、罗树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经南疆出走国外。

以陶之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之岳和鲍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之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9月28日，离开国大典还有2天，毛泽东、朱德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给陶之岳、鲍尔汉复电，望和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这应该是建国前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最后一份复电了。至此，中国大陆基本获得解放，只等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了。为了新中国的地方政权建设，9月份，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一方面进行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让已经成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政府。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民主设想是毛泽东提出的。早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利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面对新中国越走越近的步伐，毛泽东愈发感到这个事情的重要。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做了简短演讲。他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看，大约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太原解放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召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认为成绩极好。但是各地除了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之外，其他地方没有接到开会的报告。毛泽东批评道，这是很不好的。8月19日，他发电至各中央局、分局，严肃要求，此规定，3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需召开各界代表会，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6个月之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多。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此指示转达所属3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务务，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0: 8月25日、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给各中央局分局发电，要求县一级也要召开代表会议，并对会议形式、效果等提出了要求。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北平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到场发表讲话。政协筹备期间，各方反复商议，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新中国正式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开国大典做好各项准备。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9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9集。
1: 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因为是在未来的首都召开的，因为出席的名人最多，还有就是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讲。1949年1月6日，彭真在良乡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的干部讲话时说，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绝不能马上实行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我们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吴继明投票的办法。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依据这样一个思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以彭真为书记的北平市委，从召开党内代表会议和党外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开始，陆续召开党外人士的政治座谈会、工商界的经济座谈会、文教座谈会及其他解决专门问题的各种小型座谈会。在摸清了实际问题和群众诉求之后，彭真决定把开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上日程。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经推选出来的会议代表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艺术界及宗教界民主人士等各方人士，一共332名。这些代表穿着迥异，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到会祝贺并致辞。8月10日，周恩来到会做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报告。8月13日，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并讲话，他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开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封市民来信，他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会议处理，一呢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会议当即决定将原定会期3天延长至5天，对市民来信中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出席会议的代表深受鼓舞，纷纷献计献策，会场十分热闹。细节体现真实，也折射了全貌。彭真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代表们争论很多，却又如家人一样。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社会学家费孝通9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一共开了6天会，对我说是上了6天课，这6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6年甚至30多年。30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6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 我很早就听见过民主这两个字。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六年前，我到美国去做文化联络工作，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反动政权底下到罗斯福时代的战时美国，的确感觉到了气象不同。在这时，我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比我们当时的封建独裁是好很多。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出访美国》。我当时以为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过了一年多，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那时工党初上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希望在工党的英国给我看到民主的究竟了。战后的英国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刚从官僚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出来，看到有条不紊的配给制度，印象怎能不深呢？住了三个月回来，又写了一本书《重访英伦》。我那时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殖民地统治一天比一天加强，军备在扩张，外交上当了美国的伙计，不像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做的样子。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30多年了，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6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九月份的一切工作都是铺垫性的，都在等着最大的一台戏开幕，那就是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启新中国的建国模式。在大会正式召开前，进入九月后，政协筹备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经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解释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对会议名称的最后确定进行了说明，他说原来呢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当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了这个修改意见，将来呢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关于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

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特别解释了国名的问题。他说，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名的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呢，是感觉到民主和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做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呢，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定了，关于纪元是否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关于国名的最终确定还是很有故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过中华民主共和国等国名。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致辞的时候喊了三个口号，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6月21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公布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名单时，就有这样的字样，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所以说，中共中央最初确定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广泛讨论的时候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依据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此前一段时间都是用这个国名进行宣传动员，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认知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还可以简化，去掉民主两个字变成七个字。这个意见是张奚若提出来的，他说，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人，他已经有了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张奚若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九个字的国名太长，而且共和就有民主的含义，所以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第三种意见是希望延续中华民国为新中国的国名。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已经使用了3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基础，一战二战中中华民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国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不用可惜了。他们还从简化的角度说，九个字简化到七个，还可以简化到四个。第四种意见，有人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理由是这个国名省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当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一字英文，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这个国名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主国。这个国名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还可以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对于大家的意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非常重视，决定让第四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经过第四小组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张希若的意见，同意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依据上述讨论的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其中就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第四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默认。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再后来就是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段话。最后是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的报告。关于国家名称问题，把周恩来的那一段话又重复一遍，并被代表们所接受，国名全称最终确定下来。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辛亥老人的意见和对中华民国的感情，在提交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又加一个简称中华民国，并且用括号括起来。这个简称又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一直争论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一些代表们提出用简称中华民国不好，要去掉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把中华民国搞得威信扫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不宜再用这个国名的简称。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了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第二天是大会休会，中午受邀的人很疑惑地来了，互相一看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者。周恩来让人关上餐厅大门开始讲话，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呀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3个人不是，是来听长者的发言的。咱们国家呢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呢就是如此，来听长者的发言。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啊有2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呢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啊。周恩来说完，民间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呢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1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了。下一个发言的
周志祥。

0: 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归隐38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志祥明确地说，我呀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表示啊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嘛。沈君儒是个法律学家，他从法律的观点跟大家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变，我们呢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啊。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他简称啊。先后有18人发言，16人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参会代表又集中谈论了一次，最终确定的是不用中华民国简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这不是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一个新时代新国家的开始，这是一个人民的时代，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发射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你好的前男友忽然回头纠缠，装作深情的模样试图挽回，他打扰了你好当下的生活，刻意破坏了你好和江初寒刚刚升温的关系。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8到29集。
12: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3: 第28集。翟娜怀疑自己的并不是耳科的问题，
3: 会不会是江初寒搞错了？江初寒好脾气地解释道：我非常确认，您这个病我不知道看了多少例，还有很多外地的病人。当地按照脑血管病、颈椎病等治疗，花了大几万，来我们医院找我检查加复位，几百块钱就治愈了。您要是不信呢，您重新躺下试试，翻个身，看还晕吗？如果江初寒说是这样，那就一定不会错。你好，对江初寒100%的信任。他走到翟娜的身边，劝说道：
13: 妈，您试试，如果不晕那肯定好了，咱们欢天喜地回家。如果还晕的话，咱们就让江大夫帮我们找别的大夫帮忙看看，行吗？你好冲翟娜使了个眼色，翟娜点点头，试探着一点点的躺下，脸上迅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旋即慢慢翻了个身，接着坐起来又躺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翟娜难以置信地看着倪大俊，眼泪都流出来了。老倪，真的不晕了？倪大俊也看呆了，惊愕地盯着翟娜。
3: 这，一点也不晕。
13: 翟娜从床上下来走了几步。啊，还有一点点，但可以忽略不计。之前那种濒临死亡的眩晕肯定是没有了。江楚涵的表情平淡。
3: 这是正常现象，晚点会更好的。
13: 你好也张大嘴巴。妈，你确定？我确定，真的不晕了。母女俩当着江楚涵的面又搂又抱，在检查室中欢呼雀跃，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要感谢江初寒。哎呀，真是神医啊，谢谢你啊江大夫。
3: 啊，也没有，一般耳科大夫都可以。
13: 江初寒解释着，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还有点不适应。
3: 哎呀，您别谦虚了，我可是亲眼所见，别人讲给我听我都不会信呢。
13: 是啊，不可思议啊，
3: 真是神医下凡，妙手回春。哎呦，我们真是开了眼了。
13: 两个人直夸到江初寒红了脸，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你好崇拜地盯着江初寒看，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地板上，也照在了江初寒的身上，那么灿烂又那么美好。不愧是他你好喜欢的男人，我们家勾勾好棒。自从江抗军告诉你好江初寒的外号以后，你好便喜欢在心里叫他勾勾，这多亲切呀。江楚涵这个名字难免叫人觉得有距离感。你好放任脸上的爱慕之情肆意流淌。翟娜在无意中看到了你好的表情，冲倪大俊努努嘴，两只老狐狸彼此对视，心领神会地笑着。
3: 你好察觉到爸妈暧昧的样子，吓得心惊肉跳，生怕他们说出什么过分的话来，转移话题说：
13: 妈，可以了，人家江大夫还得上班呢。
3: 两人这才千恩万谢地出了检查室，又叮嘱你好一通注意事项，欢天喜地地走了。检查室中只剩下江楚涵和你好二人。外面漂亮的女医生小护士们走来走去，身材纤细，气质超然。她想起江抗军说的话，耳科新来了漂亮的小护士，顿时感觉危机重重。终于你好攥了攥拳头，鼓起勇气说：
13: 江医生，晚上可以请您吃饭吗？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江楚涵的语气依旧是淡淡的。不了，举手之劳。
13: 哎，请您给我一次表达感谢的机会吧，我们全家多亏了。
3: 啊，不客气啊，晚上有事儿，马上要手术，注意饮食清淡。
13: 那我术后请您吃饭总行了吧？
3: 真不用。江楚涵走到洗手池旁洗手，瞥见他可怜兮兮的表情，有些心软。行，做完手术了请我吃饭。
13: 真的？
3: 你好高兴的差点蹦起来。
13: 可不许食言啊。
3: 你好笑起来真好看，眼睛弯弯的，像个小孩子磨了家长很久之后才得到了心仪的礼物， 整个人喜气洋洋的。这么高兴？
13: 嗯。
3: 好，不食言。江初寒的声音又轻又温柔，像是敲在你好的心骨上，一下又一下。你好的脸瞬间红透。江初寒注视着他，叮嘱说：到护士站报到吧，我有事先走了。你好强装镇定。
13: 嗯，好。
3: 直到换好病号服躺在病床上，你好整个人都是飘乎乎的状态。今天搜寻到的他也喜欢自己的证据，足够你好甜蜜的回味整个晚上。
13: 早上六点钟，护士便来抽血。你好简单吃了病房订的早餐，鸡蛋、粥、咸菜、包子，便在床上刷手机玩。这次依然是三人间，其中一个病友是六七岁的小女孩，叫妞妞。小孩见着你好就漂亮姐姐漂亮姐姐的叫着，着实机灵可爱。只是左耳上有个针尖大小的洞，下面有一道浅浅的疤。根据小孩的妈妈讲，之前是个囊肿，肿得厉害，疼得睡不着觉，已经在门诊切开引流了。这次看消炎后，感染已经控制住，专门过来做耳前瘘管切除的。另外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经常流脓发臭，鼓膜穿孔伴听小骨破坏，同样要做手术。因为父母在外地，干脆只让男朋友过来陪着。到了门口，除了小孩允许有一位大人陪床，其他一律不让进。男生提了很大一袋子零食，只得放在门口。小情侣恋恋不舍地说了好半天的话，看得你好羡慕不已。
3: 八点钟，医生们开始查房。小女孩和女大学生的主刀大夫陆续来过，热情和蔼，温暖如春。他们身后乌泱泱跟着好几个学生，一番问诊后又好一阵安抚。到了你好这里，果然还是只有陶依然。你好难免有些失望，江初寒果然还是不进病房的。
13: 陶依然看着你好的表情安慰道：
3: 江老师只是很少进病房而已，但不代表不重视病人。这怎么跟您说呢，您跟他多接触就知道。

0: 叮嘱你好，晚点会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带他去做统一的检查。
1: 等做完检查回来，你去医生办公室叫我一声，江医生会叫你进行术前谈话。
0: 手术的事情交代完毕，陶依然刚要走，你好突然想起来侯丽丽，多嘴问了一句，哎，我听说你和丽丽分手了。
1: 啊？是，他告诉你的。
0: 嗯，就觉得还挺惋惜的。
1: 还好吧，他不是已经又开始和他的一位新同事交往了吗？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几天吧。
0: 陶依然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你好又问道，啊，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 他打电话告诉我的，还问我介不介意。
0: 那你怎么说？
1: 不介意啊，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得非常透彻了，确实是我们彼此不太合适。
0: 嗯，话是这么说了，既然分手肯定是各有各的原因嘛，但不论什么原因，这么快就跟其他人谈恋爱了，你心里真不觉得别扭？
1: 这个还真没有，大家都是普通人，又不是演偶像剧，和恋人分手之后悲痛欲绝活不下去，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遗忘，去调整，是不是？
0: 两个人正聊着，有护士过来找陶依然签文件。等护士走了，陶依然回到你好的床边问道，
1: 你看没看最新一期的那个辩论赛节目？
0: 还没。
1: 这期那个经济学教授在里面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大家要谈简单的恋爱，做难做的工作，千万别倒过来，否则工作恋爱两耽误，真是振聋发聩。
0: 谈简单的恋爱，做难做的工作？
1: 啊。
0: 陶依然转了转脖子，他的颈椎不太好，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
1: 哎，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简单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好好的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好好搞事业，同时也不排斥爱情，这样才配得上所有有可能遇见的适合我们的人。爱情呢，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0: 你好跟陶依然居然聊起了这个，想想都觉得玄幻。
1: 至于分手之后多久开始新恋情，哎，丽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问我介不介意，她问我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事实上只要她愿意，只要她遇到合适的人，随时都可以。
0: 嗯，有道理。
1: 丽丽说了，谈恋爱就像是吃饭喝奶茶一样，这道菜不好吃就换下一道，这杯奶茶不好喝就喝下一杯，别想太复杂。遇到喜欢的、谈得来的人，尽管试一试，不合适就拉倒。我们每天遇到那么多人，总会遇到合适的下一个。
0: 陶依然和侯丽丽分手之后，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过对方任何一句坏话，真是很体面。你好问道，那你很快会开始下一个吗？
1: 以前可能不会，甚至会陷在死胡同里出不来。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儿，我决定大步朝前走，说不定很快我也会重新陷入新恋情。手机突然在你好床边闪个不停，是游云的电话。游云问你好，
0: 怎么样啊，一切顺利吗？嗯，挺顺利的，别担心。那什么时候允许探望啊？嗯，等我出院以后来我家里吧，估计到时候我听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吧，嗯，那什么，我有个事儿，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嗯，你说。
1: 陶依然看到游云的名字，往你好的跟前站了站，微微弯了弯腰。只听游云又说，
0: 皮小翔之前不是来店里闹过好几次吗，都没有占到便宜，然后这两天他刷了我的信用卡。
1: 几天前游云把两人已经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你好，但没有过多透露

0: 关于陶依然的事情。此刻听到皮小翔的名字，你好气得冒火。
1: 他竟然敢！刷了多少？前前后后刷了好几笔，我才发现，他拿走了我一张储蓄卡和一张信用卡，又取现又消费的，这好几笔加在一起，差不多有8万了。
2: 8万！这个王八蛋！
1: 你好，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0: 你好的手机突然被陶依然抢走。
3: 游云，我是陶依然，我的建议是你直接报警。你和他之前虽然是恋爱关系，但这并不属于财务纠纷，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秘密盗窃手段占有你的财产，触犯了刑法，形成盗窃罪。
1: 这动不动就抢别人手机的习惯，你好想，这倒是跟江初寒挺像的。听陶依然说着，你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两个人这么熟吗？陶依然怒气冲冲地说，
3: 你不用觉得不忍心，他拿你东西的时候，那天揪着你衣领差点把你推个跟头的时候，向你要100万青春损失费的时候，他可没有心软。
1: 皮小翔居然敢要100万的青春损失费，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游云可是一句都没有给你好透露。陶依然的语气不容置疑，
3: 晚上我去找你，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1: 说完，陶依然把手机扔给你好，全然不顾你好在后面喊，
2: 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自己问他去。
1: 陶依然头也不回地走了。病房里还有其他人，打电话并不方便，你好只得微信敲字。游云本不想说皮小翔的不是，是想多念他的好，留几分薄面。至于陶依然，是觉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想等着你好出院，两个人见面之后再慢慢说他的事情。眼下游云被你好追着问个不停，只得彻底交代。两个人在微信里说了些男人的坏话，你好又说了自己最近的秘密，闺蜜情迅速升温。
0: 10点半，你好被医护人员带着陆续做完所有术前检查，刚回到住院部就在楼道里撞到了陶依然，说是江医生找了他好几次，病房都没让回，直接给带到了检查室。推开门，你好便看到江初寒坐在凳子上，另有两名实习生张静、蔡大勇围着他坐。见他俩进来，江初寒一边招呼陶依然坐下，一边让大家看你好的病历。三人再分别用耳显微镜检查了他的耳朵。接着，江初寒突然发问说，
3: 患者一个多月前已经做了一次手术，现在我问你们，有没有可能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耳朵就自愈了呢？
0: 江初寒的声音犀利，陶依然明显变得紧张，另外两个实习生更是拘谨如临大敌，全身绷得紧紧的。你好忍不住插嘴，
1: 既然可以不做第二次手术，你为什么让我住院啊？
0: 江初寒白了他一眼，
3: 我在这里讨论学术问题，你插什么嘴？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大家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十分难受。你好摆出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说，
1: 我看你们讨论得很欢乐，我也想跟着学习学习。
0: 陶依然偷偷竖了个大拇指，心想，
3: 牛，真牛，谁敢跟江老师这么说话？
4: 你不要说话。
0: 江初寒瞪了你好一眼，又问，
3: 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需要植皮吗？肚子或者大腿？
0: 江初寒转向你好，
3: 你是希望从大腿取还是从肚皮取？
1: 那您的建议是？
3: 我能有什么建议？你要喜欢穿露脐装就从腿上取，你要是喜欢穿超短裙就从肚皮上取，我又不是你，我又不知道你的习惯，能给出什么建议？
1: 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好被噎得说不出口。超短裙、露脐装，什么乱七八糟的，昨天还对自己那么温柔，今天这是怎么了？又开始呛人。你好憋着气没说话，江初寒看在眼里暗笑，转头

0: 我接着问。
1: 第三个问题，现在你们告诉我，患者需要换人工听骨吗？
0: 人工听骨？你好迫不及待的再次强行加入讨论啊？要换听骨啊？人工的好用吗？多少钱啊？贵不贵？换上听力会好吗？换上的话稳不稳啊？我要是跳绳的话会掉出来吗？游泳呢？摇头什么的行不行？哎，要是掉了好安装吗？我自己能装还是必须来医院啊？有多大呀？万一掉地上了不见了怎么办啊？需要给我多备一个不？哦，对了，这次手术结束了，我多久来复查？江楚涵看出来你好是故意的，没好气地说：“
1: 你要是愿意，天天来都行。”
0: 天天来啊？你好想，这倒是愿意。我要天天来，能100%彻底恢复听力吗？你每天都出诊吗？
1: 看运气，有的人不做手术，去庙里烧香就好了。
0: 真的？你好当真了，恨不得拿小本本记下来。哪个寺庙啊？陶依然、蔡大勇、张静三人无语。江楚涵本来想看你好能胡说八道多久，见你好没有停的意思，怒道：“
1: 真没见过话这么多的人。”
0: 然后他冲陶依然努努嘴：“
1: 你们没什么要看的了吧？”
0: 三个人鸡啄米似的点头：“
1: 行了，陶依然，把他带出去。”
0: 陶依然只得站起来，对着你好说。
1: 走吧。
0: 你好不肯，掰着板凳挣扎着。我凭什么要走？不是术前谈话吗？你们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呀，是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走。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成年人最好的爱恋，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心动，而是彼此扶持，相互兜底。小说女主你好，明朗通透，独立清醒。小说男主江楚涵，沉稳内敛，踏实负责。两人带着过往的伤痕相遇，不强求，不消耗，以温柔与尊重慢慢靠近，诠释了成年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陈世扰正在播出。面对前任的纠缠，你好态度坚定，清晰地划清界限。江楚涵稳稳地站在你好的身边。

0: 旁，帮他挡去多余的骚扰，给足了满满的安全感。而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29集，直到你好被陶依然拉出去，大家还是从楼道里听到了你好的声音。
3: 哎呀，搞什么嘛，我哪知道他们是要考你们呀，病人一样有发言权啊。
2: 只听陶依然说，
4: 哎呀，求求你了祖宗，别说话了行吗？晚点我去找你，单独进行术前谈话。
2: 当着江楚涵的面，张静尽量保持着正常神色，找个机会拿着手机偷偷给蔡大勇发了条微信。
3: 你有没有觉得江老师有点奇怪啊？
4: 啊，哪里奇怪？
3: 你看他是不是表面上在生气，其实他挺高兴的，你看他的嘴角是不是在偷笑啊？
2: 蔡大勇偷偷看了江楚涵几眼。
4: 哇，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头一次见他这样。
3: 对呀、啊，所以有情况，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2: 两人拿着手机聊得正欢，江楚涵突然一摔病历本说，
5: 聊什么呢，这么热火，有功夫多看书也不至于刚才我问的问题答不出来。
2: 俩人吓得一激灵，赶紧把手机扔到白大褂口袋里。偏偏江楚涵的微信提示音响个不停，他没好气地拿过手机，除了柯世群的消息，有好几条是你好刚发过来的。
3: 尤宇，我跟你说，我们家勾勾今天估计被我气得够呛，我故意的，我就要当着他学生的面故意问他，哎，既然可以不做第二次手术，为什么让我住院啊？要换听骨啊？人工的好用吗？多少钱啊？贵不贵啊？换上听力会好吗？换上的话稳不稳？我要跳绳怎么办？会跳出来吗？游泳呢？摇头什么的行不行？啊，你是没见到，他的脸都被我气白了。哎，不过你说，他该不会看出来我喜欢他了吧？我不想现在表白啊，至少要等到手术后嘛，是不是？我长得这么可爱又迷人，万一他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手术一分神，那我就惨了，我耳朵做坏了可就彻底聋了，是不是啊？哎，不说了，手机没电了，我先充电了啊，憋死我了，我先上个大号回来再跟你聊。
2: 五分钟后，你好从洗手间里出来，拿起桌上充电的手机，正要跟游云继续聊天，才发现信息发错了，本来发给游云的信息全部发给了江楚涵。他吓个半死，慌里慌张地长按对话，发现早就超过了两分钟，哪还有撤回键。在房间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走了好几圈后，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江楚涵现在正在给实习生分析病历，肯定没有看手机上的微信消息，肯定没看，所以也不是没有机会补救。只要把江楚涵的手机偷过来，偷偷删掉他误发的消息就好了。
3: 时间紧任务重，没有时间多想，你好一个箭步猛冲到检查室，推开门，江楚涵果然还在。他盯着江楚涵手中的手机，急中生智道，江医生，您手机真好看，可以给我看看吗？我也想买个同款。陶依然一惊，这是哪一出啊？什么鬼？江楚涵直接把手机塞到口袋里，似笑非笑地说，
5: 不了吧，即便你长得这么可爱又迷人，我也不想和你用情侣款手机啊。
3: 陶依然、蔡大勇、张静都呆愣住，可爱又迷人，这么说，江楚涵他老人家已经看过了。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你好，你好

0: 恨不得假装晕过去，又担心这里是医院，万一再给他上抢救措施什么的，那就麻烦了。急中生智，你好，干脆眼一闭，心一横，打肿脸冲胖子道：“哪里啊，您谬赞了。我刚才想了想，您的手机也就那样，还是不买同款了。”只听江楚涵含含糊糊地说：“
1: 行了，不逗你玩了，刚才的微信我就当没收到。”
0: 江楚涵不说这话则已，一说你好便一股无名之火腾地烧起来，直接问道：“什么意思啊？难道自己被拒绝了？凭什么？”你好不服气地走到江楚涵的面前，说不清楚谁给他的勇气，豁出去道：“反正你看也看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江楚涵一声：“对，我经过这段时间与您……”你好突然想说什么您啊，以后都是你，说您就太客气了。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我对你的感情由之前简单的病人对医生的感激、尊重、崇敬，逐渐变成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对，我深深的喜欢你，迷恋着你，爱着你。我过来就是问问你。你好抠着手指，看到江楚涵瞪大的眼睛，突然有点气短。对，我就是想问问你，问问你，明天我的手术你打算怎么做？包括江楚涵在内的所有人全都傻掉，被点了穴道般的动弹不得。不是，不要乱，不要怕，好好说。你好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一边谨慎地留意江楚涵的表情。虽然江楚涵慌乱中带着惊愕，但至少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厌恶的神色。当下心中有底，鼓起勇气接着说道：“我就是问问你，以后江抗军开家长会，如果你忙的话，我可不可以有资格作为你的家庭成员代表你去？”
1: 陶依然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这是在表白？旁边的张静和蔡大勇就比较淡定了，由最初的惊讶迅速转为激动和兴奋，两人挤眉弄眼的，就差站起来拍手起哄高喊：“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在陶依然的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江楚涵这么失态。江老师仿佛见到了世界上最不可能出现的医学奇迹，一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眼睛看到了什么的惊世骇俗的表情。倒是你好，那个罪魁祸首此刻带着些窘迫和害羞，隐隐又非常骄傲的女生正期待地看着江楚涵。喜欢一个人是多么甜蜜美好的事情。
0: 你好，你要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那个主动追求爱情的勇者。
1: 见江楚涵红着脸，仍然是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你好挤挤眼睛说：“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些突然，没关系没关系，你好好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之内给我答复就行。明天的手术就拜托你了，江医生。你医术那么高明，千万别因为我今天的表白失了心神，一切顺利哦，加油。”
1: 你好不由分说出了检查室的门，他算是明白了，这主动追求他人的真谛就是不要脸，狠下心张开口，不论什么羞于表达难以启齿的话都可以说出来，而且真的验证了那句网络流行语，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只要你不感到难为情，那么难为情的就是他江楚涵。他带着凯旋的气势回到病房。你好无从去想自己离开后江楚涵是什么反应，也不想知道被迫见证了这次告白事件的陶依然以及其他实习医生会怎样对外讲述。 这个八卦。
0: 趴在病房略微有些硬的棕垫床上，你好把脸埋在蓬松的枕头里。他想，如果将来有了小孩，在写给小孩的100条人生哲理中，一定要把这一条写在最前面。做事一定不要马虎大意，尤其不要发错微信，否则你会丢大脸。切记切记，祖祖辈辈都要把这个哲理传下去。第二条就是，如果你不可避免无法挽回的马虎了大意了，没关系，我的孩子，那就彻底敞开心扉，做真实的自己吧。真诚可以打败虚伪，打败套路，也可以打败你深藏在骨子里的懦弱。病房里，隔壁床的女大学生正在用平板电脑放着古诗词鉴赏课的音频。
1: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赏心乐事供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近日贫，千点提痕，万点提痕，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0: 那声音明朗动人，道不尽少女对爱慕之人的思念之情，正是唐寅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你好默默地听着，刚才疯狂告白的那一股子傻劲儿慢慢褪去。他边听边暗自感叹，果然还是生在现代好，爱上一个人没有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以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与心上人见面，更有各种通信工具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系，而自己需要做的不过是战胜担心他不喜欢自己，担心被拒绝而不敢告白的懦弱，冲破万一被拒绝面对他的难堪和尴尬，打消掉也许他喜欢自己却因为自己先表白而此后始终占自己上风的顾虑。刚才你好全都做到了，应该奖励自己一点好吃的，麻辣烫、小龙虾、榴莲千层卷、大闸蟹、慕斯蛋糕，通通买起来，享受美食在嘴巴里咀嚼的快感，就像是想象中江楚涵也热情地爱着自己一样美好而幸福。
1: 关于你好表白江楚涵的八卦，像长了翅膀飞遍人民医院耳科病房诊室的各个角落。谁能想到，这些医务人员虽然一个个穿着神圣高洁的白大褂，让很多患者看一眼便心生敬畏，但八卦之心可一点也不比其他行业的人们少，或者更甚。
0: 哎，听说了吗？有病人跟江大夫表白了。
2: 啊？谁啊？江老师？谁这么多就会演啊？
0: 听说是明天手术，16床。
2: 呀，这位侠女真是好眼力啊。
0: 谁说不是呢？听说江老师当时都傻了。
2: 哎，啥时候的事儿？
0: 昨天上午，老刺激了。
2: 长啥样啊？一起看看去呗。
1: 耳科诊室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由医生、护士、实习生组成的人民医院耳科诊室八卦观光团，每天找各种理由往5号病房跑。以前类似的八卦大家只能道听途说，不知道经过了几手的八卦信息，在意犹未尽的添油加醋中通过想象完成传递。这次的八卦新鲜热乎，3名目击者当事人是大家敬而远之的江楚涵大神，另外1名当事人又在病房即将手术，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愿意错过。
0: 而彼时的你好正被临床的妞妞吵得烦不胜烦，护士来抽血，小家伙一看到针头就吓得吱哇乱叫，说什么都不肯。陪他住院的年轻女人是他的妈妈，姓牛，就叫他牛女士吧。据说家里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弟弟，因为爸爸在外地工作赶不过来，他只得狠心把弟弟留在家里过来陪姐姐。那女人被2个孩子折腾得本就心力交瘁。

0: 偏偏妞妞尖叫着说什么也不肯抽血，满病房的转圈跑。在护士的帮助下，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抓住了妞妞，奈何小孩使出吃奶的劲头玩命的挣扎，别说抽血了，连橡胶止血带都没法固定。
1: 牛女士只好使劲地摁着他哄骗道，
0: 哎呀，妞妞一点都不疼的，真的，这看着吓人，根本不疼。
1: 护士也跟着帮腔，
2: 是啊，一点都不疼的，来，妞妞乖。
1: 大人骗小孩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八九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相信抽静脉血会一点不疼。是一两人劝得满头大汗，妞妞的哭声惊天动地。你好实在看不下去了，问道，
0: 请问我可以帮忙吗？
1: 牛女士以为你好是过来帮忙按住小孩的身体，忙不迭地答应，
0: 哎，麻烦您了，您帮我使劲按住他那只手就行。
1: 小女孩极其恐慌。你好没动，看着牛女士语气真诚地说，
0: 啊，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你们先松开他，我尽量试试用温和的方式和他商量商量。
1: 牛女士困惑地看着他，
0: 温和商量，
1: 也许折腾了一身汗他有些累了，也许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选择了相信你好。总之牛女士松开了小孩，护士也赶紧松开手往后退了退。重获自由的妞妞流着眼泪鼻涕呆呆地看着你好。你好在她的面前蹲下来说，
0: 妞妞，我看到你不停地躲避着，身体被人控制住，一定害怕又愤怒吧。
1: 小孩委屈地啪嗒啪嗒地掉着眼泪。
0: 我看到你妈妈很心疼你，一边抹眼泪一边使劲按着你，她有些着急，想让医生赶紧治好你的病。
1: 其实小孩比大人还讲道理，妞妞哪里会不知道妈妈这么做的苦心，哇的一声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0: 你是觉得那么粗的抽血针刺到血管里肯定很疼，对不对？他们说不疼，你觉得被欺骗了是吧？他们没说实话，是怕你不肯抽血，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也有权利了解真相。
1: 妞妞点着头，哭得更凶了。
0: 那，你需要妈妈向你道歉吗？
1: 妞妞摇了摇头。你好又说，
0: 你看，我抽过血了。咱们俩一样的针，比蚊子叮的要疼一些，但是呢又没有到那种疼得受不了的程度。
1: 妞妞从妈妈的怀里抬起头看着你好，
0: 我知道对你来说抽血很可怕，它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够平静面对，是不是？而且你又这么小，我们等你攒够了足够的勇气再抽血好不好？
1: 你好抓着妞妞的手看向牛女士和护士，见二人点头又说，
0: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大声地哭，你妈妈一定会陪着你的。
1: 妞妞质疑地看着自己的妈妈，牛女士赶紧说，
0: 啊，是是是。那妞妞，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需要多长时间吗？
1: 你好做出为难的样子说，
0: 护士姐姐还要忙别的工作，她需要知道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2: 十分钟。
0: 妞妞真棒。那这样，
1: 楼道外突然传来一个小孩凄厉的哭喊声，
2: 我不扎，我不扎，我不要扎。
1: 看来又是哪个小孩面临同样的难题，也许是这哭声影响到了妞妞，她突然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重新躺回床上，把细长的胳膊伸向护士。
2: 姐姐，我现在就可以了。
1: 护士目瞪口呆，反应过来时急忙跑到床边，怕小女孩反悔似的，迅速给她绑上了止血带消毒，说，
0: 那你千万不要动哦，姐姐很快的。
1: 牛女士狐疑地问，
0: 那需要我按着你的胳膊吗？

0: 小孩咬着嘴唇说，
1: 不用，你能握着我的另外一只手吗？
0: 哪有不行的道理，当妈的赶紧照做。护士重新用碘伏消毒，一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捏着针头迅速刺入。妞妞皱了下眉头，哎呀一声之后喃喃地说，
1: 有一点疼，可是又不是特别疼。
0: 看到妞妞咧着嘴笑，你好微笑说，
2: 是啊，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大困难，放大内心的恐惧嘛，大人也会这样的。我们妞妞今天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真为你骄傲。
0: 你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床边躺下。
2: 在病房门口目睹了全部发生经过的孔成波频频点头，边往办公室走边笑道，
3: 般配，江楚涵这个家伙总算是碰到对手了。
2: 跟在后面的陶依然没有听清楚问道，
0: 您说什么？你真撞见十六床跟江楚涵表白了？瞧您说的，这事儿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胡编。
2: 陶依然将你好生病前后住院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听得孔成波啧舌不已。
3: 哎呀，该着这俩人有缘分呐。
0: 得了，你去忙吧，我一会儿得去接江抗军，他爸今天有会，估计要在办公室陪他玩一阵了。
4: 哎，没事，孔老师，反正我下班也没事儿，您要是忙我可以带小康君玩。
3: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年轻人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玩玩去。
2: 看得出来孔成波是真的高兴，那姑娘看着就好，听说是在教委工作，又那么懂孩子，倒真的是适合江楚涵。之前其他护士医生们都对你好赞不绝口，说这姑娘人美极有气质。孔成波听后觉得未免夸张，但刚才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小姑娘还真有两把刷子。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哎，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

0: 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牙行纠集人手打砸浙东会馆，商户们死守防线，这场对峙风波又会走向何种局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5集。
3: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4: 第25集，黄宗羲毫无思想准备，不禁惊得倒退了几步，愕然地朝外张望。倒是毕石虎显得比较镇定，他皱起眉毛，果断地一挥手，关上二门，随即冲上前去，同仆人们一齐动手，把沉重的二门用力地关上。当他们刚刚上好门栓，进攻者已经在外面把门扇撞得咚咚直响了。
5: 这当住在会馆里的其他客商听见响动，都纷纷从各个角落里奔出来，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随手抓到的扁担和棍棒。大堂上下转眼间聚齐了几十人，当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一个个都现出吃惊愤怒的神色，忍不住的就破口大骂起来，更有人主张出去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正当他们议论纷纷，门扇却猛烈地震动起来，大约进攻者搬来了大圆木，正从外面撞击，大家吃了一惊，连忙再加了一道门栓，又把大堂上那些紫檀木桌椅搬来，一股脑把门顶住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毕石虎朝震动不已的门窗瞅了一会儿，然后做手势让大家静下来，他提高嗓门叫道，
6: 喂，外面的，住手住手，我们有话要说。
5: 一连叫了几声，外面却根本不理，相反撞击得更加疯狂了。幸而这门扇本来就是专为防盗而设，用的是两整块花梨木合成的，外裹了铁皮，十分的坚厚，加上有三道门栓和许多的桌椅抵住了，一时还不至被攻破。但时间长了就很难说了，大家感到事态严重，一起望着毕石虎等他拿主意。毕石虎也显得有点紧张，他挥挥手领着大家退进三门，又合力筑起一道防线，这才说，
4: 方才帝已经着人火速去保关，只是官府何时才派人来，肯不肯派人来都无从预知，如今之计要么死守要么退走，打算不同处置也不同，事不宜迟，望列位从速决断。他的话刚说完，好几个声音同时叫起来，许多商户都在馆里，怎么不守啊，守一定要守啊。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作声，脸上露出了畏惧的神色。毕石虎扫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要守就大家一块守，走一半留一半，那就别指望守得住，大家瞧着办吧。
5: 听他这样一说，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各摆各的理由，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这时，只听外面啪啦的一声巨响， 接着便是进攻者们的狂呼乱叫，显然二门已被突破了。一刹那间，三门内的人们像是遭了电击似的，一个个都停止了争论，在原地呆立不动。就在这一片死寂当中，忽然人丛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阵欢乐的、怪诞的、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笑声。接着一个头发披散的人站了出来，大声欢呼说：
6: 好了好了，我的伤货回来了，听，大箱子，好大的箱子啊！你们别摔，别摔，摔坏了我要你赔。
5: 说着跌跌撞撞地奔过去，开始很着急地把堵在门上的桌椅杂物又推又拉，要把门打开。大家吃了一惊，当看清那是疯癫了的马小社时，几个人就连忙奔过去，横拖倒拽的把他弄到一边去。可是马小舍不肯，又是叫又是哭，又是苦苦的哀求，那凄厉的声音在庭院上空久久回荡，听得人们都惨然地低下头去。这时自从二门被攻破之后，停止了片刻的打砸声忽然又在门外爆发了。大家都吃惊地抬起头来，一个年轻的商人显然悲愤已极，他一拳勒在门上格上，厉声大叫：
4: 牙行的狗杂种，实在是欺人太甚，若是这一次再轻饶了他，往后我们浙东人就别想在这一房立足了，守，非守不可。
5: 说着他一手抄起棍棒，大步走到碧石湖身旁，气冲冲地瞪着大家。人们到了这时已是不再迟疑，纷纷拿起自卫家伙。毕石虎看见这种情形，点点头说：
4: 既然大家情愿死守，那么好，听我号令。
2: 他刚要说下去，忽然想起了什么，临时又做了一个等一等的手势，然后快步走到正站在一旁沉思地注视着三门的黄宗羲的跟前说：
4: 黄相公，我们这些人身家性命都系于这一场争斗，已决意死守。相公是局外人，犯不着同我们一道冒着风险。本馆有一道侧门，与隔壁全进会馆相通，请相公过去暂避，如何？
2: 看见黄宗羲一声不响地摇摇头，毕石虎迟疑了一下：
4: 相公倾城相助，本馆十分感激。只是相公是万金之躯，若有什么差池，在下实在是担待不起啊。情势已急，相公若有意援手，出去之后请速往官府促他派人前来弹压，小可便毕生感戴大德了。
2: 可是黄宗羲仍然摇摇头，他缓缓地举起手指着三门，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4: 把这门开了。
2: 啊，
4: 哼，什么牙行，本相公倒要会一会他们，快开了。
2: 钱谦益默默地瞧着已有几分酒意的钱养仙，一个劲儿地扯着郑元勋碰杯，暗自在心里盘算：
7: 如今总算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着大会来开锣了。如果一切顺利，做出公义，应当连夜派人进京，把消息报至周延儒，这样到五月底，最迟六月中，老周守信的话就该有所动作了。算他再不起劲儿，也不能拖过今年，否则我照样有办法把软胡子再打下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那么说就是今年，今年我就出山了。
2: 一想到自己苦苦熬了13年之后终于又能重立朝班，扬眉吐气，钱谦益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喜悦。他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
7: 微微眯起眼睛，开始立

0: 招来雾意。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启禀老爷，余姚皇太冲先生求见。”钱谦益抬了抬眼皮，发现李宝站在花厅的门口。他说什么？谁来求见？他迟钝地想，蓦地他回过神来，心中一惊，失态地站起来问：“啊，来了多少人？”回老爷，只是黄相公一位，并无别人。李宝有点奇怪地瞧了主人一眼，随即把拜帖递过来。钱谦益急躁地侧着耳朵：“什么？”李宝把刚才的话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钱谦益悻悻地呵斥说：“嘿，传个话都不清楚，嗡嗡嗡的，就像蚊子叫。”弄清楚并不是吴应基、陈真慧全伙上门来，他松了一口气，这才瞧一瞧拜帖。的确，如果在这个时候走漏了风声，被对方找上门来同自己吵闹，那可是大大的不妙。不过虽然如此，钱谦益仍旧怀疑黄宗羲是被对手们派来刺探动静的。他离开座位，一声不响地在室内来回走了片刻，立住脚，瞅了瞅已经停止了谈话正在一起望着他的几个心腹，用犹疑不决的口气说：“请皇相公外堂奉茶，我随后便来。”等李宝答应着退出去之后，钱谦益又皱着眉头寻思了一下，这才吩咐陈在竹等陪着客人，他自己出了门，慢慢地向南木厅行去。当钱谦益隔着南木厅的窗棂望见黄宗羲那熟悉的背影时，他终于暗暗拿定了主意。他若不是来刺探我的便罢，他若真的为此而来，我就干脆给他个矢口否认，看他能奈我何。对了，我正愁不清楚他们的动静，趁此机会倒可以反过来摸摸底细。
1: 钱谦益的这种想法黄宗羲自然是不知道的，他刚刚在浙东会馆里碰上一场争斗，基于义愤打算冒险去见那伙暴徒面斥是非，被会馆的人竭力劝住，幸而在最后一刻里官府总算派来了衙役，才把暴行制止下来。不过经过这一场破坏，会馆损失惨重，人心惶惶，黄宗羲犹豫了又犹豫，到底不好意思再开口借钱，只得匆匆告辞，赶到徐氏东园来。好在如今不是上常熟去，算不上专程拜谒，即使不送礼也勉强说得过去。虽然如此，黄宗羲到底是心中不安，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位老师博士的。现在黄宗羲听见了一种熟悉的脚步声，那是他在常熟半野堂读书期间听惯了的沉稳而又略带几分拖沓的脚步声。他的心跳动了一下，迅速地转过身去，一刹那间一种热烈的狂喜的表情从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显现出来。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瞅着钱谦益，仿佛要拥抱他似的，急切地向前迎了两步，随即弯下膝盖拜倒在地上。
0: 哎呀，贤侄，不必多礼，不必多礼。钱谦益满面春风地迎上前，紧紧地抓住黄宗羲的胳膊，用一种亲昵的不拘形迹的动作把他扶了起来。黄宗羲拱着手说：“
2: 小侄不知世伯也在姑苏，拜望来迟，望其恕罪。”
0: 他的小脸因为喜欢而发红，目不转睛地瞅着钱谦益。
1: 钱谦益也在微笑着，不住地打量着眼前的世侄，发现

0: 黄宗羲除了脸上多了几分风尘之色外，体魄依旧是那般的挺拔健壮，发达的肌肉从蓝布直多的胸前肩头凸显出来，一双秀气的眼睛里仍旧闪烁着纯真智慧的光芒。不知什么缘故，每当看到黄宗羲，钱谦益总是不由自主地拿他同自己的儿子孙艾相比，并且油然涌起感叹：
1: 哎呀，我的儿子要是像他该有多好呀，那样我就心满意足，把一切事业都托付给他，再也用不着以垂老之身还为着一顶老神子乌纱而凄凄惶惶虚耗心力了。何况他对我实际上又是这般亲近依恋。
0: 此刻这种感情又一次在钱谦益心中涌现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强烈，使他暂时忘记了从花厅出来一路上的种种疑虑和盘算，只感到由衷的喜悦，仿佛感情当中长期遭受跛弄伤害的一角忽然得到了抚慰似的。
2: 老伯，小侄此次出来到处听闻老伯行将起复入赞中书，真乃令人惊喜不胜啊。
3: 当最初一阵热烈的寒暄过去之后，黄宗羲在椅子上坐下，端起一杯茶，立刻又放下来，兴奋地说：
1: 哦。
3: 钱谦益不在意地应了一声，仍旧不住眼地打量黄宗羲，并未从刚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2: 只是周阁老为人贪婪至渴，未必有此胸襟，倘若又旁生枝节从中作梗，实在不可不防啊。
0: 钱谦益迷惑地望着黄宗羲热切的脸容和圆睁的眼睛，好一会儿弄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蓦地他清醒过来，随即想起黄宗羲此次来访可能是奉吴应基、陈真慧他们的指派向自己刺探消息的，这位年轻有为的师侄其实是窥伺在旁的危险对手。缠绕在钱谦益心头的绵绵情意立刻烟消云散了，他警觉起来，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了机上的茶杯，淡淡地问：
1: 怎么？
3: 黄宗羲本能地也端起茶杯，但又一次放下了。
2: 周阁老对老伯嫉忌甚深啊。
3: 他向前挪了挪身子，这些年他与温体仁交相排斥老伯，天下共知，不必复论。此公无才无德，秉政多年，为之阿谀上意，未见有尺寸建树，且广纳包居，贪赃受贿，较之温体仁尤为放肆无耻。此次东林诸君子合力举之出山，小侄窃以为失计，虽然如此，此公却未必感恩之报。何况老伯一旦复出，必以斡旋运会、矫正人心为己任，红魔一展，一见其庸陋，彼又安能甘心乎？
1: 钱谦益斜睨着黄宗羲，眼睛里怀疑和戒备之意越来越重。
3: 黄宗羲一坐下就大谈周延儒，而且没有一句好评，正刺中了他心中的隐私。
1: 莫非他们真的知道了，却派他来警告于我？
3: 可是钱谦益瞧黄宗羲的神气又不大像，于是他不动声色，照旧淡淡地说：
1: 老夫起父之说，近来传闻确实不少，唯是凿空之言，均无实据。哎呀，其实老夫如今年逾花甲，但得悠游林下，余愿已足，这奸计二字倒也无负萦怀了。
2: 哎，老伯安能做如此想，方今天下扰攘，社稷危殆， 正是仁人志士，用命之秋。老伯雄才俊旺，四海共瞻，凡我君子谁不倾耳侧足，以望老伯出禀大政。倘若以小人之故甘心独善，其如苍生何？
0: 钱谦益没有回答。黄宗羲这一番话令他颇为感动，他现在已经看出来这位世侄是一片至诚，胸无城府，绝不是为着刺探消息而来的。
1: 他望着黄宗羲默默地想，可是他又哪里晓得我岂是真心的甘于老死山林，相反眼下正为付出的事殚精竭虑，寝食不安呢。此时钱谦益忽然冒出了一个希望，要是这位世侄能站到自己这一边该多好。他是东林的遗孤，又是刘都防乱攻街的发起人，到时他如果能够出面表示宽宥阮大铖，那效用自然非比寻常。不过这办得到吗？黄宗羲并不理会钱谦益的沉默，管子愤愤地低声说，哎，皇上英明天纵，唯于用人一端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今上并非不知东林为君子，却已有一二非君子之人混杂其间，而事事猜疑提防，也并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却以其可以牵着东林而不惜重用之。遂至十余年间，君子进去而小人独存，如此下去只怕大明真要亡了。
0: 钱谦益怔怔地眨着眼睛，似乎没有听清。当他终于弄明白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世侄竟敢放肆到攻劫起皇上来，这还了得？万一给场位的人真知，便是破家灭门之祸。他不生张皇的向四边望了望，压低嗓门训斥道，
1: 贤侄，你怎得如此荒唐，这种话也能说的吗？哎，亏你还是个圣贤之徒，忠良之后怎得说出这种反贼流寇一般的背语狂言来，你莫是不要命了？钱谦益越说越严厉，他当真动了气，这一群书呆子怎得如此不知死活呀？平日讥评大臣议论朝政倒还罢了，竟放肆到指摘皇上的不是，这种念头顶多只能悄悄地想一下，那也是有罪的，他却公然无忌地说出口来。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鳄……
2: 还有重檐走炉、富丽堂皇的沙飞船，一只一只都拾掇得雅致整洁，船身漆着彩纹图案，讲究的还在窗户上嵌上梨壳，在舱里陈设着香顶瓶花，掌蒿摇橹的大都是些中青年的船娘，他们的发髻梳得油光水滑，脸上薄薄的施着脂粉，鬓边插着珠翠，雪白的手腕上还戴着明晃晃的镯子，聘聘停停地站立在船头上招呼生意。
3: 一般外地出来的客人见了这样如花似玉的船娘，听了这甜美动听的柔声软语，就会顿时心平气和，觉得很难拒绝。老实一点的，甚至连价钱也不好意思同他们争论，身不由己的就跨上船去了。于是长蒿一点

0: 船柔橹轻摇，一只画船就离开了码头，矮矮生生沿着七里山塘向虎丘荡去了。当载着富社世子的船只三三两两离开码头的时候，茂香也乘船到了苏州。同他一块儿赶来的还有他的朋友奸杀人张明弼，他们没有进城，也没有立即前往虎丘，而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南，朝着胥门外的横塘驶去。茂香大半个月前离开南京，到常州后接连收到北京两位熟人的来信，都证实了茂启宗即将调离襄阳的消息，这使他进一步感到宽慰，也使他终于回心转意，修了一封家书，派人先送回如皋，向母亲禀明一切，自己则买舟南下，到苏州来赴复社大会，顺便探望陈圆圆。恰巧在半路上遇见了正在到处寻访他的张明弼。
1: 张明弼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头，五年前中了进士之后被派到粤东揭阳去当县太爷，最近呢因为得罪了上司，又被贬回浙江按察司当个管文书的小官，他觉得没有意思，便借口回家探亲，告了个长假，到处游山玩水，寻朋访友。他同茂香还有陈良、刘吕丁、吕兆龙几个十年前曾在秦淮河的梅楼上一结金兰，立誓以心相许。论起他同茂香的交情，较之吴应基、陈真慧等人更为密切。这一次张明弼是受了陈圆圆之托来找茂香告急的。据他说，由于苏州府出动衙役，那些雇来守护陈圆圆的壮六士被捉去了好些人，眼看坚持不住，半个月前只好又把陈圆圆转移到了横塘藏起来。茂香听了这个消息，起初啊还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直到读了陈圆圆捎来的信中有君躺不来恐成永绝的话，他才有点着紧起来。听凭张明弼吩咐船家昼夜兼程，总算在今天一早赶到了这里。
0: 横塘是个不大的虚镇，离胥门也就六七里的水程，由于靠着运河，往日倒也颇为兴旺，如今却同苏州一样萧条冷落得很了。茂香在码头上了岸，吩咐茂成和长班留在船上等候，然后由张明弼引路，沿着狭长的小巷弯弯曲曲地走了一阵儿，来到了一个小小的门楼前。张明弼上前敲门，半天才有一个老门工出来开门。张明弼早已不耐烦了，扯着茂香就往里走，一边兴冲冲地叫：
2: 圆圆，圆圆，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1: 茂香跟在后面，想到马上就要同陈圆圆相见，心情也很有点激动。大半年不见，又经历了这一番颠沛惊恐，他不知怎样了，还是娇艳如昔吗？只怕不免憔悴受损了吧。他一边想一边四面张望着，希望尽快见到那张熟悉的可爱的脸蛋儿。张明弼叫了一阵，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就连平日的使唤丫鬟也不见一个露面的。张明弼同茂香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色，直着脖子又叫：圆圆，圆圆。此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原来是那个老门工已经跟了进来。
3: 哎呀，两位相公不用叫了，屋子里没人。
2: 啊，没人？那上哪儿去了？
1: 老门工 没有马上回答，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帽箱。
3: 敢是小人眼拙，这位相公却似不曾来过。
1: 张明璧说，这便是如皋冒辟疆相公，今日特地从常州赶来瞧元儿姐的。
2: 文公，你快快把他找回来，我们还有要紧的事儿呢。
1: 文公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2: 你就是那个冒相公？
1: 冒相莫名其妙的点点头。
2: 那么元儿姐儿当真不是相公借走的？
1: 冒相越加的摸不着头脑了。
4: 你说什么？我借走圆圆？哪有此事啊？
1: 门公直着眼睛瞧了冒相半晌，喃喃地说：
2: 哎呀，糟了糟了，果然不错，上了当了。
4: 冒相和张明璧吃了一惊，张明璧生气地追问：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 看见两位客人急躁地摇摇头，门公就叹了一口气：
2: 哎呀，这件事小的也只知个大概，两位相公请坐，带小的禀来。小的听说这是去年惹下的祸。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6: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茅山弟子王振江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对师门积怨极深？身陷困境的张国忠又能否绝地翻盘？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7集。
9: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47集。
10: 李约和秦哥翻过院墙，直奔屋中。
11: 张先生、刘先生，希望你们在3分钟内赶到，爆炸声比预料的更大。
10: 我们可能已经惊动了周围的居民。3分钟，张国忠看了看表，把百米冲刺的速度都用上了，也不知道老刘头那把年纪能不能跑到。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哦，上帝，比白金汉宫还要壮观。对讲机那边传来了李月的惊叹：李老弟，别让那姓秦的动保险箱，我免费教你那个爆破的方法，2个月速成。老刘头呼哧带喘还没跑到。李宅外，张国忠和老刘头几乎跑了个碰头。张国忠真是没有想到，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可能是一点都不假。老刘头这把年纪竟然和自己一块儿跑到了，连头发都湿透。师兄，你没事吧？张国忠呼哧带喘地拍了一下老刘头的肩膀。李月先生，我们到了。对讲机中没有任何反应。李月先生，张国忠用手弹了弹嘴边的麦克。师兄，你能听到什么？
1: 能啊，李老弟。
10: 老刘头也喊了两句，
1: 不过又坏了吧，这外国处理品靠不住啊。
10: 刘先生张张调，对讲机那边传来了孙婷的声音，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孙少爷你别动，我们进去看看。
10: 老刘头冲张国忠使了个脸色，两个人拔出了家伙，小心翼翼地进了李宅。按照住宅平面图上的位置，保险库应该在地下室住宅正中间的位置。此时屋中的灯都已经被刚才的一下给震碎了，整个住宅是一片漆黑。两个人拿出了手电，按平面图上的位置寻找地下室的入口。师兄，你看这儿，尸体。张国忠发现地上有红红的一滩，此外还有一把手枪。
1: 别大惊小怪的，是警卫。
10: 老刘头翻过尸体，用手电照了一下，而后站起身，用手电往前一照，只见前面有一个黑漆漆的门，有楼梯直接通往楼下，这应该是地下室的入口了。两个人来到了地下室内，只见一扇厚厚的铁门敞开着，门中大概有7-8平米的空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靠下面的一排物品架上则放着一个相当于大号旅行箱大小的箱子，看材质像是铝合金的，箱子并没有把手，在靠口的地方有9个蜂窝状的密码按键。老刘头一把搬起了旅行箱，
1: 可能就是这个，还不算太沉。
10: 张国忠一边往包里装东西一边问道：秦先生和李先生呢？
1: 我哪知道，可能先出去了。
10: 老刘头扛起了密码箱，对张国忠是一通的指挥：
1: 拿那个，对，那个带绿纹的。
10: 师兄，差不多完了吧？没一会儿，张国忠的包就被装满了。
1: 你懂个屁，不拿白不拿。
10: 老刘头自己也揣了两件。那李先生和秦先生怎么办？张国忠把包背在了背后，鬼鬼祟祟地出了地下室。咱们要不要先找找他们？
1: 咱们先把东西给孙少爷运过去，再回来找人。
10: 老刘头扛着密码箱也出了屋。院子中乌云密布，似乎有点要下雨的样子，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什么外界的灯光，整个院子是一片漆黑。
1: 孙先生，快把车开过来呀！啊！
10: 张国忠刚到院子里，忽然。

0: 对面照来一束强光，吓得张国忠差点尿在了当场。把手举起来，站在原地别动。只见院子门口站了三个人，有两挺枪正对着屋门。
1: 哎，孙先生，千万不要过来呀！
0: 张国忠把锯雀和手电放在了地上，举起了双手。
1: 国忠，咋了？
0: 老刘头一出门也傻了，只见一个西服革履的老者站在对面，用手电照着门口，旁边是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年轻人，年轻人旁边的地上躺着两个人，看衣着正是秦歌和李约。老者微笑着走到了张国忠的面前，真是阴魂不散呐、啊！说着他捡起了地上的巨缺，家伙不错，给你用啊，真是暴殄天物。张国忠满脸是汗，你是谁？来偷东西竟然没弄明白我是谁。老者笑得倒是挺和蔼的，伸手开始搜张国忠的身子。哎呀，长叫玉佩，哈哈哈哈。老者是一阵狂笑。老刘头举着手说，
1: 李振銮，
0: 没想到啊，马四甲把位子传给了一个毛贼，哈哈哈哈。老者仰天大笑，你们杀了六个人，警察马上会赶到这里，你知不知道会判什么罪？老者并没有回答老刘头的问题。张国忠想往旁边靠一下，争取点机会，对面一个持枪的青年立即用枪口顶住了张国忠的胸口，别动。老刘头吓出了一身汗，
1: 国忠别动，千万别动啊，
0: 这可是真材实料的冲锋枪，挨上一下可就见师傅了。这个时候老者说，我很好奇，掌教玉佩怎么会在你的手上？你这把剑是哪儿来的？马思甲传给你的？张国忠恶狠狠地看着这个看似和蔼的老大爷，鹤发童颜，满面慈祥，怎么看也不像是干坏事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哦，老者拿着巨阙的剑柄猛地一戳张国忠的小肚子，疼得张国忠差点吐出来，眼珠子都沁出血丝。早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是我很好奇呀、啊。老者说罢，把剑的方向调了过来，剑刃搭在了张国忠的脖子上。给你一个让警察抓你的机会，告诉我你是谁，又是谁让你们来的？
2: 张先生，刘先生，千万不要动。
0: 张国忠和老刘头的耳机里忽然传来了艾尔逊的声音，与此同时，用枪顶着张国忠胸口的警卫的脑袋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儿。
2: 张先生，我数一二三，你有没有把握躲开那老头的剑？如果有把握，你就咳嗽一声。
0: 说实话，张国忠并没有把握能够躲开这一剑，所以也没有咳嗽，而是用手慢慢地拨了开了剑刃。你把剑拿开，我告诉你。就在老者刚把剑往回撤的一刹那，只听砰的一枪，警卫的脑袋应声开花，脑浆溅了张国忠一身。另一个警卫本能地对着艾尔逊开枪的方向当当当就是一梭子，只听墙外扑通一声，也不知道艾尔逊是自己跳下墙的还是被子弹打下去的。趁着这功夫，老刘头一把抽出了龙鳞，冲着老者分心就是一剑。张国忠下面则是一个扫堂腿，只见老者嗨了一下，往后一窜就是一丈多，把张国忠看得一愣，这一窜的功夫恐怕不在师傅之下。这个时候警卫是大吼一声，转身对准了张国忠和老刘头。面对黑压压的枪口，张国忠一闭眼心想完蛋。就在这个时候，只听门

0: 张先生别过来。
1: 杀死警卫以后，孙婷本来就紧张，心想这回可是真的杀了人了，而且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手本来就有点发抖。张国忠和老刘头这一上前，更不知道瞄哪儿好了。只见这老者根本就没有回头往后看，身子往旁边一闪，便躲过了张国忠的脚，转而砰的一把抓住了老刘头的手腕，动作之快，以至于老刘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听嘎巴一声骨头脱臼的声音，老刘头随着一声惨叫，龙鳞匕首是应声落地。你真的跟马思甲学过？老者不慌不忙，抬脚一踹，老刘头瞬时便被踹出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连哼都没哼便晕了过去。
0: 师兄，
1: 张国忠从地上捡起了巨阙，刚要挥手砍，忽然感觉脖子上凉丝丝的，只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正搭在自己的脖子上。老者的语气似乎总是不慌不忙的，把枪放下，真是一窝不如一窝呀。孙婷也慌了，满地的横尸遍野，一个考古学家哪儿见过这阵势啊，本能的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张国忠，张了两下嘴却说不出话来。张国忠咬着牙说，孙先生快开枪。我说把枪放下。老者深呼了一口气，慢条斯理地说着，不想看你朋友脑袋搬家吧。老者说罢胳膊一抖，一股鲜血立即顺着张国忠的脖子流了下来。张国忠低头把枪放到了地上。
0: 好好好，你别乱来啊。
1: 乱来？杀了我的人，偷了我的东西，还怕我乱来？老者呵呵地笑了起来，过来。
0: 别听他的，
1: 张国忠怒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忽然感觉小肚子扑的又挨了一下，跟刚才用剑柄捅的是同一个位置。嘿呦，嘴上痛快了，皮肉就要受苦。老者把头转向了孙婷，你好像懂中文呢，我让你过来。孙婷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老者，
0: 你不要伤害他。
1: 刚到离老者一米左右远的时候，只见老者忽然抬起一脚，直踢中孙婷的胸口。撞墙晕厥前的一瞬间，孙婷甚至听到了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不知好歹。老者收回了剑，微笑着看着正蜷缩在地上挣扎的张国忠，我真的是不想杀人，这会有损我的声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块玉佩哪儿来的？
0: 我师父给的。
1: 哦，你师父？老者好像有点不信。是谁呀？马春一。张国忠捂着肚子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估计这两下可能把肠子打坏了，尤其是第二下。哈哈哈哈。老者仰天长啸，脸上的慈祥终于不见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还有活口，你是现在的掌教。哈哈，年轻人，这些人里你命最好。老者忽然又恢复了慈祥，因为我决定送你去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吧，老者举剑就要下手。
0: 慢！
1: 张国忠咬着牙喊道，在我死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老者举起的剑又放下了，不停地嘬着牙花子，可惜呀，我以为你要求饶呢。
0: 我不会求你不杀我，但是我求你告诉我。
1: 张国忠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是刚一动，小肚子又挨了一脚，遭了瘟的地方竟然还是刚才那个地方，这一次算是彻底起不来了。瘟别

别人问题，自己就要老实。老者忽然严厉了起来，就像私塾先生教育学生一样。掌教大人亲自过问，不敢不说呀。也好，让你死得难受点也好。老者背过身，叹了一口气。唉，既然你们都认为我是李真鸾，我倒真有心让他替我背这个黑锅了。你不是李真鸾。张国忠边搭腔边伸出右手，偷偷的去够拒绝。右手干嘛呢？故事还想不想听了？老者虽然背着身子，但是却知道张国忠的一举一动。我姓王，知道是谁了。张国忠喘着粗气说：王振江。嘿，马思甲这个有眼无珠的，竟然准备把掌教之位传给李真鸾这个又聋又瞎的废物。一说到这儿，王真江原有的和蔼可亲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说不出的狠毒与嫉恨。当年茅山五子最有名的是我，杀日本人最多的是我，论学论道论术，哪个有我强？不让我当掌教，让李真鸾当，我呸！王真江猛地把头转了过来，用手指着张国忠：难怪如今的掌教会是你这个废物。张国忠还真不知道李真鸾是有感官缺陷的。又聋又瞎？废话！王真江说，我救了他马思甲的命，他却要把掌教之位传给那个废物。按照王真江的说法，当时茅山的五个徒弟在道门号称茅山五子，也算是小有名气。本来大徒弟李真鸾铁定的是掌门继承人，这本也没有什么说法。可是有一次布阵吓唬日本军营的时候，忽然被日本人发现了动静，这李真鸾情急之下竟然把八卦图摆倒了，最后不但没有吓唬成日本人，反而真气倒流，引恶鬼上身，把自己弄了个又聋又瞎。王真江是二徒弟，见大师哥如此，不但没有一丝的悲伤，反而挺高兴，心想这么一来，掌教之位可算是十拿九稳了。等有朝一日日本人打跑了，坐在乾元观里发号施令的人就是自己了。每次一想到这儿，心情都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还时不时的把李真鸾的掌门大弟子玉佩偷过来玩几下，正可谓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呀。可谁知后来事与愿违，马思甲竟然鬼使神差的把道观拱手送人了，甚至就连那些弟子徒孙们都划到别人的旗下。而且看马思甲的劲头，好像带着五个徒弟出去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王真江郁闷的是，既然事情都到这一步了，马思甲竟然还告诉这五个徒弟说，如果自己哪一天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局，便由李真鸾主持。

茅山船员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王振江叛国投敌，勾结日寇，布下了致命凶阵。张国忠他们能否成功斩杀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8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48集。
5: 如果抗战结束后师徒平安的话，便要寻仙山见新冠广纳图，自退掌教之位，大局由掌门弟子承之。言外之意，掌教还是李春鸾。按王振江的话，当时真是伤透了心啊。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白热化，把日本鬼子打跑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这王振江便也开始盘算起了后路来。张国忠听到这儿，捂着肚子说：所以你就投敌了？那都是他们逼的，我救了马思甲的命，没想到他竟恩将仇报，从此后让冯昆仑那个混蛋保管掌教玉佩。原来一直以来，马思甲并没有让这些徒弟参与做法，而是事事亲力亲为，门下茅山五子的工作只不过是负责与其他道友的联络，或者是为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传递口头情报。有一次在山东济南，马思甲也碰到了强手，甚至说直到口吐黑血都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招数，最后还是王振江及时赶到，用铁网罩住了马思甲，才保住其一条命。在马思甲昏迷的时候，王振江无意中看到了马思甲挂于腰间的掌。

0: 名叫玉佩，便忍不住拿在手里看了几眼。但没想到马思甲刚刚康复，便将掌教玉佩交给了冯昆仑保管。正是这件事儿，让王真江彻底打定了投敌的决心。然而当叛徒可不是像王真江想象的那么简单，求职上门的叛徒谁要啊？万一是卧底怎么办呢？因为事事都是马思甲亲力亲为，所以王真江也没有什么机会。后来终于有一次，云灵子密见马思甲，希望他能够帮忙搞这个隐藏大阵，马思甲便派李真鸾、王真江和张真月前去协助。师父不在跟前儿，王真江便觉得这是一个向日本人表白的机会，于是就在隐藏大阵上动了点手脚，害死了云灵子和两个师兄弟，希望以此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张国忠听到这儿，恶狠狠地说：你怎么会用这种招数？那么说中条山的大雨是你弄的？哈哈哈哈，饭桶啊饭桶！王真江又是一阵阴笑，能把隐藏阵倒过来不就能招风招雨，这个都不知道还当掌教。看来马纯一这个老眼昏花的比马思甲还糊涂，竟然把掌教传给你这个饭桶，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一丘之貉呀。这么说缅甸的白齿牙也是你弄的？是啊，是我，那又怎么样啊？对了，掌教大人，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原田幸九郎实际上是我的徒弟，我把绝活都交给他了。不过你放心，他已经给那个天皇尽忠去了。张国忠听到这儿，气的是咬牙切齿：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中国有句话叫拿人钱财为人消灾，我要什么日本人就给我什么，我想去哪儿他们就送我去哪儿。你看我现在，你再看看你，掌教到别人家里偷东西，哈哈哈哈！我真想把马思甲那个老糊涂的魂魄招来，看看你这个球相。王真江的语气里充满了蔑视。是啊，我是叛变了，怎么了？有人知道吗？他马思甲是捐躯了，怎么样？别人一样不知道。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师从茅山是求道学艺去的，可不是陪他马思甲送死去的。当年在中条山，王真江秘密地见了一次原田幸九郎，把云灵子的连环计事先透露给了原田。起初这原田有点半信半疑，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事先给樱井醒三、干破众太郎以及其身边警卫都上了锁魂针。在云灵子前后施法的时候，原田幸九郎一直在细心的观察，发现其中的确有诈。后来王真将道布隐藏阵，引来风雨，浇灭云灵子的引魂香后，原田才相信王真将所说的话，所以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告诉了樱井醒三与干破众太郎。王真江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而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后来为了感谢王真江对大日本皇军的帮助，樱井决定让王真江首先进墓挑选宝贝。进墓后，王真江首先挑选的就是王羲之的传世墨宝《兰亭集序》，不过后来被贪婪的樱井拒绝了，理由是此宝贝要献给大日本天皇陛下。王真江无奈又挑了一把七星剑，不过王真江此次也惦记上了兰亭序，并且知道了这宝贝就在樱井的手里。这件事是绝对秘密的，知道的人只有樱井醒三、干破众太郎和原田幸九郎，而王真江表面上的去向则是像传说的一样，因为云灵子的出卖而捐躯了。 为了避免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怀疑，袁田便亲自安排了栽赃于云灵子的谣言，随后由一些汉奸散布到了民间。自此之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多次秘密行动屡遭败果，其实也都是王真江和袁田幸九郎在捣鬼。其实当时不止中国有一个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在执行一些秘密任务，同样的组织日本也有，叫和平共荣社，其性质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活动范围遍及整个东南亚，除了日本本土的一些异类之外，还吸收了各国类似于王真江这样的叛徒为成员。到了二战末期，日本财政崩溃，兵源枯竭，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这个和平共荣社，希望能够利用一些悬术逆天转运挽回败局。在各国巫师异类提出的数十种方案中，日本人选中了王真江提出的白齿牙方案，并任命王真江为工程总指挥，同时任命山下奉文全权负责工程后勤。王真江知道樱井醒三把兰亭序给了山下奉文，而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献给什么天皇，所以见到山下奉文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以此要挟。当时山下奉文正被东南亚的战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应付此事，便直接把兰亭序给了王真江。这个工程实际上从1943年便已经开始了，由于动作过大，为了避免消息泄露，所以日本捏造了一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当幌子，表面上是藏宝，实际上是在造白齿牙。实际上王真江也是做贼心虚，因为自己始终没有听到自己的师父与其余两个师弟死的消息，如果马思甲知道自己还活着的话，那后果是很不堪设想，于是便总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个替身。后来袁田幸九郎向王真江表露了想学茅山术的想法，王真江便将计就计，教了袁田几招后，便让他去督建缅甸公明山上的白齿崖。最后袁田还真按照王真江教的方法在缅甸自裁了，达到目的后，王真江的一颗心可算放下了，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袁田幸九郎。除了山下奉文本人外，缅甸的日军将领并不知道袁田与王真江究竟谁是谁。张国忠听到这儿，也不得不叹服这个王真江的心机。你这个老狐狸，你知不知道那个白齿牙建好后的后果？哈哈哈哈，当然不知道，所以我想试验一下，如果那个没志气的天皇再咬牙坚持半年，恐怕现在弑兄叛国，你就不怕遭天谴？天谴？王真江瞪大了眼珠子，人前我都不怕，我还怕天谴？实话告诉你，年轻人，老五曾经来日本找我算账，弄得我很是厌烦，所以我才来这儿。告诉你，我特意选了这么个没人的地方住，就是怕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找我麻烦。你以为你们在外面布阵，我一点都不知道？今天看见你的掌教玉佩，我本以为是老四派你来的，没想到是你自己送货上门。张国忠瞪大了眼珠子，喘着粗气，连刘振宇也，他那叫不自量力。王真江淡淡地说，没人逼他来，他自己送上门来，难道要我束手就擒？张国忠用尽了吃奶的劲儿，伸手摸过了巨阙剑，挣扎着要爬起来，就是做鬼我也饶不了你，那我就成全你。 王真江挥起宝剑，照着张国忠的脖子就是一剑。只听当的一声，巨阙七星两剑对刃，火光四射。原来你是装的。王真江不以为然，淡淡一笑，我不装，你能给我讲这么好听的故事吗？张国忠咬着牙，忍着剧痛，勉强的应付。你和老四一样不自量力。王真江说罢，猛然抽回了宝剑，拦腰又是一剑，当的一下，震得张国忠险些没有把巨阙撒手，心说这老不死的一大把年纪，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儿？破绽百出，王真江冷不丁的又是一脚，又踹在了张国忠的小肚子上，不偏不倚，还是刚才那个位置。啊！张国忠扑通一下摔倒在地，疼得牙都倒了。你个老不死的！张国忠一个劲儿的骂。最后告诉你，我叫王四照，不叫王真江。王真江举起了宝剑，待我向马思甲问好。张国忠一闭眼，心想这回可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别说是小肚子已经挨了几下，即使不挨那几下，凭自己这两下子照样不是这老不死的对手。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王真江举着剑呆在了原地。张国忠睁开了眼，只见对面有一束明亮的手电光照了过来，王真江正缓缓地转过身子。孙婷靠在墙边举着手电，另一只手上的手枪口正在冒烟。这一枪本该你挨的，现在替云灵子还给你。王真江喘着粗气说，你到底是谁？孙婷有气无力地说，云灵子的孙子，你意外吗？孽种！王真江低了一下头，猛然间一窜到了孙婷的面前，见你的爷爷去吧！说罢挥剑就砍，砰砰砰的几下，孙婷是连开四五枪，但是这个王真江却有如千魂啸一样，面对枪伤毫无反应，仍然是面目狰狞地扑了过来。嗨，孙婷一闭眼暗自绝望，没想到自己会死在父亲之前。但是闭了一会儿眼，并未感觉到有剑砍向自己，反而感觉到一股热乎乎的液体滴在了脸上。啊！孙婷睁开了眼，只见王真江站在自己面前是一动不动，前胸有一把剑尖探出，鲜红的血液正从剑尖探出的方向往外流。王真江身后的黑影正是张国忠。这一剑是替茅山五子和马老爷子还给你。张国忠强打着精神，你不配拿这个。张国忠掰开了王真江的手，拿回了掌教玉佩。几下针灸过后，老刘头醒了过来。
1: 哎呦，轻点，我的胳膊。
0: 师兄，你忍着点，我替你接上。张国忠压住老刘头的胸口，胳膊一较劲儿，只听嘎巴一下，疼得老刘头嗷嗷直叫。
1: 他娘的，你就不会先给我接上再把我弄醒啊？
0: 师兄，咱们快走，警察快来了。张国忠转而去看秦哥和李约，只见美人七师学的穴位上插了根银针，这是什么意思？没魂了。老刘头抱起了密码箱，赶紧开车去，快。此时远方已经隐约的能够听到警笛的声音了，不过半天都没有过来，估计是艾尔逊扔在路上的三角钉起了作用。孙先生，车停在哪儿？就在门外，往左。孙婷捂着胸口。师兄，你照顾一下他们。张国忠跑出门口，一会儿一辆货车跌跌撞撞的被开了过来。师兄，你扶他们上车，我

0: 去找艾先生。墙外，张国忠看见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艾尔逊，胸口中了一枪，血流了一地。艾先生，艾先生！张国忠抱起了艾尔逊，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门口。此时老刘头已经把秦哥和李约抱上了车，警察马上就要到了，快点！孙挺捂着胸口已经坐在了驾驶位子上，此时警车的声音更近了，远处天边花花绿绿的警灯响成了一片。
1: 哎，这把剑还不错。
0: 老刘头把巨雀七星往车厢里一扔，自己也上了车，快走。公海私人游艇海洋制药号，一架直升机徐徐降落。刘先生，不是我乌鸦嘴，我怀疑那个箱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兰亭序。这个时候，秦哥端着一杯咖啡来到了老刘头的旁边。既然王真江知道咱们要去，我怀疑那是王真江吸引咱们的诱饵。听张国忠描述完整个事情的原委后，秦哥也是一阵的感慨。泱泱中华四万万同胞，倘若没有苟且富贵贪生怕死者，日寇铁蹄焉能踏我中华一步。老刘头听到这儿伸出了一个手指，面带微笑。
1: 哎，你嫉妒，你老小子肯定是嫉妒。说着拍了拍自己脚下的密码箱，回家喽，跟我回家，乖。
0: 刘先生，我对预期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我只是怕你受打击。
1: 什么都别说了，当初真不该救你，让你蹲局子去就对了。
0: 扑通一声，一个东西被张国忠远远地抛向了大海。
1: 嘿，国忠，你扔的啥呀？
0: 老刘头奇怪，这船上没石头啊。没什么，张国忠靠在围栏上微笑着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师兄，你觉得如果当初马老爷子把掌教的位子传给王真江，不，传给那个王思照，事情会是怎么样啊？
1: 你瞎说啥呀，国忠，我要是马老爷子，废了这个教不要了，也不能把位子传给那号人呢。
0: 师兄啊，其实我觉得掌教不一定要玉佩，有玉佩的也不一定就能够当掌教。
1: 哎，国忠，你咋了？胡说啥呢？
0: 哦，没事，我忽然想起来了。张国忠微微一笑，继续看海。屁股后面原来挂玉佩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了一截沾着鲜血的红绳。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

0: 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一部震撼人心的剧情电影《元帅之死》在中国大陆上映，由阙文、石一夫执导，李仁堂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影片以贺龙元帅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揭示了那段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在影片中，贺龙元帅的坚韧与不屈，马鸿湖从迷茫到觉醒的转变，以及梧桐花的坚定与牺牲，都深深触动着人心。特别是贺龙在弥留之际的喃喃自语，我要为党活下去，贺龙永远听党的，展现了一位元帅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仰。让我们一起走进元帅之死。
4: 时光在消逝，人们的怀念却像这奔腾不息的海潮，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他死了，却永远活在我们中间。人们缅怀贺老总的丰功伟绩，更忘不了那令人心寒的元帅之死。这沉痛的历史篇章从哪里掀起？1964年的初秋，贺老总又回到了湘鄂西，他是来看望老根据地的乡亲，来视察这里部队的训练情况。
5: 准备完毕，

0: 飞得好，飞得好啊，飞得不错吧。爸爸，你们打得好，打得准呐、啊！
1: 这是咱们这个部队的英雄连队，
0: 啊，
1: 怎么样？
2: 你数了吗？十发，只有九发中靶。这个成绩出自尖子连连长之手，你说他能抬得起头来吗？
0: 司令员，这就是你们的尖子连长吗？
1: 是啊。
0: 你来示范一下好不好啊？
1: 首长。
0: 那我试试看。当上连长了吗？基本功就得过硬哦。这次连排干部集训你也应该参加嘛。啊，
1: 是啊，今后我们一定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这是首长对你的关怀吗？
3: 是。
4: 报告首长，有人找您。
5: 胡子，我来看你来喽。
0: 张成生，好，来坐下。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6: 嗯，哦，是你泄的密。
5: 你是一面锣，你来了，周围几十里老百姓都知道了，还用得着我泄密？
0: 老婆家，腰杆子怎么样？
6: 凑合，
0: 凑合。你这老赤卫队员还要挑千斤重担呐，
7: 再重一些也压不垮呀。再说还有同花对我撑着腰杆子呢。
0: 同花，我给你一个任务，看你完成的怎么样。
4: 好啊，什么任务？
0: 去看看红湖，他到军部军训去了。把这一张你喜欢的照片拿去吧。
2: 是部队医院的护士，红湖就是那个尖子连的连长。这一对年轻人还是他们的胡子伯伯给牵的线，他们跟胡子伯伯也算是老交情了。那相片上一左一右依偎着胡子伯伯的两个孩子就是他们。

0: 战士的爱情也许不是那样柔情缱绻，却也是火一般的急切。
1: 你

0: 的隐没早已表露，偏要在这一再重复里寻求新的满足。姑娘羞于明说，分手以后小伙子该不是怕邮递员闲着。
1: 是的，我终于收到了你的回信，让我们像胡子伯伯那样的生活吧。
2: 红红，你对胡子伯伯爱一分，我对你亲十分呢。告诉你，我们医疗队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了。
1: 童话，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0: 幸福姗姗来迟，灾难却似迅雷不及掩耳。整个国家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洪湖也随他的爸爸马玉德调到北京去了。马玉德原先是在湘鄂西地区的部队司令员。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老革命这才感到他是应运而生。
3: 好得很，好得很呐、啊！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的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孩子，听说马上要成立审查贺龙的专案组了。
4: 马老，
3: 啊，
4: 你给林副统帅和江青同志的信已经批下来了。
3: 哦，
4: 首长认为你揭发的问题很有分量，非常及时，击中要害。
3: 哦，
4: 林派指示马上成立贺龙专案组。
3: 哦，
4: 由您亲自挂帅，设计小组先行一步。
3: 好啊，好啊，坚决照办。孩子，你的怀疑可以打消了吧？贺龙这个人呐、啊，他地位高，资格老，是很能迷惑人，对吧？也许你们会问，你们跟了他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吗？是啊，危险也就在这里嘛。从感情上说，要我一下子打倒他，还真下不了手啊。可是一看材料，不能不让你吓一跳。这是关系到紧跟不紧跟、革命不革命、忠于不忠于的大问题呀。何况他是大比武的黑后台，还是二月兵变的罪魁祸首啊。
5: 嗯，
3: 是啊，现在一查明，贺龙还是个大叛徒。
5: 什么叛徒？
3: 孩子，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过呀。你看，这就是1933年贺龙给我留下的。
5: 什么？
3: 真是死里逃生啊。还有童花他爷爷也是他杀害的
5: 啊！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贺龙是什么人呢？林副主席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贺龙就是黑后台。江青同志也说贺龙有问题， 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所以要汉纠军那一小撮。
5: 事情的发展真是出了意料之外，胡子的事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
0: 现在极度矛盾里的红狐，在给桐花的信中也不再只是重复那永恒的主题了。
2: 爸爸，他们要打倒胡子伯伯。
3: 什么？要打倒贺龙？他们安着什么心呢？啊，怪不得让我离休，我不干。我要给总理写信。
2: 爸爸，红狐被妖物迷住了眼睛，好坏是非都分不清了。他还说我爷爷是胡子伯伯杀的。
3: 什么？你爷爷是胡子杀的？颠倒黑白。

0: 病。
1: 我知道，爸爸，再见。
2: 红狐自己开着小轿车，他妹妹小兰也跟着一起到火车站来接深夜才抵达北京的童花。现在在红狐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是要当新郎的激动，是沉浸在甜蜜爱情里的陶醉，也还有那动荡年月胜利者的骄矜。而童花呢，却是更加冷漠疑虑。
0: 你在想什么？你知道调你到北京来干什么？打水片吧，打出双数，我就告诉你。
3: 姐姐，我告诉你，调你到克隆专案组去当护士。
0: 我也在那里，咱们俩一块儿去搞个混合双打。
3: 不高兴吗？童花姐，我也要去医院当护士了。
0: 这是中南海，总理把贺龙保进他家了，这伙人正揪他。
4: 他真的变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
2: 洪湖精心布置的新房比起大街上那造反的喧闹要安静多了。这令人不安的沉寂终于和这张被争夺的相片一起撕碎了。
3: 撕得正好，要烧就烧你自己的那一半吧。
2: 报上的署名又是怎么回事？
3: 吴桐花，谁？谁给我签的名？
0: 我呀，除了我，谁还能代表你？
3: 你凭什么代表我？
0: 我相信你会同意的吗？
3: 你相信我？
0: 啊？
3: 可是我并不相信你。
2: 尽早见到胡子伯伯，童花在这个郭处长面前自然要收敛几分。
5: 怎么跟红狐闹矛盾了？
4: 没有。
5: 你们观点有分歧？
4: 不，我们没有分歧。
5: 对香港戏的印象怎么样？
4: 谈不上什么印象。
5: 让你到北京来工作，这是领导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为了照顾你跟红狐的关系吧。贺龙这个人很厉害，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动，随时向组织上汇报，这是党对你的考验，要绝对保密。

0: 几年不见，胡子伯伯他老多了，身体十分虚弱，泪眼相望，彼此仍在强装笑颜。革命一辈子的贺元帅，看来真是少经风雨，不见世面。
1: 总理让我在这里养养病，学学马练，病好了我还要工作呀。
2: 还要工作

0: 腹中。
1: 糖尿病引起的，没什么。哎，看呐看呐，这支笔是你爸爸抢我的。以后你挣了钱得赔我一支哦。
0: 以后您可要少吃糖。
1: 嗯，怕我吃你和红胡子喜糖啊。嗯，怪想他的哦。
0: 他也惦记着您。
1: 怎么，他欺负你啦？
0: 他，
1: 这小子，等我秋天回到城里，狠狠地批评他啊！
0: 回城里？
1: 是啊，有人会来接我回城里的。
0: 谁？
1: 等枫叶红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喽。
2: 西山的红叶已是几度风霜，贺老总等来的是行动自由被进一步剥夺。专案组负责人马玉德亲自前来交代政策。
3: 作为你的老部下，我比任何人更盼着你的问题能够早一天得到澄清吗？是啊，失掉像你这样一个名震中外的老元帅，对党对国家是个多大的损失吗？世界上毕竟没有第二个贺龙。是啊，现在九大就要召开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在主席台上和大家见面吧。不过关键是
1: 支持谁，拥护谁，站在哪一边，对吗？
3: 对对对对。我早就跟您透露过，林副主席很关心您呐，希望您立党为公，跟他并肩战斗。
1: 要我对他们三拜九叩吗？我没有这个习惯，在金钱面前被迫出卖贞操的叫妓女，在权势面前卖身投靠的该叫什么呢？
3: 哈哈，我就无能为力了。
4: 组织上要你交代历史上的罪行。1933年，蒋介石派熊共清到香港西，同你是怎么谈判的？参加谈判的都有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1: 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这完全是栽赃嘛！你们有胆子让我去见群众，你们搞什么名堂？
3: 干嘛发那么大火嘛？冷静点吧，这是专案组在跟你讲话。
1: 我也告诉你，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对你说话，你们给我滚。红虎，把那个东西给我留下。红虎，你欺负同花啦？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要经得住考验哦。嗯，他们把这个娃娃给毁喽，毁喽。
2: 贺老总决定给中央写报告，报告也和他的作者遭到同 同样的命运。童花暗自着急，就在这时候，他找到了悄悄来到北京的父亲。
0: 爸爸，胡子伯伯给中央写的那个报告被他们扣下了，您看怎么办呢？
3: 这个情况很重要，一定要给你大老王叔叔研究一下。
0: 爸爸，大老王叔叔是谁？
3: 他是总理的联络员，我的老战友。我这次在这儿落脚，也是便于跟总理取得联系。
0: 那太好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3: 哦，快了。我这次从湘鄂西赶到北京来，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干部和群众，都很关心胡子。哦，你给胡子伯伯要的降糖灵给你带来了。
0: 哦，他们给他乱吃药，病情越来越重了。
3: 你听听，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真是搞这个天下大乱，咱们的国家再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了。1958年的大折腾到1964年才逐渐恢复，哎，又不知道要出现什么局面了。大老王叔叔回来了。老王，我的女儿。
5: 哦，叫童花吧。
0: 啊，
5: 那坐坐坐坐坐。你爸爸常说起你啊，见到你很高兴。何老总的身体还好吧？
0: 不好，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差。他给中央写的那份报告被扣下了，得设法营救他呀。
5: 是啊，斗争越来越复杂了。但是何老总绝不是孤立的，总理就很关心他们。中央的斗争也很尖锐，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几个老帅向林彪、陈伯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要搞垮军队。你们这样搞到底想干什么？谁要想搞垮军队，绝没有好结果。
3: 说得好，击中要害。
5: 是啊，陈老总因为贺老总的问题向他们开了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做老干部的代表，但是我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的领导下打仗的，那怎么能解释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呢？
3: 说得好，好极了，真是疾风知劲草，乱世失忠诚啊。童华，咱们的国家有这样一批老干部，就能顶得住险风恶浪。那一小撮野心家休想篡党夺权。
5: 是啊，所以几个老帅、几个副总理就成了他们眼中钉、肉中刺，非搞掉不可呀。通华，你赶快回去叫贺老总再给中央写个报告，3天之内给我。
0: 好。
2: 赫赫元帅如今竟是这般处境，关进了一间阴湿的地牢，连一般囚犯的正常待遇都享受不到。
6: 我要出去。开门，给我开门。你们搞法西斯。
2: 干渴使老总的嘴唇都枯焦了，水壶里只倒出几滴滴水。老总端起杯子，看到了窗台上的那株小白花。花朵洁白，枝叶俊秀，没有芬芳，朴实无华，竟也有几分娇羞。你来为元帅作伴，难道也知道人间还留有这

0: 多愁。喝吧，贺元帅已经倾其所有，为了你，患难与共的小朋友。据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虽则还不能说取得最后胜利，但史无前例的这一仗已经胜券在握，穷寇仍要追击，斗争不忘庆贺胜利。
1: 同志们，为了庆贺我们马老当选九大代表，同时也为老夫人接风，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
1: 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同志们，小刘，
3: 林副统帅的题词。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次代表大会，我们要选好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而且还要列入新的党章。啊，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好啊！让我们预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啊，请大家举杯，来，干杯！
0: 突然鸦雀无声，宴会主人马玉德今天又得到了这样的荣幸，你看他颤巍巍，一手拿上语录本，一手拿起听筒，真的是受宠若惊。
4: 是是，我是马玉德，请林副主席指示。
5: 玉德同志你好，九大就要召开了，
4: 嗯，
5: 胡龙的专案要抓紧。
4: 好的好的，
5: 要历史的先行的集合起来搞。
4: 哦，
5: 湘鄂西的外调材料派人去搞了没有？
4: 我马上派人去，马上派人去。
5: 很好很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哎，
4: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6: 永远健康，
7: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0: 让他去永远健康吧。贺老总的牢房倒是没有这些喧嚣声的干扰，他宁可静听那淅沥的雨声。啊，这歌声仿佛是穿过乌云缝隙的一缕阳光，射进这阴暗的牢房。是他，这站岗的小战士。

0: 小鬼。小鬼，你是什么地方人呐？
1: 湖北，绵。
0: 绵阳，一定是绵阳。你们家乡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还好。

0: 小战士看了看四周，掏出个馒头伸进窗子，塞在老总手里。一个馒头，四行泪水，铁窗内外默默相对。
1: 首长，你多保重。

战士敬礼告别，老帅扶窗目送，是雨水遮掩了那走远的身影，还是眼泪挡住了视线？

0: 雨越下越大，比起那帮野兽，老天爷却是这样慷慨。贺老总伸出玻璃杯，承接着这从天而降的自来水，喝着清甜的雨水，又激起了老总对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河岸，面对着滔滔大河，乡亲们却正受着干渴的严重威胁。一个又一个去抢水的战士都在河滩上倒下。
1: 狗娘养的，吴宝山，
2: 有，
1: 你去指挥迫击炮，把对岸鬼子的炮火给我压下去。我和马义德给孩子抢水喝。
2: 是，
1: 跟我来。
3: 哎，孩子乖，爸已经叔叔抢水去了，马上就来啊！哎，不哭。
1: 狗爸给他计划就老实了，快走。这边来。
4: 啊，别闹别闹，都有都有都有啊！哎哎，好好好，一点点，哎，别闹别闹，都有啊。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哎哎，好，哎哎，完了，
5: 哎，红虎啊，来，给童话分一半啊，哎，
1: 真乖，这丫头娘老子都牺牲了，宝山，以后你就是他爸爸了，
4: 哎，
1: 来，伯伯亲戚，
6: 哎，好，好，哎，别动，好。
0: 当年童花和红狐就是这样靠在胡子伯伯的怀里留下了这张相片。胡子伯伯看着他们长大，却还不知道这对年轻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是这样难以弥合。
5: 童花，
7: 难道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你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反修防修，对待贺龙的问题一定要旗帜鲜明。啊，好吧，等我外调回来，你就全明白了。
0: 洪湖是要到湘鄂西老根据地去外调，可是这位老吃味队员却不是按照外调人员所需要的那样回答问题。
8: 熊拱清的事儿，我得讲到这里吧。胡子这个人呐，从来是光明正大的。
7: 那么你谈谈他杀人灭口的事吧。
8: 谁？胡子？混蛋！杀人灭口，我看杀的不够。
9: 爷爷，你别生气。
8: 欠了我们53条人命的陈子勋，该不该杀？杀了我一家8口人的团总头子，该不该杀？没良心，说假话，办不到。让我去替胡子蹲班台吧。胡子冤枉啊，真冤枉啊。
7: 难道是我错了吗？童花是对的。
8: 小伙子，刚才呀，是我的火气太大了，不要生我的气啊！
7: 没事。
8: 33年前呢，有一回胡子给我们讲课，他说有一位老爷子说过一句话，在集上吆喝的最响的， 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
7: 这个老爷子是谁？
8: 列宁。小伙子，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可不少啊。胡子是什么人？你回去问问你的爸爸。
7: 爸爸？
8: 1933年，要不是胡子救了他，早被王明那伙人当改组派给枪毙了。到现在他为什么不说话？哼，我上北京去给胡子当证人。
2: 人们在关切着贺老总，老总的健康却越来越叫人担心了。
9: 伯伯，您暖暖身体吧。
4: 哦，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哟，我不死，我要活下去跟他们斗。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童华，你今年多大了？
9: 26了。
4: 我那个小女儿也有你这么大了，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他们。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如今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

0: 们要斩草除根喽。我把孩子们都连累了，他们的处境并不比我好啊。童花，别哭了，
1: 你爸爸好吗？
2: 长生爷爷也来了。
0: 嗯，长生，他来干什么？
2: 为您来的，可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
0: 赶快让他回去，这帮家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3: 来不及了，老赤卫队员张长生再也回不去了。他向外调人员说明当年情况的录音，完全可以按照专案组的要求重新剪接，而他的活着就反而是障碍了。救死扶伤的医院在那个年月竟又多了一项业务，杀人灭口。这位老赤卫队员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当然也看不到这呼啸着奔向夜空的焰火。五彩缤纷的礼花在京城漆黑的天空闪烁，西山孤寂的牢房，元帅又在彻夜不眠地盼着天明。
0: 党的九大召开了，国家的命运

0: 这叫什么猪？这简直是封建！封建！
1: 我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南征北战几十年，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被置于死地？为什么忠心耿耿的老兵被一个一个拉下马，那些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却接二连三的上了台，这到底是为什么？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就要毁在他们手里喽。Thank you.

0: 伯伯，伯伯。
1: 啊，童话，快去，让你爸爸把这个报告交给总理。
2: 红花的行动也被暗中监视了，不过红狐现在却不是为监视而跟踪童花。
3: 童花，你上哪儿去？
0: 你管不着。
3: 情况紧急，他们在盯着你，快快把材料交给我，快！
2: 要恢复信任，取得谅解，也不那么简单。得到一记耳光的回报，又有什么可埋怨？迷途知返，无需追究迟早。歧途上，毕竟走得太远。
1: 爸爸，你还没睡？
4: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红狐啊，你最近是怎么了？情绪有些不对头啊。
1: 爸爸，我凭党员的良心办事。
4: 良心？哪个阶级的？现在需要的是三中与四无限的中心。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在政治斗争面前，你还是个毛孩子，睁开眼睛看看政治斗争形势吧。还良心呢？
1: 我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忠心，只有野心。是谁对张长生下的毒手？又是谁篡给的录音磁带？
5: 谁到底啊？谁？
1: 我。
5: 你别逞能。说穿了也好，政治斗争无成事可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这样朴素的真理都不懂，你还谈什么良心？你呀，真是我痛心啊。
1: 爸爸，应该痛心的是你自己，你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过去我为你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觉得自己像个贼，没脸见人。爸爸，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出卖灵魂、出卖良心、出卖革命的老前辈，是在犯罪，犯罪呀！
5: 住口！不许你胡说！你这个败类，给我滚！岂有此理！你敢教训我？你简直不像我的儿子！
1: 你说对了，有你这样的一个爸爸，
5: 我感到耻辱。老子毙你！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于激动，还是本意就在吓唬儿子，这一枪脱靶了。然而那无诚实可言的斗争却要继续下去。为贺老总治病的李医生是要向专案组领导人马玉德直接负责的。
4: 这个治疗方案林副主席亲自做过批示，要采取针对疗法。 病历上的名字改成王玉，政治面貌写成右派，要注意保密。
6: 对，糖尿病的特点是三多，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可是
4: 有困难吗？
6: 这需要把同花调走。
4: 嗯，
2: 要调走同花，不就是一句话吗？
0: 伯伯，我要调走了。这是洗好的衣服。
7: 他们要你到哪里去啊？娃娃，我早就预料到了。
0: 伯伯，我走了之后，您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
7: 嗯，
0: 多到窗口换换新鲜空气，多接点雨水喝吧。
7: 我真想喝一碗粥啊，吃一点猪耳朵，可他们竟给我喝一种怪味道的糖水。
0: 糖水，您千万不能再喝了。
7: 你走了，药我再也不吃了。
0: 伯伯，您的病情我专门记录了一份病历，这是他们迫害您的铁证，我一定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总理。伯伯，这是我给您留下的最后一瓶药了，可别让他们看到。伯伯，让我再给您修修头发和胡子吧。
7: 哎，哦，还带着镜子呢，你想的真周全呐。
0: 伯伯，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您理发了。
7: 娃娃，我们还要见面的嘛。你的手艺很不错。

龙还应该是贺龙的样子吧。我完全可以参加宴会喽。伯伯该送你一个什么礼物呢？

0: 戴上这朵花就更美丽喽。多好看呐、啊、跟湘鄂西的童子花一样。你知道谁给你起的名字吗？
1: 爸爸说是您。
0: 是喽是喽。啊、哦、有点不舒服。

0: 该吃药了。
1: 李医生来了，他居然毫不在意地把那份伪造的病历扔在桌上，偏巧被童花发现了病历里的秘密。他们要对伯伯下毒手，不能迟疑。李医生哪想到童花竟悄悄地带走了病历。
2: 降糖灵，你怎么能吃这种药呢？
3: 怎么，你们不给我治病还不让我找药吃吗？你什么医生？你是混到解放军的冒牌军医？
2: 你不服从治疗？说这个药是谁给你的？
0: 吴通花。
4: 你看见吴通花了吗？
5: 好像上楼了吧。
4: 哦，
1: 紧急中无处躲藏的童花闯进了一间单身宿舍，是红狐，退出去已经不行。迎面相对，一个是任凭发落，一个是惊喜交集。
4: 你看见吴童花了吗？
6: 我见他出大门了，
4: 跟我追。
6: 哎，老李，你到玉华路，我到汽车站去接他，咱们兵分两路。
4: 啊，
6: 好，快。
1: 骗走了李医生，红狐又赶回宿舍。
6: 童花，快把病历交给我。
5: 我要直接交给爸爸。
6: 快交给我吧，他们正在抓你，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5: 胡子伯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6: 童花，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胡子伯伯。可是这次，就是死，我也要把病历送到。
5: 这是病历，还有胡子伯伯给中央写的报告，一起交给爸爸吧。他在西坡等着你。
6: 吴伯伯
7: 来了，
6: 这里面是胡子伯伯的病历和报告。
7: 好，快走。
6: 哎，
7: 快，快两路。
1: 红狐的行动已经被他的上司发现，
8: 快！
1: 追赶的车队分作两路堵截他的摩托。要为吴伯伯和童花赢得时间，为胡子伯伯的生命赢得时间。
6: 快快快，白号走近路。
1: 堵截的车队包围过来了，红狐加大油门向前冲去。一声爆炸，一片火光，一道浓烟。静默中，贺老总也在向我们诀别。

我要为党活下去。贺龙，永远挺。

他的身边，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哀乐，没有战友，也没有亲人，只有祖国的江河大地。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73年，法国拉伯埃蒂影片公司推出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剧情片《蛇》，根据小说《第十三个自杀者》改编，由尤尔·伯莲纳、亨利·方达等主演。影片以冷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苏联间谍在法国巴黎机场变节投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间谍活动与政治风波。弗拉索夫的叛逃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还是对自由的渴望？贝尔东的遭遇是无辜的牺牲，还是命运的捉弄？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起走进蛇，感受冷战时期的惊心动魄。

0: 蛇作为一种爬行动物，本无所谓品德上的好坏，也许是那一见就令人毛发齐竖、不寒而栗的形象，使它在人们心目中，在文学艺术作品里难以获得什么好名声。像我国民间故事《白蛇传》里的那样的蛇，恐怕是极为罕见的。那么，这里将出现一条什么样的蛇呢？
1: 圣经告诉我们，最早的一个特务伪装成一条蛇，他说服了夏娃去尝苹果的滋味。
0: 这是对圣经的最新解释，我们就顺着这个解释来寻找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蛇的故事的开头。
2: 乘3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请注意了，班机将延迟1小时起飞，旅客们可以到餐厅去，那儿供应点心和饮料。乘302航次去。
0: 这是法国的奥里机场候机室，旅客们无可奈何地听着这广播通知。不过这样的情况倒也不是很难得遇上，可是新的通知又接踵而来了。我一点
2: 也请旅客们注意了，因为班机误点，去莫斯科的302航次将延迟2小时起飞，请旅客们用午餐。因为班机误点，去莫斯科的
0: 起飞又延迟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个旅客没有按时登上飞机，不是突然改变了行程。苏联驻法国使馆的二等参赞弗拉索夫，他拿着回莫斯科的飞机票，却一头闯进了机场的警察署请求保护。然而这还不是弗拉索夫请求的全部内容，于是就只好由法国反间谍局出面接待。关系是如此重大，反间谍局局长贝尔东也不得不亲自过问，但是贝尔东先生还无需公开露面，全部谈话内容都会及时输送到局长先生的办公室里。
3: 先生们，我再一次请求你们把我送到美国大使馆去。
4: 当然你一定能到那儿去，可是先听我说，参赞先生，你是苏联特务机关的弗拉索夫上校，要知道我们盯了你几个月了，不能就这么让你走了。这儿不是旅行社，来机场接我，送我到美国大使馆，你得给我点什么，一个情报，只要一个就够了。弗拉索夫上校，要不是我们在那儿，你早就去莫斯科了。
1: 不错，我请求过你们的保护，不过我现在请求你们把我送到美国大使馆去。
4: 只要你说出在法国跟谁联系就行了。
1: 我再一次请求你们送我到美国大使馆去。
0: 这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难道真是眼看大雁飞过却拔不着一根毛吗？贝尔东局长先生不得不考虑新的对付办法。那一起同时监听的分局局长塔维尔却要乐观多了。
5: 局长先生，我们还有48小时呢。他昨天一夜没睡，今天也睡不了多少，明天他准盯不住，看着吧。
4: 什么事儿？
6: 我是拉菲尔，局长先生打搅你了，有件事儿要请你听听。
4: 好吧。
0: 也许对讲器里传来了什么好消息。
6: 那你就开始说吧。
7: 我刚才说过了。
6: 哎，是啊，再说一遍。先说你是什么人。
7: 我叫雅尼娜·桑德里，是奥利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今天上午11点左右，有位先生来买白兰地。全再说一遍。
6: 当然。
7: 他付钱的时候把100法郎的票子塞到我手里，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然后他突然发疯似的冲进机场警察署。就这些。
6: 我念给你听，局长先生，请立即打电话号码26574600，这是美国大使馆，就说阿列克塞·费德罗维奇·格拉索夫要求去美国避难，谢谢。
8: 电话他已经打了是吗？
6: 是的，局长先生。
8: 好，这下完了，达维尔，你在48小时完了，美国大使馆从后边扑过来了，除非你送错个大使馆。
5: 我去办。
8: 大卫，灵活点啊！
0: 送错个大使馆，这是贝尔东先生终于想出来的啃骨头的新办法，就是说弗拉索夫将不是被送往他坚持请求要去的美国大使馆，而是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当然并不打算真的这样做，由于害怕弗拉索夫也许就会吐露点什么，但是美国大使馆的迅速行动使这个新办法都来不及最后验证。法国外交部经受不住美国大使馆的压力，贝尔东先生只好让步，把人交了出去。第二天弗拉索夫就被送到华盛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在地，离白宫只有20分钟路程的兰格利。中央情报局的大厦仅次于五角大楼，他在国外雇佣了20万名左右的特工人员，在总部有10000名雇员，据估计他每年的预算高达10亿美元。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戴维斯先生

0: 在这个国中之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在这幢中央大楼里，弗拉索夫正在接受对他的第一次测验，测谎器的测验。
1: 这是第388个问题，你回答的都是实话吗？
2: 是的。
3: 没有，因为你们讯问的方式是使用下流的语言进行的。
1: 弗拉索夫先生，请回答是或者不。你要求来美国政治避难吗？
2: 是的。
1: 你这样做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吗？
3: 没有，我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只是为了反抗统治我们国家的暴君。我爱我的国家。
1: 再说一遍，弗拉索夫先生，回答是或者不，好不好？你结婚几年了？
2: 21年。
1: 你跟妻子还有性的关系吗？
2: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大可能。
1: 你们最后一次性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3: 你好好听着，我是克格勃的阿列克西·弗拉索夫上校，
2: 我抛弃了我的家庭，我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来向你们美国政府透露一些极其重要情报的，
3: 绝不是来跟你们这些色情狂胡扯我的什么性生活的。
1: 我们谈一下去，弗拉索夫先生，你最后一次欺骗妻子是什么时候？
2: 你们大概知道了，我再证实一下，1个月以前跟你们的一个同胞。
0: 尽管对由弗拉索夫主动提供的线索激不起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多大兴趣，但也还是要去找一找这个女人。
1: 李太太，你会说英语吗？
4: 很差，我们还是讲意大利语或者法语好吗？
1: 好吧。李太太，你是一个美国人，我相信你的忠诚。
4: 我丈夫是美国人，我是意大利人，可是这无关紧要，你就问吧。
1: 太太，你是在哪认识弗拉索夫先生的？
4: 那是在巴黎英国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
1: 谁给你们介绍的？
4: 没人介绍。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就一起离开了。
1: 当时你丈夫不在？
4: 要知道我丈夫，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我们只是偶然见见面。
1: 后来你跟弗拉索夫先生离开了，去哪儿了？
4: 去我旅馆。
1: 他给你留下了个什么样的印象？
4: 了不起的印象。像这样的男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太可惜。
1: 李太太，要知道弗拉索夫上校他可是个俄国高级的谍报专家，在他跟你交谈当中也许会有什么使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4: 不不不，老实说不会有你们感兴趣的东西。你说你们的女间谍在枕头边上嘀咕什么呢？亲爱的，基辅和莫斯科之间你们有多少装甲车？还是说，哦，亲爱的你们，再谈谈你们的导弹，我就给你点好处。
1: 好了，李太太，严肃点吧。他没有跟你说过他的职业性活动吗？
4: 意大利有这么句话，要是谁要想打听男人的事情就去问他妻子，要是想打听他妻子的事情就去问他情妇。早知道你要打听，我真该嫁给他，可我呢只做了一夜的情妇。
0: 像这样的女人还能打听些什么呢？说明弗拉索夫也许还够不上色情狂，但也远不是他自我显示的那样洁身自好。目前还并不急于先证实这些。今天是一次新的讯问，情报局。

0: 说不上确切是哪一天了。多布罗文来机场接我，当捷克暴动一开始他就在那儿。他介绍了当时的局势，我们的坦克把秩序恢复了，剩下的只是些扫尾工作。
1: 你指的扫尾工作是什么意思？
0: 肃清孤立的据点，重建民主的社会主义。
1: 用俄国人的坦克来重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0: 对，45年也是俄国坦克摧毁了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从而给捷克人带来了自由。
1: 布拉索夫先生，难道68年你们还在摧毁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吗？
0: 有时候一种药能够治很多种病。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首先是个战略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边疆。我们为他在战争中牺牲2000万人，你们不是也有你们的新边疆吗？你们在朱安登陆不也为保卫你们的生活方式吗？我们不要彼此挑剔了。
1: 弗拉索夫先生，既然你们的新边疆这么完美，你干嘛到这儿来？
0: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斯捷班·巴夫罗维奇·伊万诺夫。叫你的机器别忙了，你的档案里没他，他是个老鞋匠，在莫斯科我家附近的一个底层里修鞋。战争中他死了2个儿子，一个在斯大林格勒，一个在潜水艇里。有一天我深更半夜回家，看见一线灯光，斯捷班正弯着腰修制破鞋，想把它修好了再能穿一穿。我看着看着，突然悟到我用毕生的精力去改造人、操纵人、锤炼人，用暴力驯服人，造就新人，更好的人。可对斯捷班呢，50年的革命对他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我该怎么做？在我国无法从内部反对现存制度，所以我来了。
2: 对这个也是中央情报局千方百计要得到的人，现在却仍然难以确认他突然闯来的真正目的。
3: 先生们，弗拉索夫在撒谎。
1: 弗拉索夫撒谎？他说是为了老鞋匠到华盛顿来的。他到底是为什么投奔西方的呢？要找真正的原因，得翻翻他的历史。1964年5月1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传统的检阅仪式，兴高采烈的人群欢呼尼基塔·赫鲁晓夫登上了检阅台。

按照仪式，国防部长马林诺斯基元帅最后一个登上检阅台。在检阅台上的有格列奇科元帅、弗洛西洛夫、马林诺斯基元帅、赫鲁晓夫、东德总理威里斯多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文化部长普尔采瓦、伊万·库库洛夫、卡门杰夫、卡拉西、伊仁斯基、格洛夫、阿里克塞·费多罗维奇·弗拉索夫上校、伊波夫斯基。十五年来，格洛夫一直是属于赫鲁晓夫集团的。弗拉索夫娶了他妹妹塔吉亚娜，由于这一结合加上他个人的才干，弗拉索夫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事前得到指示的苏联摄影师总是把镜头对着普拉斯托夫，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然普拉斯托夫在赫鲁晓夫集团中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物。这种情景后来被赫鲁晓夫的政敌称为个人崇拜。这是1964年的5月1日，同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勃列日涅夫。下面请仔细看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短片。

0: 这次是勃列涅夫坐在台上，周围是他的集团成员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不用再找菲洛夫了，他和赫鲁晓夫一起跌入了陷阱，无声无息了。弗拉索夫跟着他的内兄一起倒运了，摄影机的镜头不再对着他了，从此他走下坡路了。1966年他被派到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担任文化随员助理的职务。在那发生了一个造成他今天结局的小插曲。现在我们请英国情报局的菲利普·贝尔先生再谈谈吧。
1: 谢谢。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值得争取的。看上去他这人有点脆弱。总而言之，我安排了几次类似这样的会面，都显得很随便。我跟他很合得来，看上去他总有点怨气，还有点悲观失望，这我可以肯定。可是当时我还不敢相信他的那种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念会这样荡然无存，只觉得他是个可用的人。总之，我想还是像常说的那样，让他瓜熟蒂落为好。所以我把情况转给了你们，还有这张无聊的相片，结果就是这么些。谢谢。
0: 离开安卡拉，他在莫斯科待了3年，就被派到巴黎担任使馆二等参赞。到安卡拉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已经出现裂痕。到了巴黎，他的行为就开始不检点了。从跟这个女人以后，祸从天降，莫斯科决定把她召回。弗拉索夫已经到了50岁了，还没当上将军。他知道回去即使不受更大的处分，也只能以上校了此残生。而他在国外又尝到了生活是那么自由，那么轻松愉快，所以他就决定投奔西方了。先生们，这就是弗拉索夫上校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的真正原因。
2: 这个分析大概是被接受了，局长戴维斯先生也没有表示不同意的看法。由于向弗拉索夫策反是英国情报局的菲利普·贝尔先生早些时候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就着手进行了，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戴维斯先生当然要向他的英国同行再次表示谢意。
1: 请请。我认为弗拉索夫撒了个弥天大谎。当然他不撒谎我倒不放心了。他不撒谎不行啊。弗拉索夫是个会在夹缝里做文章的人，干这一行谁还不会。他要对自己承认是叛徒就没法活下去了。难道他能说要教训教训那些不提升我的狗崽子？才不呢。

0: 个人一向很清高，所以就撒了个谎，什么暴君呢、啊、可怜的鞋匠啊，这谎撒得不错，像真的。今晚上就走？
1: 是啊，明天得到伦敦。
0: 哎，我说我们保持联系。当然，他要说点什么你第一个知道，不会忘了安克拉这一段。
2: 看来要不是那位英国情报局的贝尔先生的推荐，对弗拉索夫的这次闯来说不定还会找出别的什么原因，至少审查还要拖延十日。戴维斯先生对现在被以上宾接待的弗拉索夫的单独召见也就不会这样提前了。
3: 苏联和他的卫星国对西方的安全构成一种经常性的威胁，面对着威胁，你们就建立了一道防线，这防线就是你们控制下的十四国军事联盟，你们称之为北约，在维持和平共处上它起了作用，一切顺利。可我得告诉你们，除非你们很快行动，非常快，不然两年之内北约就不存在了。你们被渗透了，北约组织的每个绝密文件送到你们桌上的同时也送到了我的桌上，因为在你们北约组织的最高机构里有我们的人，我是说最高机构里。
0: 知道名字吗？
3: 大部分，除了在英国的，我跟英国的没联系。至于法国，他虽然退出了北约组织，可他还是欧洲防御的关键。我这有两个名字，并且还有确凿的证据。你们的薄弱环节是西德那儿，我有不少人的名字。蒙·特莱迪斯将军，霍斯特·菲尔森。
2: 几天以后，被弗拉索夫最先提到的这两个西德的高级官员突然原因不明地死去了。是自杀还是谋杀，传言纷纷。也正是在这前后，戴维斯先生去了一趟西德，接着他又到伦敦来找他的英国同行菲利普·贝尔先生。
0: 你到。你好，对不起，晚了点。不晚，请坐。交通可真拥挤啊，伦敦的天气总这么糟。喝点什么提提神吧。那就喝一杯吧。
1: 喝什么？
0: 我要一杯马提尼酒。
1: 我再来杯雪梨酒。
0: 最近天气老这样吗？
1: 糟是糟，总算没下雾。飞机上怎么样？
0: 还好，我今天起早了点，明天得赶回华盛顿去。
1: 明天？
0: 是啊。
1: 那么弗拉索夫先生怎么样呢？
0: 挺精神的，拼命的讲。
1: 那就太好了。
0: 你还是先听听他说了点什么再叫好吧。
1: 什么坏消息？
0: 我刚从德国回来，他们中了头彩，法国的也不少，虽然他们退出了北约，真得谢谢他们，连他们里边的克格勃也一块撤出了北约，正跟法国政府交涉，总统还去了亲笔信，很棘手。
1: 是啊，可是要我对法国人就不会这样非难，我们跟他们的处境差不多，没人反对把垃圾清除出去，可也没人愿意让人说他们那儿臭气熏天。还是吃饭去吧。嗯，
0: 菲利普，在这儿可是臭气熏天。
1: 你说哪儿？是我们这儿？
0: 外交部 Jonathan Lang 和 George Borg。
2: 身为英国情报机关二号人物的贝尔先生，当被告知自己手下两名高级助手竟是投靠苏联的间谍，他会为此感到万分惊愕。这样的反应也应该是正常的吧。这时候在西德又发生了令人更为震惊的事件，成批的高级官员在一架失事的飞机里同时遇难。赶往慕尼黑参加葬礼的贝尔和法国反间谍局局长贝尔东在进行葬礼仪式的教堂里会见了。
1: 你好贝尔东。可怜的菲尔斯，连个单独的葬礼也没有。你跟他家熟吗？
0: 我在他家度过几个周末，他在湖畔有个别墅，美得叫人流连忘返。
1: 你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菲尔森是跳那湖自杀的，现在这样倒帮了他。我看德国人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丑闻。
0: 菲尔森，苏联特务。
1: 一架军用飞机坠毁了，
4: 为了我们德意志
1: 一个极平常的事故，七个人遇难，加上菲尔森，八口棺材不出丑了。
4: 我钦佩这马尾先生。
0: 弗拉索夫名单上有菲尔森吗？
1: 你看退出北约多愚蠢呢，没人向你们提供情报了。是啊，名单上有他。
4: 我们都感到十分的悲痛。
0: 我看有三种可能。
4: 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
0: 一，菲尔森暴露了，自杀了。
4: 我们德国人，
0: 菲尔森是被德国人杀死的，为了避免丑闻。三，菲尔森被俄国人杀死的，是为了灭口。
1: 是啊。弗拉索夫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现在真觉得到处都有菲尔森了。
0: 你们也有。
1: 在外交部，林和伯格。我嘴不够紧是不是？你可得保密呀，我们还没动手。这真是特务机关共同市场开张的极好机会。你们那儿怎么样？
0: 今天下午四点，总统在爱丽舍宫召见我。我会知道总统本人怀疑的是哪些人。
2: 贝尔东，他的姓名的全称是吕西安·贝尔东。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法国首先被怀疑的竟是他自己。他这个反间谍局局长，过去并没有更多机会公开露面的贝尔东先生，忽然成了个妇孺皆知的人物。
3: 神秘的吕西安·贝尔东事件，他为什么停职了？内务部长先生请做解释，请回答吕西安·贝尔东。贝尔东事件在法国反间谍机构引起轩然大波，内务部对贝尔东事件保持沉默。欧洲一号电台今晚特约吕西安·贝尔东参加广播答辩。
5: 欧洲一号电台的客人吕西安·贝尔东今天晚上要说话了。现在是19:30，欧洲之夜答辩专题主持人乔治·雷洛瓦。
6: 诸位晚上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法国反间谍局局长
0: 贝尔洞事件的当事人，一直从事守口如瓶的职业的吕先生。

0: 别尔东先生从重重疑影中走出来，回答你们的问题。诸位要提问题，请拨二码9000，我现在就问一问总机。我想那儿已经接到好多电话了。551-8798，551-8798，李亚先生，别挂，就到你了。
1: 戴东先生，你出了这种事，是对你的一种政治报复吗？
2: 我没出什么事，先生。
1: 你不是已经停职了吗？
2: 这不确切，直到今天为止，我并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分。
1: 那好，那我从另一方面提个问题，你在这儿讲话是不是得到了内务部长的批准？
2: 先生，我看你完全可以拨安如2830，直接向内务部长提这个问题。
1: 我看这没有必要，你已经回答我了，谢谢。
3: 喂，巴黎格德奈尔大街178号，让比尔先生，你要向贝尔东先生提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俄国的超音速飞机跟我们的协和式相像的出奇，是这样吗？好，让比尔先生，该你说了，让比尔先生，
4: 请等等，马上就到你了。
5: 贝尔东先生，你不是被指控为纳粹合作分子吗？
2: 先生，既然你对当时指控的内容记得这么清楚，我想你也一定会记得当时的判决是无罪释放。
5: 为你出庭作证并使你获得释放的人就是某个谢尔盖·格里波斯基，这个人不是个苏联特务吗？
2: 先生，我当时只知道我跟他是在一起战斗打击纳粹德国的。
0: 下一个问题。
6: 喂，先生。
0: 好，我们听着，你提吧。
6: 先生，你嘴里是不是有颗藏着毒药的假牙？要是被捕了，用它来自杀。
0: 先生，能不能问问你是谁？
6: 冯达内马克，14岁，住在奥尔内罗斯瓦。
2: 冯达内马克先生，说出来也许会让你失望，我牙很齐全。哦，里边也没有装毒药。不过你问的还是很有道理，是有过这种事。特务在战争中执行任务，往往装上带有氰化钾的假牙。
6: 谢谢先生。
0: 下一个问题。
6: 戴东先生，能不能冒昧的向你提个问题？
0: 尽管提吧。
6: 戴东先生，你每月挣多少钱？
2: 这没有什么冒昧，太太。别人说我是一个特殊官员，我每个月的薪金是9000个新法郎。
6: 谢谢，我想知道的就这个。
7: 是不是可以问问贝尔东先生，他每月挣9000法郎，怎么能买进价值2000万的产业？
1: 是不是有所鉴别学校？贝尔东先生能不能直率地告诉我们，政府雇佣了多少警察？公开的、秘密的、搞侦缉的、搞情报的，诸如此类的。
6: 喂，听得见吗？毒品走私犯向你们提供的情报就会得到保护，是真的吗？
7: 我的问题很简单，贝尔东先生处理过本巴克事件吗？
1: 贝尔东先生，你比谁都清楚，最近德国自杀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人了，据说都是由于叛国。依你看，这种现象跟我国发生的事有关联吗？说的直截了当一点，这跟你的事件有什么牵连吗？
2: 先生，我只能跟你说，我个人根本没有自杀的意图。至于德国发生的事，是德国人的事。关于本巴卡事件，我能奉告的大体就是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些。
0: 对不起，贝尔东先生，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过一会儿我们再回答电话提的问题。
8: 明天早晨您喝咖啡的时候，请用卡洛派淡奶。为什么呢？因为卡洛派淡奶是用高级原料制成的，它可以使您的咖啡更加芬芳可口。诸位，您要喝咖啡，请用卡洛派淡奶。卡洛派淡奶。
0: 广告已经插播完了，贝尔东先生，现在我们继续下去。下一个问题。
1: 贝尔东先生，恕我冒昧，你个人跟东方特务有没有接触？
2: 当然有，先生，抓一个接触一个。
0: 贝尔东先生，下一位向我们提问的，不，向你提问的是吉尔德拉里，我们常驻伦敦记者，我们刚收到他从伦敦发回来的传真电报，内容跟我们的答辩有关， 现在请给我们接伦敦的格拉里。
9: 好，是这样的，继德国连续发生自杀，法国出现所谓贝尔东事件之后，英国谍报机关也传出了丑闻。今天晚上这个新闻引起了轰动，英国外交部两名高级官员伯格和莱恩投奔了东方，情报机关正在追查他们是怎么逃往莫斯科的，英国方面可能还要专程来巴黎调查，因为官方放出空气说知道政府怀疑伯格和莱恩的只有英国情报机关和一个法国情报人员，当时要立即逮捕伯格和莱恩，不知是谁事先通知了他们。这是今天晚上英国都在谈论的问题。这是欧洲一号电台记者吉尔德拉吕在向你们通话。
0: 贝尔东先生，我的问题很简单，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2: 我的看法那就是，如果你们的消息确实……
0: 你怀疑？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是说，伯格和莱恩先生如果事先得到一个法国情报人员，或者一个英国情报局某人的通知，那可怀疑的人就太多了，对吧？嗯。我看最好还是等调查的结果吧。
0: 那当然，贝尔东先生，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再到这儿来，听听你对调查结果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向你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超过预定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明天我们将邀请马特拉公司董事长，他将在勒芒时间零点向我们介绍一种新型轿车。贝尔东先生，你今天光临欧洲一号电台，我们不胜感谢。各位晚安，好，再见。
10: 广播答辩会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贝尔东却感到精疲力尽。可是最后那个来自伦敦的提问又使他越发平静不下来。他知道英国外交部的两个高级官员有问题，就是英国情报局的贝尔几天前在慕尼黑时私下向他透露的。为什么先向他这个法国人透露呢？可现在还能怎么样？贝尔东知道他已经被暗中监视，只有等候调查了。回到家，贝尔东又发现有人刚到他屋子里安装了窃听器。就在这时候，他接到了英国情报局的贝尔的电话，电话是在室内打的。贝尔东躲开了窃听器，甩掉了监视，终于找到了那个突然又在巴黎冒出来的贝尔。
1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1: 在这次事件里让你做了小小的牺牲，我很抱歉。
2: 现在我才明白，弗拉索夫告发莱恩和伯格，你想放走他们又不受怀疑，就故意在菲尔森的葬礼上捅给我，这样知道的是我们俩了。
11: 对，不过从你现在的处境看，通知他们的显然不是我，是你。
2: 你给俄国人干多久了？
11: 三十年。
2: 埃尔弗莱德爵士的儿子。好一个背叛。
11: 哦，对不起，还是把背叛这个词儿让给弗拉索夫之流，别给我。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9岁起我一直就忠于我的信仰。
2: 你叫我来干什么？
11: 为了给你提供一条出路。
2: 跟莱恩和伯格的一样？
11: 对，一样。
2: 我不去莫斯科。
11: 你可不能留在这儿。你出不了头了。
2: 你倒挺会安排嘛，我投奔东方做个替罪羊。不，我不去。也就是说我忠于我的信仰。
11: 法文是怎么说的？信可投文。
2: 考虑考虑。
11: 好吧。 考。

0: 虑考虑。
1: 贝尔东这次赶来会见，是他又一次失算。既然来了，就只能按照贝尔指定的路走下去了。贝尔东拒绝了去莫斯科，就只得在这次翻车事件中充当主角。人没有跟车一起毁掉，但却在他受伤的地方找到了一张去莫斯科的护照。这潜逃的罪证就更使他有口难辩了。难道欧洲所发生的这一切，对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那位戴维斯先生仍然是毫无触动吗？
0: 贝尔东被捕了，身上有张假护照。他逃跑的时候翻车受伤了。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弗拉索夫。在德国，13个人自杀几乎都搞光了。在法国，贝尔东和德瓦尔要受审。在英国，莱恩和伯格被揭发。
2: 谁？
0: 英国外交部的莱恩和伯格。
2: 我名单上没有英国人名字。
0: 我的名单上有。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向他们外交部证实，我就借助你的名义来证实我的感觉，结果我是正确的。他们听到风声跑到莫斯科去，但愿他们穿着厚大衣。我是戴维斯。好，我就来。一块去，也许你会感兴趣。
2: 既然名单都全了，我留在这儿还有必要吗？
0: 与外界隔绝半年，时间是够长的。你今天就要走了，不过在你走之前，想让你看看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光谱分析室。你们的远程轰炸机。当时我们掌握了他的所有情况，除了航程。最后我们花了一年功夫，我们终于把他弄清楚了。这是你们一架莫斯科班机上的衣裳架子。我们听说你们是把做机翼剩下来的一些金属重新融化做成这些衣架的。我们的人从这些衣架上确定了这种合金的成分，然后推算出了飞机的重量和它满载炸弹时的航程。在这儿搞声和光的研究，你们那儿大概也有吧？
2: 很可能。
0: 这是什么？外号叫风琴，给我们表演一下吧。
3: 你要他说点什么呢，戴维斯先生？
0: 啊，先介绍一下吧。
3: 原理相当简单，人的声带能发出50种不同的声音，它们组成了语言。我们可以把这些声音分解开，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加以组合。从技术上说就复杂多了。我这儿有弗拉索夫先生的声音。
0: 请坐，弗拉索夫先生。
4: 圣经告诉我们，最早的一个特务伪装成一条蛇，他说服了夏娃去尝苹果的滋味。
0: 精巧的玩意儿。
2: 很精巧。
4: 我们也有一个。
0: 我知道。这是阿拉姆·阿塔米恩，他是我们这儿的剪贴专家，他有他幻灯片，你可以看看。坐吧。还记得吗？
2: 当然了，这是比利·贝尔，英国情报局的。3-4年前， 在土耳其跟他见过几次，当时我们都在安卡拉工作，我觉得他这个人很不错。
0: 没想到他会把你的名字交给我们吧。
2: 嗯，
0: 贝尔说照片是1967年7月17日在土耳其靠俄国边境的地方拍的。
2: 对，
0: 那你会觉得下一张照片很精彩，
3: 我们把这部分加以放大。请注意，在这张照片上山峰在左边。好了汤姆，这是从土耳其看到的阿拉拉特山。这回山峰在右边了，
0: 因此这张照片不可能像你所说的是在土耳其拍的。
3: 实际上它和苏联旅行社的照片角度是一样的，山峰也是在左边。
0: 你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同志，你不是在土耳其，而是在苏联见到贝尔的。菲利普·贝尔这样的人，英国情报机关的二号人物，在苏联跟你干什么呢？
2: 你干嘛不问菲利普·贝尔？
0: 恐怕已经晚了点了，贝尔已经消失在沃德卡的香味里了，他已经在莫斯科了。我看这事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5年来你和贝尔策划了有史以来最可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破坏活动，你们害了一大批人，同志，你把他们说成是叛徒，其实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贝尔谋杀了他们，我们把谋杀当成自杀了。我透露了波格和莱恩的名字，凑巧破坏了你们的计划，贝尔搞糊涂了，又没法跟你联系，就跟他们放了风，嫁祸于贝尔东，可没成功，他慌了就溜了。现在弗拉索同志，你还坚持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危害美国利益吗？
2: 我已经在测谎器面前回答过这个问题。
0: 不错，回答过。谎言一，被测谎器抓住了。谎言二，你扮演了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你知道这会被识破，所以就编了个理想破灭的故事。你想让第二个谎言紧接第一个谎言，使他们看上去像一个。奸诡，你差点骗过测谎器。写完了，至少对你来说。
1: 半年以后，戴维斯和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的贝尔东正分别朝着东德和西德交界的一个地方走来，他们是来送当时他们都急于要得到的那个人。贝尔东和戴维斯就要相遇了，你猜他们将说些什么？默默的相视，彼此留下一个会心的苦笑，大概也只能这样。
0: 好点了吗？
5: 是，
0: 好点。
5: 我得谢谢你允许我今天到这儿来。
0: 我们的人来了，
5: 是你们的人。
0: 依我看，普拉索夫不坐电椅也得坐30年牢，而你们却用这样一个人去换一个飞行员，合算呢？一个俄国人换一个美国人，可是他们的价值不同
5: 啊。你知道
0: 弗拉索夫对我们没用啊，可是这个飞行员知道俄国人是怎么样把一架高空侦察机从2万多米高空打下来的。对不起，

0: 你要辞职吗？
1: 我背了半年的黑锅了，可是一天就洗刷清了。可我总是白日中事件的当事人呢，我得离开巴黎。
0: 对，我得离开华盛顿，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失业。他回去要当科格勃的头子了，不见得吧？他这个人完了，他自己也明白。他会得到他那个奖章，然后就会慢慢的消失掉。为什么？他们不会信任他，
1: 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对吗，戴维斯？
0: 问得很有意思。
2: 但是洞里有蛇，它总要出来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接到任务，要批判一本古怪旧书，可他拿书中法子试着救治发疯的人，居然起到奇效。他心里满是疑惑，打算到乡下碰碰运气，这本古书真有奇特力量吗？在乡下里他又会撞见什么怪事？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到2章。

0: 崂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一章，
0: 1967年12月，前所未有的寒流席卷着这座历来被看作天子门户的城市，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甚至波及到了香港。已经初露端倪的上山下乡搅得到处人心惶惶，相比起农村，城市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每月粮油多少有点保障，虽说吃不饱，但毕竟比乡下的白薯面强得多。肚荒的阴影在人们心头的烙印实在太深了。作为校革委会的书记员，张国忠最近满面愁容，因为革委会交给了他一个十分离谱的任务，就是写一篇批判封建迷信的文章。张国忠是个中专老师，原来在这学校上学，后来因为成绩好留校当老师了。别小看中专，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可比现在考清华大学难度大得多。文革以前，考不上中专的人才去上高中，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都是如此。那时的中专毕业生绝对算得上真材实料的知识分子，对于毕业时语文近乎满分的张国忠而言，一篇批判文章简直是信手拈来，小到书记校长，大到二战名将，只要到了张国忠笔下，绝对就成了无可救药的人渣。可是对于眼前这本从校党委书记家抄出的清末版《茅山图志》，却实在无从下笔。书里写的全是一些诸如如何降妖捉鬼一类的方法，还有一些类似于武术的图解，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植物器皿，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兵器或工具。再就

是，这些东西怪异无比的使用方法。更让张国柱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书中还记述着如何解决一些看似生病的人体症状，但方法非常匪夷所思。例如，用屋檐下的土沏水喝，和泡着古代铜钱的香油一类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写批判性的文章是要有理有据的，这也是革委会的要求。你说这东西是坏的，必须说明前因后果，坏在哪儿，为什么坏，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坏处，什么样的东西不坏，云云。如果是批判《聊斋》这类的神话传说，倒还好写。可眼下这部书看似对人没什么坏处，至多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假的，骗人的。但欺骗和毒害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写成欺骗肯定交不了差。革委会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这种东西描述成毒害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大毒瘤。但在张国忠看来，这种说法压根就无从谈起呀。书里又没有写用活人去祭祀或者杀人放火，至多是让人把房檐下的土冲水喝了，难道这就是祸害了中华民族5000年吗？一想到这儿，张国忠便一筹莫展。两个礼拜过去了，张国忠始终在翻看这本《茅山图志》，指望从中找出点破绽来。但书中内容看似不着边际，但实际读起来却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此时张国忠的爷爷颤颤巍巍地从阁楼上下来了。孩子啊，那书上写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就找个人去试试。听见爷爷跟自己说话，张国忠眉头一皱，故意提高声调大喊着：你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我跟你没有关系，不要干扰我的革命工作。自从爷爷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张国忠家里就跟古代被抄家的大臣没什么区别了。先是父亲在厂里被批斗，然后被开除，然后是自己入团受阻，家里的玻璃也被外面人砸了，最后还是一家子人含着眼泪跟爷爷签了断绝关系、划清界限的字据，才勉强息事宁人了。此后张国忠的爷爷只能一个人住在四面漏风的阁楼里，一家人虽然心疼，但也没办法，张家和几个邻居混住在当初意大利租界地的一个木质洋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邻居都看得清清楚楚，除了半夜偷偷地给爷爷塞一条棉褥子，只要白天稍微做出一点亲密的举动，都面临着被邻居举报的危险。爷爷笑了一下，扶着墙一步一拐地下楼去了。不过爷爷的话倒是给张国忠提了个很大的醒儿。是啊，我找个跟书上描写的有同样症状的人，用书上的方法试试，假如不灵，那这套东西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说实话，这时的张国忠对书上这些匪夷所思的内容还是半点儿都不信的。可是书上描写的症状实在是太不好找，拿着革委会的介绍信，张国忠在一个礼拜里走访了几百户人家，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正当张国忠准备放弃这种大海捞针般的寻找，另辟蹊径时，一个消息传到了张国忠的耳朵里。这天早晨，革委会的小刘跑到张国忠家，告诉张国忠，学校党委说

估计魏老二死了，是畏罪自杀，他媳妇儿疯了，但神志很清醒，只不过不时的胡言乱语，说的全是魏老二年轻时候的事儿。各位会认为他媳妇儿想给魏老二翻供，让张国忠一起去审魏老二的媳妇儿，然后写一份批斗书。这个消息着实让张国忠心中一动，因为这魏老二媳妇的症状似乎与茅山图志中描写的一些症状十分吻合，只要我用书中的方法试试，无效的话，那论据不就有了吗？想罢，张国忠把家里的醋瓶子揣在了包里，带上纸笔和事先找好的柚子叶儿，和小刘出发了。到了魏老二家里，张国忠不禁一阵心酸。说实话，魏书记生前为人很和善，而且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国忠曾经很崇拜魏书记，但此时的魏书记家跟几十年没有香火的破庙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打砸抢过后的狼藉，只有魏书记的妻子一个人躺在床上，嘴里流着口水，胡言乱语个不停。在床边站着几个满脸严肃的年轻学生和老师。张国忠找了一张破报纸，直接坐在了地上，仔细地观察着魏书记的妻子，认真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怎么能是叛徒呢？我38岁入党，天津解放的时候我是小纠察队的队长，还抓过特务，立了功，我档案上都有，你们说的都是诬陷。说这话的时候，魏书记的妻子目光呆滞，却语气激烈，整个屋子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这个时候，小刘偷偷地跟张国忠嘀咕着，哎，你说他到底是真的精神病，还是想装病替魏老二开脱呀？他说的抓特务记录确实是真的，真是怪了，这事儿魏老二生前也没有提过呀，就连陈校长都不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张国忠竖起了手指，做了一个虚的姿势，别说话，听听他还想说什么。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二章，
2: 1946年5月7日，地下党和平区委书记王向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连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跟档案上写的一样，不会是魏老二临死前告诉他的吧？不可能，魏老二在学校水房住着，直到他上吊从来没有回过家，学校天天有人站岗的，以魏老二的身子骨不可能翻墙出去的。这个时候学生们小声嘀咕着，完全没有注意到张国忠已经凑到了魏书记妻子的床前。魏书记，王向生也是叛徒，这谁都知道，他比你死得还早，你说你不是叛徒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就是魏老二，绝对是真疯，是精神病。对待精神病，就得顺着他的话说。其实，精神病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只要把他自己那套理推翻了，他也就没词了。哦，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去试试吧。张国忠再次来到了魏书记妻子的床前，把包里的醋瓶子和柚子叶掏了出来，往柚子叶上倒了一点醋，一下子就按在了魏书记妻子的脑门上。这招就是在茅山图志上学的。周围同学此时都愣了，只见魏书记妻子手脚微微地抽搐着，身子不断地扭动。张国忠这个时候大喊：赶快按住他，这可是检测茅山图纸真实性的大好机会，倘若柚子叶掉了，试验就失败了，要24个时辰，也就是48小时后才能再来，那样就不能彻底证明茅山图纸的虚假性了。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地按住了魏书记妻子的手脚。过了大约1分钟，魏书记的妻子不动了，每个人都是一头雾水。他怎么了？不会是死了吧？一个学生吓得满脸煞白。拿掉了柚子叶儿，张国忠仔细地看着魏书记妻子的一举一动。过了大半天，魏书记的妻子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长出了一口气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张国忠跟那些革委会同学说，这是自己老家治精神病的偏方，也不是每次都好用，而实际情况却只有张国忠自己知道。这次经历动摇了张国忠对茅山图纸真实性的怀疑，莫非是巧合吧？但也太巧了吧。不对，肯定是巧合，肯定是魏老二他媳妇装疯卖傻，看我们按住他，以为我们要把他拉出去批斗，才不得不假装康复的。张国忠不停地安慰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不能重塑对茅山图纸那种深刻的怀疑了。张国忠老家治疗精神病的偏方很快在学校传开了，据说是用几片树叶子蘸醋按在脑门上就行，也有几个确实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试用根本就不管用。殊不知真材实料的精神病，这东西哪里有效啊？在张国忠看来，宝贵的验证茅山图纸虚假性的机会被浪费了，还得再找。可是去哪儿找呢？那时候虽说畏罪自杀的叛徒内奸很多，但其家属却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现象。一筹莫展之际，张国忠的爷爷又来了。怎么样，管用不？张国忠的爷爷以前在农村当过民兵，怪事儿在农村比比皆是，所以张国忠的爷爷自从看到张国忠天天琢磨这本茅山图纸后，便总想告诉孙子，那东西其实蛮有效的。在确定了邻居家确实锁门没人之后，张国忠压低了嗓音：爷爷，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真假我不好说，但农村出点事儿都是找先生看，大夫看不好的，先生来了八成就能行。我看那只是巧合，这东西肯定是假的。你要是不信呐，就去农村，找这种事儿比城里好找得多。带上了干粮，张国忠步行去了远郊。位于小站附近的李村，是当时天津周边比较正宗的农村，和市边上的城乡结合部不同，这里保留着很正宗的农村风俗和生活传统。村民大都姓李，多少还都沾点亲。虽说离市区不算太远，但交通却是闭塞得很，根本没有像样的路能通过来。虽说已经成立了生产队，但文革的风暴好像并没有在这里掀起太大的波澜。除了前两年斗过一个外姓的富农以外，这两年除了豆豆偷高粱杆的小偷外，基本上连大规模的批斗都很少。大部分村民虽说身份是社员，但骨子里的观念跟解放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张国忠给生产大队李队长看了革委会的介绍信后说明了来意。李队长微笑着看了看张国忠，哈，好小子，年纪轻轻道行不浅呢。我告诉你啊，村里现在就有个人闹撞客，抬到医院，大夫说是撒癔症，让抬回家等死。他家闺女长得好，说谁能把他爹瞧好了就跟了谁了。远近来了不下十几个先生都瞧过，都说不行。你要是能行，看你小子长得不错，那大黄花闺女就能领走也说不定啊。这一番话说的张国忠是哭笑不得。这李队长干脆把自己看成是市里派过来跳大神的了，正经事儿轻描淡写，说起黄花闺女来倒是眉飞色舞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在与李队长的交谈中，张国忠倒是头一次听说了撞客这个新名词儿。原来类似于魏书记媳妇犯的这种病症，在医学上称为癔症，只能归为精神病，并无其他解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在农村，这种症状叫闹撞客，按老百姓的理解就是鬼上身，找个跳大神的折腾一下就好了。农村人的热情真是出乎了张国忠的意料，这李队长家就跟过年似的，做了一锅土豆炖鸡，还炒了一盘辣椒鸡蛋和一大盘白菜烩粉条，吃的张国忠都不好意思了。为了自己那无聊的文章，害人家把过年的材料都提前用了。一听说是市里过来的人，李队长的大儿子还拎了两瓶白酒回来。张国忠虽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喝酒，还是被灌了两盅。从没有喝过酒的张国忠顿时栽倒在床上，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床边竟然站了一个大闺女。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来到李村，遇上被邪祟纠缠的李大明，他照着书本动手施救，不料局面彻底失控，还发生邪物转移附身的怪事。这股邪物到底有多厉害？张国忠能不能稳住当下局面？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3到4章。

0: 崂山后一指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三章，
0: 张国忠仔细端详了一下床边上这个大闺女，穿得寒碜了点，但眉清目秀，俨然比他一路上看见的农村女孩好看不少，即使放到自己学校里也能算个中上游。

李队长此时走了过来。小伙子醒了，这就是李大明家的丫头，叫二丫，听说你能敲撞客，一早就跑来了。张国忠心都碎了，自己本来是来农村验证茅山图志虚假性的，但现在从村长到村民都认为自己是来给村里人跳大神的，而且带若上宾。其实自己只不过是大概翻了两遍茅山图志，了解点皮毛中的皮毛，好多古文看不懂也懒得琢磨。现在可好，被人家当成救星了，昨天还吃了李队长家一顿过年饭，现在要是一字一句地解释来意，恐怕会伤害了农民兄弟的感情。算了，硬着头皮去吧，反正十多个他们所谓的先生都瞧不好，自己这么年轻瞧不好也不丢人，正好也验证了茅山图志的虚假性。话虽这么说，但在张国志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像上次一样瞎猫碰死耗子蒙上，毕竟吃了人家的嘴短嘛，更何况还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农家闺女巴望着呢。闹撞客的人名叫李大明，好像还是李队长的亲戚，据说是前两年挖河堤挖出过一口大棺材，从此后便坐下了病根，成天自言自语，说自己是两膀进士什么的，满嘴知乎者也，一天到晚就吃点咸菜喝点水，人一天比一天瘦，眼看着瘦成一把柴火棍。李大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弄成这个地步，家里的农活都是闺女李二丫和一些亲戚朋友帮着干的，家里本来就穷，这几年花钱请先生更是把家底儿都折腾光了。来到李大明家，张国忠也着实有点傻眼。说实在的，虽说翻过几遍茅山图纸，但实战经验却几乎没有。此时的张国忠也只好把批斗人时用的那套词儿搬了出来。姓名？你说什么？话虽然是从李大明嘴里说出来的，但其眼神和语气却很不协调，似乎语言并不受其自己的意识支配。张国忠一拍桌子，语气异常强烈，一来是先发制人，二来也是给自己壮壮胆儿。我问你叫什么？在下姓程名科，字香章，号陆丰居士，嘉庆庚午年进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等小小毛童何来顶撞于我？李大明就是个种地的呀，初小都没有念过，还什么号啊字呀，还才高八斗。张国忠越听越想乐，而门外的李二丫对张国忠的期望却又高了一成。以往那些先生们可没有张国忠这么厉害，一看见父亲李大明，一律是吓得跟孙子似的，说不了几句话就跑了。眼下这个市里来的先生就是不一样，这么厉害，拍桌子瞪眼的，看来是道行不浅。在张国忠想来，跟上次一样，用柚子叶蘸点醋贴到李大明脑袋上就算完事大吉了，但先前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把李大明盘问一番，让乡亲们看看自己还是有一些工作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始终会战胜。

一切牛鬼蛇神。你既然是清朝人，来这儿干嘛？说。小小毛童竟然敢询问本座。李大明虽然目光呆滞，但却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凶狠。今天就让你看看本座的厉害。说着，李大明忽然向张国忠扑了过来，双手顺势紧紧地掐住了张国忠的脖子。张国忠当时正在想，刚才你这小子还在自称是清朝进士，现在怎么忽然变成本座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才称为军座，莫非李大明是个特务？正想着半截儿，李大明已经扑了过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国忠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觉得这双手的力量大得惊人，根本就不像是人的力量。仅仅几秒钟时间，张国忠便已被掐得脸色青紫，吐着舌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的李队长瞪着眼珠子刚反应过来，一个劲儿的大喊：又来了，快来人。这个时候，身边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的去扯李大明的胳膊。其实啊，这种事儿在李大明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有几个先生要么不敢进屋，要么硬着头皮进去了，就会遭遇这种事儿。而且一遇到这种时候，骨瘦如柴的李大明便会力大无比，要七八个壮小伙子才拉得开。一个先生因为年纪大了，仅仅几秒钟的功夫就险些被活活的掐死，幸亏卫生院的大夫来得及时，又是针灸又是人工呼吸，折腾了一刻钟才缓了过来。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给李大明瞧病了。对于李大明的撞客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先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这东西已经成气候了，想治住不易。张国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训斥周围的村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以后不要搞，李大明患的是精神分裂，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你们要相信科学。还有你李铁生，你身为队长竟然带头搞这种事儿，以后怎么做别人的工作？万一这孩子死了，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此时张国忠的脑子里一片的混乱，亲身的经历告诉张国忠，刚才发生的事儿，绝不是精神分裂那么简单，那种掐人的力量绝不是人应有的力量，就好比工厂里的车床一样，想掰开的话，那感觉就好像是用手去掰铁钳子，从神经末梢就能感觉出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双手发出的力量是骨头而不是肌肉，更何况李大明骨瘦如柴，两只手就像是鸡爪子，哪儿还有什么肌肉啊？此时，张国忠对茅山图志的怀疑已经快土崩瓦解了。虽说从小便接受无神论教育，但张国忠毕竟是个中国人，五千年的传说也好，神话也好，毕竟在张国忠的脑袋里有一些抹不去的痕迹，加之这些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儿，
张国忠已经深深地觉得，眼前这位农民兄弟需要的绝不是医生和药品，而真正是某些超自然的东西。李队长拍了拍张国忠的肩膀，好小子，你算在他面前坚持时间最长的了。我坚持时间最长？对呀，其他先生都是刚进屋就被掐上了，而你不但跟他面对面坐了半天，还跟他对了对话，他还能回答你的问题，看来你本事确实不小啊。张国忠再一次哭笑不得了，这位李队长铁了心的就认为自己是个跳大神的。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四章。
2: 要说这李大明论辈分应该是我侄子，这次你也尽了力，我代表广大农民阶级感谢你。张国忠差点笑出来，代表广大农民阶级，这口气跟伟大的林副主席差不多了。但看着李队长一脸的严肃，自己也不好带出笑来。哦，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小伙子，别谦虚了，好好修行，以后前途无量啊。张国忠的心都要碎了。一个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斗士，就这么硬生生的成了跳大神的。虽说出师不利，但是张国忠却并不想就此离开，因为他带来的柚子叶和醋还没用上，也许真的管用呢。为了农民兄弟的宝贵生命，张国忠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再冒一次险。当晚张国忠一夜没睡，捧着手里的茅山图纸，边找边琢磨。按书上说的，这种现象在茅山术中称为阳逆，或者叫活池。一般情况下，大都由三种原因引起。第一是人魂附体，第二是畜生修仙借体，第三是山河之脉夺体。前两者是阳逆，最后一种则为活池。对付这种症状有数十种办法，可根据周围条件就地取材。柚子叶蘸醋只是对付人魂附体的最简单的方法，但作用不大，仅对新故冤魂、故故亡魂略有作用，且与天时有关。卯时到申时，阳气最重时，效用最佳，而其他时辰需要看亡魂阴脉的强弱，弱则屈，强则欲逆。所谓欲逆是什么意思呢？张国忠没想明白，莫非是病情加重？此外还有不少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或者需要画符，或者需要找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东西张国忠非但从未听说过，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真实存在。比如桃鹰、百琛、鸡猴、素问、同

子没什么的好几十样，莫非是要鸡脖子和小孩的眉毛？张国忠一头雾水。虽说李队长百般阻拦，但张国忠还是坚持要再试试。李队长无奈，找了十多个壮劳力，把李大明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最后还用大号的粗麻绳把他的脖子捆在了院子里的石碾子上。这李大明也没有反抗，嬉皮笑脸的边流口水边看着别人捆他。此时张国忠给李大明瞧撞客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了，不少村民拖家带口的来到了李大明家门口看热闹。李大明看见张国忠立即咧嘴笑了起来，小娃娃，本座念你年幼，想给你点教训，饶你一命，莫非你要试试本座的本事不成？李队长此时已经把门口的村民都驱散了，并且让那十多个壮劳力手持绳索站在了两边，准备应付随时可能的突发事件。张国忠此时也不装了，从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柚子叶蘸上了醋，就往李大明脑门上拍。可是没想到李大明非但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手脚抽搐现象，却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这点本事你想治我？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张国忠的预料之内，就凭他昨天那股子手劲儿，想必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况且书上说的明明白白，只对刚死的亡魂有效，这李大明张嘴闭嘴嘉庆年的进士，想必死了几百年了。想到这儿，张国忠又掏出了昨天晚上照着茅山图志上描出来的符，他是头天晚上现找李队长去村里呼纸人的李老六家拿的黄纸，按照书上的图样用朱砂描出来的，点了点唾沫，啪一下贴在了李大明的脑门上。此时李大明立即一反刚才的嬉皮笑脸，瞬间换了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两只眼睛向上翻，几乎看不到眼球，牙齿也呲了起来，嘴微微的张着，舌头向外伸着，鼻子里发出了奇怪的哼哼声，就像是老年人要吐痰的声音。而贴在他脑门上的符竟然莫名其妙地冒起了烟来。看着这些事儿，张国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符没有人去点，怎么会自己冒烟呢？此时周围的壮小伙都瞪大了眼睛，有的甚至抄起了家伙，除了绳子套索，还有粪叉子耙子锄头赶牲口用的鞭子，总之手边是有什么抄什么，以此掩盖心中的恐惧。张国忠也暗暗地抽出了腰里的皮带，他可是尝过李大明的厉害，这一次万一再有什么闪失，可能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看来张国忠画的符真的激怒了李大明，贴在他头上的符冒了一会儿烟，中间烧出一个洞，忽然从他的脑门上滑了下来。而此时李大明上翻的眼珠又翻了下来，狠狠地盯着张国忠，哇的一声嚎叫，身上大拇指粗的十几圈麻绳竟然砰的一声全被他挣断了，站起身子便向前冲。幸亏还有根更粗的麻绳把李大明的脖子和石碾子拴在一起，
他这一冲不要紧，整个石碾子险些被拽下了碾台。这石碾子是实心的大石头，怎么说也有400斤重，而且中间还有一根腿肚子粗的木桩固定着，这一下的力量可想而知。守在旁边的村民一看大事不好，十几个壮小伙子一拥而上，顺势将李大明按倒在了地上。可没想到李大明的身体竟然像用脚踩把子头一样的竖了起来，左右胳膊一甩，把两边的壮小伙通通甩出了3-4米。余下的人看到这个阵势再也不敢上前了。此时李大明又是一冲，拽着他和碾子的麻绳砰的一下崩断了一半，碾台中间固定碾子的粗木桩也被这一拽给拽断了，整个碾子一下子就被拽到了地上。这可是村里能找来的最粗的麻绳，这根麻绳要是再断了，恐怕能捆住李大明的就只有那钢丝绳了。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张国忠脸都白了，眼看着李大明拖着石碾子一步一步走向自己，那麻绳随时都有断的可能。俗话说得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瞧着李大明朝自己过来了，张国忠撒腿就跑。可就在这时，李大明忽然像一滩泥一样的瘫倒在地。张国忠听到扑通一声，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只见李队长忽然咧着嘴冲了上来，一把掐住了张国忠的脖子。这时旁边愣着的壮小伙子也都反应过来了，蜂拥而上掰开了李队长的胳膊。要说这李队长的力气比李大明可小了不少，瞬间就被捆了个结实。此时张国忠手捂着脖子，大口地喘着粗气。只见李队长蹲在地上傻笑，表情和李大明一

茅山船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0: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2: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4: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的前妻得知了你好的存在，他借着他是孩子的理由重新出现，频繁地介入父子二人的生活，刻意地制造江初寒和你好相处的障碍。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0到第31集。
1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6: 第30集。
17: 孔承波是打心眼里认可你好，同时又想起了刘杰。要说刘杰还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和大家关系也不错，就是客套的过分。孔承波边走边想，进了办公室看到江楚涵，直接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16: 哎，姑娘不错啊，要好好对人家。
17: 江楚涵被拍得有点懵。
16: 谁啊？16床呗。
17: 孔承波笑得暧昧。江楚涵翻着白眼儿。
16: 您老人家怎么也跟着开玩笑啊？那都是别人瞎起哄。哎，你少糊弄我啊，我可都听说了。
17: 江楚涵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16: 哎，您别乱传了啊，算我求您了还不行？人家小女孩就是一时冲动，等想明白了，这热情劲儿也就过去了，别误人清白。
17: 孔承波听出来了，眯着眼睛。
16: 怎么着，你还挑上了？听您这意思是？
17: 江楚涵整理着衣服说道。
16: 人家小姑娘将来是要嫁人的，我一离婚带孩子的配不上人家，对不对？ 别跟着大伙乱起哄了，我得走了，记得接江抗军。哎，怎么就配不上了？要我说啊，
17: 江楚涵没等他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关门时发出砰的一声，像是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似的。孔成波撇撇嘴，自言自语地说，
16: 也就嘴硬，我就不信了。
17: 孔成波想起了病房里你好的笑容，越发觉得这事儿有门。
16: 你好是早上第一台手术，前一晚护士再次给他剃了耳周四厘米的头发，这次手术要比你好第一次手术的时间长，还插了导尿管。那导尿管插上之后十分难受，让你好一直有变异。至于是否需要植皮换人工听骨，陶依然此前传达了江楚涵的意见，一切都要上了手术台之后才能知道。你好躺上手术病人转运车，被推进了手术室，里面只有几个护士在忙碌，核对过病人信息后便有人在他输着点滴的输液管上摆弄着什么。你好只觉得胳膊一阵剧痛，喊了声好痛之后便人事不省。
17: 江楚涵和陶依然进来的时候，你好已经全麻完毕，蔡大勇和张静跟在后面，他们这次是来参观学习的，并不需要上台。手术室的氛围今天有着微妙的不同。江楚涵虽然比大家大不了几岁，可总是不苟言笑，冷着一副脸，平时又特立独行，大家多半敬而远之。而江楚涵这个人也奇怪，你要是跟他请教工作上的事情，讨论医学方面的问题，他虽然并不热情，但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你要是跟他聊别的，那你就惨了，一定会被没好气的骂个半死。只不过经历了那天你好对他表白之后，大家再看向他时，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戏谑。尤其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正是告白者本人，大家提着一口气的同时，隐隐又有些期待，希望江老师能够主动地聊一聊这件

0: 事情。
1: 自从葛小贤离职之后，江楚涵的手术小组缺了一员大将，再做手术基本都是全程亲自动手了。陶依然照比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的葛小贤，自然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只能打打下手，是以江楚涵的日子不是很好过。
2: 大圆刀，全开启，电刀。
1: 江楚涵灵活地使用着电刀，做了一个地在下的击骨模板，随即换成小玻璃子，拨起耳道皮肤。江楚涵不经意地问道：
2: 两公里，听说你分手了。
1: 陶依然打了一个哆嗦。
2: 您消息真灵通，被人甩了？
1: 张静和蔡大勇暗暗憋笑。
2: 可能确实不合适吧，所以看在我被甩的份上，您少给我布置点工作呗。我可不像您，哎，都有人主动追求了。
1: 陶依然一时忘形。张静偷偷地竖起大拇指，小声嘀咕：真牛啊。
2: 剪刀。
1: 江楚涵面无表情。
2: 把耳科诊室一个月以来外耳道胆汁瘤侵犯中耳的手术汇总，结合手术的相关文献最新进展，做成 PPT， 三天之内交给我。
1: 陶依然哭丧着脸，恨不得抽自己嘴巴。祸从嘴出，大意了。
2: 撑开气。
1: 江楚涵移过显微镜。
2: 看清楚了吗？骨膜移位。
1: 陶依然额头上渗着汗，他之前看过你好的耳朵，觉得是骨膜穿孔可以自愈，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
2: 点钻。
1: 江楚涵磨过前上及耳道后壁的骨质，开始开乳突。
2: 玻璃子。钩针。恢复的还不错，看来不用植皮。听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哎，两公里，你看。
1: 陶依然心中了然。自从葛小贤走之后，江老师做手术就有一个习惯，紧张的时候叫他陶依然，放松的时候继续叫他两公里。
2: 啊，江老师您说，我们就赌不换听骨吧。
1: 陶依然看了再看，
2: 好像可以的，如果不行就是患者自己倒霉，只能做第三次手术时换听骨了。
1: 陶依然听不出这到底是不是玩笑话，吃一堑长一智，哪里还敢多嘴。江楚涵磨除耳道上壁和耳道后壁，掀起骨膜探查听骨链，再清除骨室病变。江楚涵看了看身后的张静和蔡大勇，突然说道：
2: 患者向我告白的事情，你们不许再添油加醋，在科室病房里胡说八道了啊。
1: 张静吐吐舌头：哪有添油加醋啊，江老师，我们说的都是实情。江楚涵吃了一声：
2: 你们年轻不懂，患者对医生产生短期的感情是常有的事情，但这个可不是爱情，患者不清楚，咱们自己心里得明白。
1: 蔡大勇问道：
3: 那老师，您是要拒绝他？
2: 不然呢？你们仨都听好了，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跟着瞎捣乱。莫非工作量少，想加班早说啊？是不是？
1: 陶依然赶紧表忠诚：
4: 没，我们听您的。
2: 两公里，接下来要怎么做？
4: 哦，要取击骨膜瓣及颞肌填塞乳突腔后部。除耳甲腔部分软骨，做耳甲腔成型，去耳道内再点纺纱条一根，最后间接缝合耳后切口，竖耳加压包扎。
2: 挺好的，不错。
1: 江楚涵赞赏道。手术顺利，江楚涵非常满意。
5: 木工房的生意因寒假来临十分火爆，游云索性开了个冬令营班，每天早上九点开营，九点半至十二点自主学习，让小爱和小苗轮流看护辅导。中午会提供一顿午餐，下午是各种木质手工课， 刨花画画、皮筋连发枪、太阳能小汽车、八音盒、木质圆盘钟表、围棋盘等等等等。他还在后院开设了一个图书角，根据你好开的书单购入大量不同年龄段的绘本书、儿童文学、漫画、经典名著。有小孩的会员们还拿来了闲置不用的玩具放在这里，深受大家欢迎。今天没有风，又升温了，太阳照的木工房暖洋洋的。游云正教一位会员做黑桃木面包板，手机叮的一声，进来条银行短信：您账户6788于12月22日11点35分发生快捷支付扣款，人民币21478元。
1: 游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游云第一份工作的公司统一给员工办的工资卡。开了木工房后，他换了其他银行的卡，这张卡便被他扔在了抽屉里，很长时间没用，几乎都快忘记了。皮小祥居然找到了这张卡。上次皮小祥盗了自己的信用卡和储蓄卡8万多之后，他迅速地修改了密码，忍了又忍，终是没有报警。游云是觉得，其实皮小祥本质上并不坏，要不是自己提出分手把他逼急了，也许事情发展的不会这么糟糕。游云觉得自己也有错。两个人虽然对彼此各有各的利用，但即便是分手，游云也不忍心看皮小祥真的被判刑。陶依然大骂游云是讨好型人格，发生什么事情都把错误归到自己的头上。陶依然在木工房气得哇哇乱叫，就差用手敲他的头了。皮小祥已经没有底线，敲诈勒索、信用卡诈骗、盗窃，游云还不采取行动，其实是在默许和纵容。
5: 游云一方面认为陶依然说的有道理，一方面始终无法痛下决心。他做不了坏人，仅仅是想到皮小祥被警察拘留的场面，便先有了愧疚之心。他给皮小祥打电话，要求皮小祥把钱还回来。皮小祥吃定了游云不会报警，不但没有一丝还钱的意思，还变本加厉。他的微信先被强制退出，紧接着手机陆续收到3条转账提醒。原来皮小祥记得游云微信登录密码，用手机登录，通过游云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分3次，将共计98012元全部转走，甚至微信钱包里的6562元也一并转了。大意了，游云只改了被皮小祥拿走的信用卡和储蓄卡的密码，忘记修改了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这张卡被游云放在另一个手提包的钱包中。游云有次去合作的厂家谈生意，回来之后落在了尤家月家，逃过一劫。卡虽然没被皮小祥拿走，没想到皮小祥居然想着用这种方式。游云的手几乎是抖的，重新登录微信换了密码后，发现钱已被转空。所幸皮小祥不知道支付宝的密码，那里逃过一劫。但游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钱基本上被掏空了。
1: 晚上的时候，小爱和小苗看出游云状态不佳，问要不要留下来陪他。游云摇头，他约了皮小祥晚上8点见面。在做出报警的决定之前，游云想试试用和平的方式和皮小祥谈清楚。两人当时以皮小祥半夜偷偷溜走作为关系的结束，哪怕仅仅是给曾经的美好做个分手仪式，或者彻底的了断，游云也想做一下努力。只要见面的地点在公共场合，场面应该不会太失控。游云早到了10分钟，人很多，他点了2份套餐，总算在挨着卫生间的角落找到了位置。窗外就对着马路，游云默默地盯着自己右手中指上的一枚黑珍珠戒指出神，那珍珠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着莹莹的光。 不一会儿，染着绿

0: 由于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躺在医院手术台上做流产手术时，也没有想过。不知道过了多久，尤云终于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这几年就赚了这么点钱，现在都被你转走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还我一半，其他的我不追求。
1: 你好常说，尤云谈判最弱，根本不适合做生意，上来就先把底牌亮给对方。说来也奇怪，尤云在辩论赛场叱咤风云，甚至一度让参赛者闻风丧胆，可下了辩论场便被收去了所有斗志似的。按理说，生意场上的谈判从某个角度上讲就是辩论，没道理的。可对尤云来说，生意是一回事儿，辩论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了辩论场上既定的规则和流程，下了辩论赛场的他并不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在对方步步紧逼的攻势下屡屡让出自己的利益，吃太多亏的他累了乏了倦了，干脆直接亮出底牌。你好说这是毛病得改，尤云不置可否。如果始终改不掉，那就寻找见到他亮底牌后也愿意把底牌亮给他的人吧。凭借他这股子倔劲儿，竟然真的找到了有着同样脾气秉性的长期固定合作的供货商。谁都有自己的底牌，亮得迟些亮得晚些，或许真的会改变谈判条件。他也羡慕那些把底牌留到最后取得最优谈判条件的精英人士。可如果自己就是做不到，那就安慰自己不要图眼前一时的利益，你在此处失去的也许会在别处得到更多。做人尤云从来都不贪，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的。哼，
0: 只听皮小祥突然嗤笑了一声，
2: 你做什么梦呢？尤小姐，尤大小姐，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把钱还给你吧？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了啊，既然我有种刷你的卡就没想过还。
0: 你什么意思？
2: 咱们在一起五年多了，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0: 尤云默默地转动着自己中指上的戒指，戒指不值钱，指环是纯银的，独独那黑珍珠圆润莹亮，大方又好看。皮小祥顺着尤云的目光也瞧了瞧，语气一如既往的亲密，仿佛两个人还在一起，听不出一丝异样。
2: 新买的，倒是没看到你戴过，你喜欢，以后我买给你好不好？告诉你个秘密，我在我们卧室里装了微型摄像头，虽然现在我们分手了，但不影响我欣赏你的全部。
0: 你，皮小祥，你无耻！
2: 现在恨不得杀了我是吧？哎，太暴躁了不好。只要你付给我100万青春损失费，咱们就一笔勾销。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是不是？
0: 我没有钱。就因为我跟你分手，你就这么恨我？
2: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恨你呢？我是爱你呀。
0: 皮小祥猛灌了几口可乐。
2: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可你竟然一点恩情都不讲，骗我说你那死爸爸破产了，这也太过分了吧。
0: 尤云不吭声，皮小祥突然捏住尤云的下巴，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我怕连累连夜跑了，结果呢，你得了全部的遗产，彻底成了小富婆了。你骗我。

0: 是为了甩掉我。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心机呢。啊！
1: 皮小翔说着就加大了手的力度，由于想挣脱，却被皮小翔狠狠地控制着，动弹不得。有邻桌的客人看到，冲着这边指指点点，皮小翔看到大骂一声：
0: 看什么呢？找死啊！
1: 众人被皮小翔这么一吼，心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众人噤声。随后皮小翔松开游云的下巴，搓了搓手：
0: 你要是想解决这件事呢，有两条路。第一条，给我100万，咱们就当没认识过，我管得远远的。这第二条路呢，咱俩结婚，你把房子给我爸买了，咱俩恩恩爱爱，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倪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
7: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不是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面对前妻的介入，江初寒立场坚定，守住清晰的边界，不会为过往的妥协退让，同时合理的安排孩子的探视，平衡各方关系，因为他的心里是在乎女好的。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31集。
3: 看着皮小翔如此丑恶的嘴脸，一股说不出的恶心涌上心头。尤云捂着嘴，强忍着没有吐出来。他居然曾经有那么一瞬间，以为两个人还可以友好沟通，把事情说开，以为皮小翔肯还自己钱。皮小翔喝完最后一口可乐，仍旧笑嘻嘻的。
4: 我懂。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人？没事儿，只要你愿意，哥们儿今天就去改名叫依然，我还可以去整形医院整成他那张脸。哥们儿爱你吧。
3: 再看皮小翔一眼，再听他说一句话，甚至再和他同呼吸一个空气，游云都觉得恶心。他站起来便要走，没想到被皮小翔一把抓住夹在腋下，还一口亲在他的脸上。
4: 走，媳妇儿，咱们回家。
3: 游云大惊失色，使劲地挣扎着，奈何没有皮小翔的力气大，身体牢牢地被皮小翔控制着。游云又踢又踹，依然被他半拖着走。邻桌的一对情侣站起来，刚要阻拦，皮小翔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4: 没见过夫妻吵架，滚！
3: 情侣中的男生见女生要报警，制止道。
4: 哎呀，人家是夫妻，咱们报警不好吧？警察来了，回头这女的说夫妻俩闹着玩的，警察会怪我们故意寻衅滋事，浪费警力资源的呀。
3: 女生听完犹豫了，游云急得流泪，苦苦哀求着，
5: 我们不是夫妻，求求你帮我报警，求求你。
3: 说时迟那时快，皮小翔扬手对着游云的脸便是一巴掌，扇得游云眼冒金星，继而吼道，
4: 臭婊子，别不识泰山！
3: 有店员闻声赶过来，皮小翔疯了似的咆哮道：“
6: 滚！谁管得了我打媳妇？”
3: 那店员看上去像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被皮小翔吼得接连倒退了几步。
2: 没有人看到具体发生了什么。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道异常刺耳的，至少120分贝以上的蜂鸣报警声。紧接着，救命啊，帮我打110，救命啊，帮我打120的语音循环呼救声响彻耳际。众人只依稀看到游云的手在皮小翔的脸上挥了挥，然后便听到一声杀猪般的嚎叫，皮小翔应声倒地，疼得满地打滚，两只手紧捂着脸，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惨不忍睹。报警声、呼救声、皮小翔的叫喊声混在一起，人群一片混乱。此时，从卫生间的门出来的陶依然看到的便是这个场景。说来也巧，蔡大勇今天是来相亲的，女方是妈妈同事的女儿。蔡大勇本不想见，挨不过妈妈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只得央求着陶依然陪他打个马虎眼。本来想让陶依然找个借口说医院有事儿，两人便去影院看电影，没想到女孩放了他鸽子，发了短信说是被亲妈所逼迫，不如谎称见过，说二人不合适，这正合蔡大勇的意。两人刚要走，陶依然突然肚子疼，在卫生间里蹲了好半天才出来。
3: 见到游云以及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皮小翔，陶依然有些费解，但眼下并

0: 不是说话的时机，他默默地站到游云的身后。
1: 需要我做点什么？
0: 声音太吵，游云感激地看着陶依然，贴向他的耳朵简单做了解释。他又来敲诈我，我忍无可忍，刚才用了防身戒指划伤了他的脸。游云冲陶依然扬了扬手上的戒指，那枚黑珍珠早就已经不知去向，原本嵌着黑珍珠的地方居然是个硕大的粗而锋利的针头，旋转拧下黑珍珠便是防身的利器，装上变成了美丽的饰品。哦，我还启动了智能防身报警器。游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粉色的类似钥匙扣般的小猪头，将手里的拉环重新插上，报警声终于停了。我的实时位置已经发送，你好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应该已经报警了。你看，刚才绿灯闪烁显示报警成功。就算你好没有报警，我估计已经有别的客人或者店员报过警了。陶依然没想到游云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话音刚落，你好的电话过来，游云简单和你好解释了几句，匆匆挂上电话。一会儿警察过来，可能需要带我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1: 陶依然点了点头，他大大低估了游云。此前陶依然一直担心游云会被皮小强吃得死死的，没想到关键时刻游云那么勇敢，做得那么好。蔡大勇挤过来，在他耳边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听得他怒从心头起，走过去直接将皮小强的手反扣，又在屁股上补了几脚。皮小强脸上伤得不轻，那针头看着不长，但极锋利，血流了满脸，几乎露出了骨头。这依然没叫他的嘴巴变老实，一直在破口大骂。五分钟后，两名警察赶到，问了缘由，当事人和愿意作证的目击证人全都得去派出所录口供。警察给皮小强的伤口简单进行了包扎，把他塞进了警车。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皮小强因涉嫌多项罪名，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直接被拘留，等待着皮小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0: 游云属于正当防卫，录完口供签好字就可以走了。陶依然见游云神情疲惫，执意送他回木工房，又陪他洗漱。直到躺在床上，游云的脸色仍然有些苍白。经历了这么一场闹剧，仿佛耗尽了游云所有的力气。陶依然在游云的床边坐下，慢慢地握住游云的手。
1: 警察叔叔刚才打电话了，说根本没有什么照片视频，他只不过是想用这个控制你，胡编出来的。
0: 可是游云却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件事。
1: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简直像个女侠。你今天你所做的一切让我发现，你仍是我多年前爱慕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女神。
0: 游云不回答，一切像是在做梦。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今天可以那么勇敢，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陶依然可以谈如此私密的话题。陶依然似乎看穿了游云的心思，握紧游云的手说道，
1: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先考虑自己的感受，人总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除此之外其他人的任何意见感受都是狗屁，管他是谁呢。
0: 游云知道陶依然在安慰自己，怕自己多想，可自己当然不会了。自从那个晚上和陶依然把所有的事情摊开说清楚之后，积攒多年的情绪垃圾仿佛也随之彻底清理干净，他终于退茧成蝶，带着美丽的翅膀，也带着睿智和果敢。女人当然要靠自己，工作、生活、恋爱，始终要保持着精神和经济的独立，永远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

0: 人的身上。之前是自己过于麻痹大意，以为经济独立必然也就实现了精神的独立，这是不对的。早就应该并驾齐驱，甚至精神独立了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独立。
1: 尤云自小到大都有攒钱的习惯，压岁钱、勤工俭学的钱、卖废品的钱。大一的时候，尤云便在郊区买了个小院子，虽然离市区远点，但毕竟是自己的。虽然后来父亲给了自己现在四合院的使用权，尤云依然没有卖掉之前的院子。他想的是，万一木工房被收回去，至少他可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还可以把亲妈接过去养老。这件事情除了你好知道，连尤佳月都被蒙在鼓里。与皮小祥分手后，他网购了防身戒指、报警器，所有能防身的、用得上的、用不上的，尤云买了好几套。尤佳月希望尤云可以任性、自由、独立，没有任何顾忌地好好谈场恋爱。他说自己的女儿值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总想着证明自己，该争取的不争取，总是退而求其次。他恨铁不成钢，抱怨尤云太自卑、太敏感，又太自负。能不能谈一场好的恋爱，对尤云来说，其实无所谓。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离自己太遥远，太虚空。尤云只愿此后的自己，是他的，争取不主动缩回手。能争取到最好的，他也不退缩，尽自己所能好好取悦自己。他一心向前。陶依然说得对，凡事先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么想着，尤云笑了笑，调侃说，
0: 其他人的任何意见感受都是狗屁，你也是狗屁啊。
1: 我对我任何带有偏见、不尊重你感受和尊严的意见都是狗屁，其他人也是。
0: 虽然皮小祥被抓在陶依然看来大快人心，但陶依然知道尤云的心里并不好受。他问道，
1: 你之前不愿意报警是因为做不了坏人，可做个烂好人更让人厌恶啊。你觉得是自己突然和他分手害了他？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恶，只不过你们分手把他的恶激出来了而已。如果没有你，也会有别人。
0: 陶依然把尤云的胳膊放下来，轻轻地拍着，像哄小孩子睡觉一样。
1: 每个人选择时都会在心中算好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能因为无法承受代价就去触犯法律。
0: 尤云慢慢地消化着陶依然说的话。是，所以怎么能因为他曾经对我好而一再原谅他触碰我的底线呢？陶依然终于放心了。你可不可以等我睡着了再走？
1: 好。
0: 陶依然笑着答应。今晚的陶依然着实温柔，而尤云也有一点点贪恋。
1: 我们还有机会吗？
0: 陶依然终于能问出这句话了。尤云的睫毛又长又翘，颤啊颤的，陶依然有点心慌。
1: 我其实一直等你说这句话了，之前你伤我真是太深了。我曾经偷偷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僵局必须由你打破，只有当你主动向我走来时，我才有重新朝你走来的勇气和魄力。
0: 尤云弯了弯嘴角，没有说话。
1: 但现在 这么想了。这次还是请让我继续主动吧，因为为你做任何事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重新彼此慢慢了解好不好？
0: 陶依然轻轻地拍着游云的手，游云仍然闭着眼，可是回答陶依然的是眼角滚落的大颗大颗的泪珠。陶依然听到游云轻轻地说了一声

0: 等到下午拔了尿管，倪好已经可以下地自由活动了。倪好跟倪大俊和翟娜视频聊了会儿天，因为插管的缘故嗓子有些疼，晚餐将就吃了点小米粥，正百无聊赖，门口露出了个小和尚头。江抗军穿着青绿色的校服，小跑着扑过来。
1: 姐姐，你好点了吗？
0: 开心果来了，你好自然高兴，一边招呼着，一边从床头的柜子里拿出一堆好吃的。苹果、香蕉、橘子、开心果、薯片、虾条、奶茶。小孩也不见外，搬把板凳坐下，就一袋袋撕开了吃。你好悄悄地问，
1: 哎，你爸呢？
0: 小孩鼓着腮帮子说，
1: 有个手术还没做完，孔叔叔接的我。
0: 你好正要问，门口处又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冲着你好的方向指指点点。不用说，又是八卦观光团的。你好，由最开始的有点懵，到后来的习惯，再到后来干脆热情地打着招呼，经历了非常大的思想转变。怪难为情的，算了，来呀来的，也就习惯了。喜欢那么优秀的人有什么害羞的？主动追求爱情的人都是勇者。这帮人既然是来看自己这个勇者的，那得招待招待。你好干脆主动出击，跟他们打着招呼，倒是把他们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叽叽喳喳的四散跑开。江抗军有些奇怪地问，
1: 姐姐，你这是干嘛呀？
0: 你好本来就想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江抗军，刚好病房里其他病友出去散步，他给江抗军拆了一包话梅，小声说，
1: 我想跟你坦白个事情。嗯，你说。
0: 小家伙把虾片咬得嘎嘎响。
1: 嗯，我要是说我喜欢你爸，你会怎么看？喜欢呗，这有啥？
0: 他满不在乎的又吃了个话梅。
1: 我的意思是，我前几天向你爸表白了。表白？哦，我知道了。
0: 小家伙把手里的话梅袋往床上一扔，一副十分受伤的样子。
1: 原来你是因为喜欢我爸才对我这么好的，原来你是在利用我。
0: 你好没想到小孩这么想，赶紧解释说，
1: 哎，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啊，我是单纯的喜欢你，跟你爸才没关系呢。哦，所以你是先喜欢的我，后来喜欢我爸，这个叫什么来着？爱屋及乌。
0: 你好觉得好像还是没说清楚。
1: 是这样啊，小康君，我的意思是，我在找你爸爸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的个人魅力，觉得爱上了他，然后你呢，作为我的好朋友以及他的儿子，我觉得不论是出于尊重还是信任都应该告诉你，但不是因为你才喜欢你爸爸，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0: 小孩眨巴着眼睛，这下听懂了，当即脱口而出说，
1: 你想当我后妈？
0: 你好呆住了，他以后可不敢对外说擅长和小孩打交道了。
1: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想当我后妈，那就是只想谈恋爱。听大人们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0: 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姐姐，原来你只是想玩玩我爸爸。你这个渣女，我果然看错你了。
1: 这熊孩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脑回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来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听见乡村，和您一起感受美好乡村。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了不起的中国特产。今天我们要说的特产呢，既不是粮食作物，也不是瓜果蔬菜，而是不起眼的酱油。说它不起眼呢，是因为每天我们对酱油的需求很少，但是没有人会否认酱油之于中国食物的意义。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无疑是组成中华美食最基础的元素。其中酱油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无论是家中的红烧肉、卤猪蹄儿，还是餐馆里的阳春面、京酱肉丝，不论是内陆地区的回锅肉、酱油鸡，还是沿海地区的三杯鸡、椒汁带鱼，用料虽少的酱油像是魔法一般，让中华百食百味顿生光彩，幻化出了层次丰富的滋味来。它贯通南北东西，在舌尖上连接起了千万个华夏子民。
8: 人的舌头上大约有10000个味蕾，但通过味蕾，人们可以品尝出来的味道只有5种，是你以为的酸、甜、苦、辣、咸吗？严格来说，辣是一种热和痛的感觉，真正的第5种味道是鲜。生活之中，鲜的食物有很多，鱼、虾、蘑菇最为常见。中国人一直希望解开提炼和保存鲜的秘密，直到人们找到了获得鲜味的绝佳拍档——大豆。
0: 终于创造出朴素却有惊艳的鲜味载体——酱油。从此，鲜美的获得变得轻而易举。五味杂陈，酱油与鲜闯出一片天。人间百态，仅此一招，便已声名大噪。黄豆、豌豆、绿豆、蚕豆，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豆科植物，在古代有着另一个名字。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一只手正在摘豆芽？这个字就是五谷中的蔬，豆类的总称。大豆是公认的中国原产谷物，野生大豆驯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以前。大约2000多年前，大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农作物和粮食来源。虽然位列五谷，大豆最初却得不到古人的喜爱。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曹植七步成诗。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写的不仅仅是兄弟相残，更揭示了一个烹饪道理：煮豆急不来。以果胶和纤维素组成的坚硬外壳像水泥墙一样保护着豆子，只有持久的熬煮才能攻破，不易煮熟，难以消化，大豆食用起来经常让人胀气不适。硬脾气的大豆一度让古人又爱又恨，直到发酵改变了他的命运。春至曲，伏晒酱，秋出油，中国人只用了九个字就囊括了酱油古法酿造的诀窍。浸泡水中超过6小时，大豆变得柔软了。再经过蒸煮，达到更容易被发酵的状态。等大豆自然冷却至40摄氏度以下，师傅们需要立马加入面粉。煮熟的豆子水分含量高，容易感染细菌，面粉正好提供了一层保护膜。搓揉抚匀，最后盖上薄布，保持湿度。
9: 来，

0: 一切准备就绪，一种被称为米曲霉的微生物也即将登场。在佛山的微生物实验室，米曲霉作为酱油酿造的关键角色，科研人员正试图从微观世界中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这个是我们的米曲霉孢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荧光的情况下较为清楚地看到里面的这个细胞核的一个数量。
0: 常规情况，单个霉菌细胞里只有一个细胞核，但米曲霉不同，它的细胞里往往有多个细胞核。拥有更多的细胞核，意味着米曲霉天然拥有繁衍的优势。凭借着强大的生存和繁殖能力，米曲霉成为酿造界的劳模。米曲霉所产生的多种酶类可以快速分解出氨基酸和糖类，氨基酸和糖带来的鲜与甜造就了很多美味的酿造品，如酱油、豆酱和米酒等。面粉的大豆已经准备就绪，期待着漂浮在空气中的米曲霉落入生长繁殖。小小的制曲室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微生物江湖，每年制曲的季节，朱师傅总是区房里最操心的那个人。
2: 我这四年这个温度对米曲霉的生长是很关键的，温度低了它不长。我们要通过炉子来调节。
0: 28到30摄氏度最适合米曲霉大显身手。
3: 28度。
0: 在细心的照料下，大约1天以后，菌丝生长，豆子之间因为菌丝而连接成块。
2: 这是必须要放球了，不放球空气不透气了，就会形成高温。
0: 温度的波动让杂菌有了可乘之机。原本正在辛勤工作的米曲霉不得不分心抵御杂菌入侵。
2: 我们要对米曲霉生长的环境要保护好，室温高了我们就要通过门窗来调节，通过开门窗来把它散热。
0: 这些妙招来自传统技艺的化繁为简和口耳相传。得到师傅们的帮助，米曲霉扭转局势，重获优势。利用空气中的微生物制曲，早在隋唐时期已经被记载并传承下来。古人还给了他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采皇子。皇子落地生根，悄然绽放，不是花开胜似花开，一夜之间已然春色满园。
2: 毛茸茸的绿色的，就是成熟了。
4: 一身落寞
5: 可以入缸了。
0: 当黄绿色的菌丝包裹满大豆的表面，意味着制曲环节大获全胜。受到中国古法酿造酱油的启发，德国人陈皮希望让酱油拥有一种别样的风格。

0: 选择将咖啡渣加入酿造之中。来者都是客，遇到新鲜又陌生的面孔，米曲美产生的多种美极力打动着他苦涩的内心，让酱油在展露鲜味的同时还带上一层咖啡的口感和香气。
1: 酱油的话呢，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其中一个是谷氨酸，也就是我们味蕾上所能感到的鲜味。
0: 酱油鲜味的主要来源正是通过蛋白质水解产生氨基酸，蛋白质含量越高，能产生的成鲜氨基酸就更多，鲜味也更浓。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斤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分别相当于2.8斤猪肉、3.4斤鸡蛋和15斤牛奶。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吃素，动物性的食物大部分本身是鲜的，不吃肉呢，确实会缺乏这些鲜味。酱油的话，它可以代替很多荤类含有的氨基酸。
2: 不错。
0: 在中国饮食文化里，如果形容食物美味，用的最多的形容词应该是鲜美。但在西方，鲜是比较陌生的概念，连英语中对应鲜的单词都是外来词，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来到中国的陈皮惊讶于中国人对鲜的一路追寻。鲜字最早的字形是由三个鱼字组成，古人最早可能从吃鱼中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体验，后来以鱼羊组字成鲜，可见鲜的体验得到了扩展。为了让这种鲜美能够更加持久，古人学会了制酱。大约3000年前，曾有周朝天子品尝120道菜，每一道都要换不同的酱搭配食用，酱在那时都由各种肉制成。后来大豆作为蛋白质含量的王者，取代了肉，成为物美价廉的制酱原料。人们发现酱中挤出的汁液十分美味，开始探索通过发酵获得更多汁液。元朝的食谱中清晰记载了酱油的酿造工艺，酱油脱离酱，人们为了这一口纯粹的鲜美专门酿造酱油。古籍记载的酿造方法大多数在今天都被沿袭下来，阴雨绵绵的间隙，天空难得放晴，师傅们必须尽快将制好的蛆转移到晒场的酱缸里，放入竹抽，倒入豆蛆，再备好半缸饱和盐水，浇淋浸泡，最后用手压实。按照传统技法，晒是酱油酿造的必经步骤，酱油的色香味都将在晒的过程中缓慢成型。今天人们为这一坚持找到了科学的解释，很少有人可以拒绝烧烤的美味，牛肉、猪肉、鸡肉都是蛋白质含量大户，而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会和食物或腌料中的还原糖发生反应，这一过程被称为美拉德反应。最直观的就是颜色的变化，食物表面会形成一层黄褐色的焦糖层，同时迸发数百种不同的小分子香气物质，凝结成了令人垂涎的肉类的香味。与烧烤异曲同工，晒酱油也具备了美拉德反应的三要素：蛋白质、糖类、高温。烈火炙烤，阳光暴晒，烤肉即刻上桌，酱油则浓缩光阴的味道。经过至少半年，大豆完成华丽的变身，以酱油之名重新面世。
0: 酱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诞生于皇家。上古典籍《周礼》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升，饮用六顷，糯用120品，蒸用8物，酱用白酉20瓮。这里的酱是指肉酱，但是由于肉类太贵了，先秦之前往往只有皇亲国戚才吃得起。而到东汉时期，老百姓发现黄豆发酵之后的汁液呢，也有类似的味道，甚至比肉酱还要香。而大豆比肉便宜多了，所以后来黄豆逐步代替了肉类，成为酱油之主。北魏的《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豆酱的制作，宋代酿造工艺的改进，诞生了黄豆制成的酱油。从皇家走向大众，从宫廷走向市井，随着岁月的更替，酱油逐

0: 渐成为今日人人皆可享用的调料极品，民间的普通百姓也由此真正实现了酱油的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可并不轻松，您不会想到在古法酱油当中，一粒黄豆变成酱油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夜交替，什么时候采摘黄豆，什么时候蒸煮制曲，什么时候晾晒避雨，什么时候取油，一切都得看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得随着时间季节流转。酿造不仅是技艺，已然是时间的痕迹。
1: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为了获得更好品质的酱油，在晒这件事上人们都格外较真儿。近60万平方米，相当于8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酱油晒场。传统的大肚陶罐被高达2米的巨型晒池取代，现代化的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想要吃上好酱油，耐心等待仍然是人们和酱油共同的约定。菌种保藏室冰箱里，1000多只菌种在这里保存，许多用于酱油生产的米曲霉也是这里的住客，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冻龄。即便是60多年前收集的菌种，也依然保存着活力，随时等待被唤醒。
2: 啊，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两个不同的菌种，一个菌种的颜色是偏黄，一个颜色是偏绿。
1: 米曲霉基因的细微差别，足以影响酱油的风味。科研人员从菌种库中挑选出优良菌种，涂布在特殊的金属片上，经过高活性离子的轰击，菌种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进化。
3: 有的人喜欢吃的甜一点，有的人喜欢吃的鲜一点，而我们菌种它就像一个魔法师，可以实现这种差异化的需求。
1: 48小时之后，更加强壮旺盛的菌种会被挑选出来，加入发酵的大菌，为酱油风味带来新的惊喜。酱油的酿造技艺从出现到被掌握再到革新，经历了千年时光。而像这种调味汁称为酱油，最早从宋朝开始，苏东坡曾留下笔墨记载自己用酱油来涂改写错的字。酱油作为调味品被记载是在南宋食谱《山家清供》当中，当时酱油主要用来凉拌，到了明清，烧、烤、炒、卤等烹饪技术成熟，各大菜系都少不了酱油。酱油逐渐成为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外表相似但内里各有特色的酱油。这些酱油在千年的时光里构筑起当地人专属的风味记忆。在闽南，一切海鲜皆可酱油水。酱油水不是一种调味汁，而是一种做法，酱油水煮。酱油水里红葱头目不可少，率先入油锅爆了锅，再倒酱油。
4: 酱油水要沿锅边泼下去，这样子才能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1: 只需简单的烹饪，酱油里的植物氨基酸和海洋里的动物氨基酸交融叠加，赋予鲜味更丰富的口感。和闽南人喜欢清淡咸鲜不同，绍兴人更爱浓油赤酱。一入冬，气温降到零摄氏度，绍兴人又到了做酱鸭的时节。
5: 绍兴酱鸭是用五子酱油。
1: 沥干后的鸭子进入母子酱油里，压紧压实。之所以叫母子酱油，是因为酿制它需要两年时间。前一年酿的酱油为母，第二年在原本应该加盐水的环节投入前一年的母酱油，这样酿制出来的醇厚度是第一年的一倍有余。
5: 因为是酱香浓郁，甜味足，酱制品特别适合这个酱油。
1: 用它腌制出的酱货色泽油亮，酱香味十足，在绍兴确实是万物皆可酱。绍兴人还将鲜味不断升级，梅苋菜梗的卤水是绍兴人制作臭豆腐的重要原料，用它浸泡腌制桂鱼，让这道菜获得了类似臭豆腐的气味。烹制过程中，母子酱油的加入是整道菜的点睛之笔，嗅觉和味觉奇妙联动。
6: 上菜的时候还是有点臭的味道。
1: 很接近，鱼肉入口，臭味瞬间消失，鲜味占领舌尖。
6: 吃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7: 腌制的米饭吗？
6: 对，能够下好几碗饭的感觉。
1: 有了臭的参与，鲜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听见乡村和您一起感受美好乡村。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酱油是怎么来的，酱油的制作过程呢，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不仅体现了人类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通过了解酱油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我们可以更加珍惜这一调味品，享受它带来的美味与文化体验。让我们在品尝酱油的同时，也不忘探索和传承这一传统美食的精髓。酱油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文化，充满了奇特的历史经历。说到奇特，在中国古书当中有一本书可以称为奇书，它就是《山海经》。关于这部书我们知道的还是很少，比如说它究竟是谁写的，成书于何

0: 时，书中所记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那些古怪的生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它里面的哪些是神话，哪些是现实，我们都还不能完全的去搞清楚，但它的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惊人的财富。它上抵九天，下触深渊，为我们构建出一个奇思妙想的世界，织就出了一套纷繁复杂的生态。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纪录片《山海惊奇》，感受来自大自然的神思。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古老的东方大陆，先民是如何认识这块土地的？550座名山，300条水脉，400多个神怪野兽，100多个历史人物，40多个帮子。上古奇书《山海经》洋洋洒洒31000多字，以地理方位、山川走势作为结构，去统系千奇百怪的神异幻想。这种独具一格的成书形式，以及呈现出的自由感、神秘感和神奇感，让后续研究者叹为观止。最为惊奇的是，他以新鲜粗野而又异想天开的灵魂，去猜测山海天象、自然万物的秘密。《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想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能读到《山海经》，汉代的刘歆功不可没。当时《山海经》几经淹没，经他整理校勘，得以刊行于世，流传至今。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神话，它都是远古流传、口口相传下来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被记录下来，成了书，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远古的信息。
1: 刘歆认为，《山海经》缘起一场大洪水，大禹是我们熟知的人物，他因治水划定九州而闻名于世。徐州、扬州、荆州、冀州、青州、兖州6个州的地名沿用至今。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在治水过程中对山川土壤、地形地貌、动植物及矿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勘察，并梳理成书。这就是传说中《山海经》的由来。《尚书序里》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也只有大禹这次梳理山川水土、细分九州的行为，才对得上《山海经》这么细致的山川物产的详细记录。有趣的是，像大禹一样，那些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伏羲、黄帝、蚩尤等部落首领，也一真一假地出现在《山海经》中，充满了神性。先民生存自演在恶劣的环境中，希冀有能征服山川之人。

0: 为他们揭示这方水土的奥秘。生于斯，长于斯，希望能与这片山水的灵魂达成一同。
1: 神话是不在乎你信不信的，不在乎合不合理的。神话告诉你说这事儿就是这样。哦，是有一天有一个女人踩一个脚印，她生了个孩子，你不信吗？具有一定的诗性的色彩，就在于她根本不打算给你好好讲故事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被打动，其实恰恰是在于那种跟人性、跟细节建立了共鸣那种时刻。
0: 中国神话滋生最初，就粘附着泥土和方域的气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山海经》也是如此。这是来自大地的神思，先民们在各自不同的山水地域中深情的呼唤，属于这片土地的奇迹。《南山经》中，在青丘之山呼唤了一个状如狐而九尾的兽，海外东京却是青丘国呼唤了四足九尾的狐，大荒东京也是在青丘国有狐九尾。九尾狐在各地流传的故事被肆意想象，所居之处也忽东忽南，闪烁不定。
1: 狐从《山海经》里面的这个无善无恶的吃人怪物，然后它就开始逐渐的人性化，然后呢，到了后来跟大禹的这个圣王故事结合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跟吉祥物似的啊、嗯！而且呢，既然大禹一眼就能看中它，显然不仅因为它是白色的，还有九个尾巴，九尾狐获得在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大禹。
0: 汉代刘歆整理的《山海经》，述而不作，给人一种自然长成的无杂感，有着补充改造的可能。于是《山海经》成为新神话的种子和幼芽。《吕氏春秋》中，九尾狐从食人怪兽演变成预示邦国昌盛的瑞兽，成为大禹迎娶的涂山氏族，也就不足为怪。或许是因为远古族群各自为政，也就造成九尾狐的说法各异。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山海经同一章节里竟然有两种词，一说逐日渴死，又说被应龙所杀，给后世研究者造成不少困惑。
2: 《山海经》的作者，他的伟大之处，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给你不加编辑的弄到一块儿，没有必要为这种中国神话的断卷残篇，或者是不完美而感到遗憾。大家都畅所欲言，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去解释它，啊，去研究它，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事儿。
0: 在远古先民想象中，各个方域之间相对隔绝的山川湖海中，都有神人物怪如散兵游泳般盘踞，驳杂而又混乱。
3: 山海经的怪物为什么特别多呢？就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不稳定，精神那个经常处在那个恐惧状态、焦虑状态、不安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那个思想呢，他就要解释这个东西啊，他得想象出各种怪物来。
0: 在先民的思维中，一切都取决于现。先秦时代战争、徭役、国家兴亡等，更让他们忧心忡忡。现则其义有恐，现则其国有大兵，现则其国为败。言语间投射出乱世凶祟阴影。五藏山经中经常有这样的语态，现则天下大水，现则天下大旱，现则其地有鹅火，现则天下大疫。破西丹符皆通过一人怪兽来 带给人间。
1: 不光要记这个动物好不好吃，吃不吃人，最重要的是它最后一定要落在说其限则怎么怎么样，就是它一定要去讲这个动物对于人世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神话书啊，因为它里面夹杂了很多人对于自然的想象啊，但是这种想象就是文化的雏形。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一物降一物，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很早就在先民意识里扎根。因为现带来的灾祸，《山海经》中提出用配食的方式来防止。《南山经》记载某些怪兽和玄龟，配之不甲棘，配之不龙，配之不畏，配之以子孙，皆因配而得到庇护。《山海经》列举了许多草木虫鱼皆可治病，就连那个多变的九尾狐也是食者不苦。
3: 山海经这个里边呢，有大量的这样一个智慧。首先它是一个预测，第二个就是个治疗价值。他就觉得哪一种东西吃了它可以治疗什么东西，哪一个就是说个医疗系统。山海经它是一个物产系统，然后呢它还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系统，啊，然后呢我们是一个信仰系统。
2: 信仰。

0: 系统的产生，最早是通过祭祀仪式求取的。《山海经》对山神的祭祀仪式做了非常详实的记录，后世夏商周大规模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是这种祭祀活动的延续。历经演变，《山海经》中那些神异怪兽的形象逐渐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齿人爪，音如婴儿的食人咆哮，也演变成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餮，成了贪婪的象征。咆哮变成饕餮，夸父的手杖竟然化作桃林。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们用声与画解释万物的由来。皇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就是《山海经》里生的概念。《山海经》又说，女娲之长化为神，这是化的概念。化比生更加奇幻，它不是肉体的传代，而是精魂的转介。中国神话是借助化生来创造世间万物的。
1: 他的那个化还不光是生育的意思，可能和神话里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就是化生化育的母题应该是相关的。他的神格很明确，就是他是化万物的，化生人类的这个始母或者是创世的大神这样一个形象啊。
0: 从生到化，想象达到了极致，先民将洋溢野性的情感与想象投射在万物上，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都可以互相转化移植嫁接，都是宇宙巨流中可以相互交融的实体。东方大陆仿佛就是一幅生命流动的山河生灵图。
2: 神话思维其实是一种灵性思维，就万物有灵的思维。这种思维呢，就是大地与天空之间可以交流，那么鸟和鱼之间可以沟通，人与神之间可以沟通。
3: 我人很善于比喻，我不可能说他这个眼睛、鼻子、衣服、脚、首饰，然后呢就被全部给你描述一遍，那这多费事啊。所以一般都会采取一个大略的这个最大的形象像什么，然后呢和这个形象区别的地方，然后再加以描述，这个形象就完成了。
0: 山海经异人怪兽的组合方式由此展开，人面兽身，人面鸟身，人面鱼身，人面蛇身。当先民们把鸟兽鱼蛇称为人面时，自己的情感、灵性和精神也都移植过去了。有多兽合为一体的亚语，龙首状如牛，人面马足；有夸大体型的八蛇，八蛇吞象的成语就出自《山海经》，吞食大象来反衬蛇之大，消化三年来反衬蛇之长。
2: 我吃过最大蛋糕比这个楼房还要大，我比三个楼房还要大。然后你就看那个小孩子去吹牛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一个模型。如果一个完全局限于自己所见的东西的人，他怎么去想象宇宙呢？
4: 山海经中的异人怪兽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观察、想象和理解。这些异人怪兽的形象往往融合了人类和动物的特征，反映了古人对宇宙、社会和自然界的认知，这是古代中国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他们的故事和形象至今仍然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0: 有兽状如牛而三足，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魁只有一足，它具有出入水则避风雨，其光如日月 其生如雷的神意。皇帝大战蚩尤，异族的魁之皮却可以做成威震天下的神骨，减少肢体，反增神意。
1: 山海经半人半兽形象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三节子，头是一个，身子是一个，还有脚，可能是鸡的脚或者是什么。它是遵从这种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的，人和动物就是浑然一体的。
0: 让人惊奇的是，山海经中人兽禽一体组合，随加减乘除的幅度愈大愈怪诞。九为单数之最，神性最强。相柳为九首人面，蛇身而轻；鹿无为，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九凤为九首人面鸟身。山海经中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虎和鸟的翅膀原本不相干，合作一处成就了如天意般的想象。这是杂糅着人神兽带有原始气息的广汉美。
1: 就是首先是既有用之用，你像铜啊铁啊，或者是他需要的这种树木呀、药材呀，这些都是有用的。还有记住是记奇，所以为什么《山海经》里面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动物、奇形怪状的神？他脑海里是坚定相信有那种东西。
0: 《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山经里多为怪兽的一体同构，而海经却在此基础上遵循着二元对应的原则，凭着一分传闻、九分幻想的海外大荒世界。有大人国就有小人国，有长臂国就有长骨国，有三手国就有三身国，凡你之不足我之有余，相互掩映，谐趣盎然。在欢头国长上翅膀飞天之后，又在低人国安上鱼身潜入水中。这些互为对应的奇思妙想，是人对自我的神话式超越。
2: 中国人的思维结构里面奠定了这样一种，比如说有阴必有阳，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会转化，然后他们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转化的这种关系。
1: 到了海花经以后，人就压根就插不进脚，他这个多维度的，有些这个认知都已经跳出了这个我们，更多是跳出我们这个现实的认知。凡是越是这个争议大，或者是他描述越野性的这种材料，反而可能更竞争。
0: 一切皆有可能，天地万物皆可互相转化。山海经竟然把人间的历史与日月由来嫁接在一起。羲和生下十个太阳，他是帝俊的妻子，帝俊的另一个妻子长息生了十二个月的十日十二月的父亲帝俊，是中国神话里非常有名的天帝。他在人间的子孙也非常繁茂。他第三个妻子娥皇生下了三身之人，居住在不停之山，吃蜀谷充饥。他的另一个后代中戎之国的人驯服了豹、虎、熊、皮四种动物。帝俊的儿子后稷发现了白骨，孙子叔均学会了耕种，义军是个能工巧匠，发明了各种农具，曾孙潘禺制作出最早的舟船，潘禺的孙子极光造成了最早的木车。在所有这些记载中，依稀可以领会到帝俊是八个部族所推崇的始祖。这八个部族流传的神话甚至把日月也看作始祖的后代，流露出天地一家亲的人伦亲和。 从远古走来，从敬畏自然逐步到抗争自然，先民们渴望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来拯救世界。《山海经》中英雄神话有夸父逐日、文语治水等，夸父因逐日之举渴死道边而成为悲剧英雄，福音好胜。文语治水，书山浚川，重建家园，定九州而永世流传。在这里，一种生命的强悍。
5: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6: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5: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6: 哎，还真亮了。
5: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6: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5: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7: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8: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9: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中医认为，耳朵形似倒置的胎儿，遍布全身对应的穴位，每日揉拉耳朵几分钟，有助于疏通气血，提振活力。
1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提提耳朵也能补肾和益肝。前几年患者陈女士在我这里治完病以后，就跟我说起她丈夫的事情来。其实她丈夫就是有些健忘，总是丢三落四的，嘱咐好她的事情也常常回头就给忘记了。说到这里，陈女士非常不满，也很困惑。她说，按理来说，40多岁的男人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怎么能像提前得了老年痴呆一样，什么事儿都记不住呢？你说我这病都还没好，他又总是让人担心着急，这病怎么能好起来呢？还有，要不要给他补补脑呢？都说人过40，天天过年，40岁是人生步入中年的时期。这个时候，肾这个先天之本的储存量，如果不注意补充的话，也就相对不足了。尤其是过度操劳的人，最容易透支他的能量，出现肾虚。而肾又有主骨、生髓、通于脑的功能，所以肾虚可以使髓海，也就是脑部补充不足，让人出现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差，甚至是健忘等现象。如何解决陈女士先生的问题呢？因为 他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就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嘱咐他事情要耳提面命，记得把他的耳朵提起来，然后再跟他说。之所以要跟陈女士这样做，并不是完全出于笑话。耳提面命一词出自《诗经》当中的《非面命之言提其耳》，意思就是说，不但要当面指教，还要提着耳朵对他叮嘱，要他永远也不要忘记。而且提耳叮嘱也是具有医学依据的，因为提耳不但能够提神醒脑，让被嘱咐之人印象深刻，而且肾和耳朵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医自古就有肾开窍于耳的说法。黄帝内经都说了，耳尖者肾尖，耳薄不尖者肾脆，所以提耳朵更能刺激肾功能的发挥，起到补肾的作用。对于其他肾气不足或是肾阴虚及肾阳虚所致的其他疾病，如失眠、多梦，甚至是做噩梦、口臭、便秘、牙出血、牙齿松动、耳鸣、耳聋、记忆力减退、健忘等均有益。那么普通人如果经常做的话，就能变得头脑清醒、耳聪目明，更加的年轻有活力。另外，我还对陈女士补充说道，这只是一个方面，提耳朵对于肝功能有益，因为在耳轮结节处有一个肝阳穴，它具有平肝息风、疏肝止痛和降血压的作用。在耳轮顶端的地方还有一个耳尖穴，它也具有明目、止晕、止痛、降血压的功效。所以提耳还被用于缓解和治疗肝阳上亢所致的头晕、头痛等高血压症状。得知提耳朵有那么多好处，陈女士就变得兴奋了，并表示以后每天都给她提提耳朵，让她多长记性。其实提耳朵并不一定需要别人帮忙，趁着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忙里偷闲都可以进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预备动作，取站立、正坐或是平躺等舒服的姿势。锻炼方法，左手绕过头顶，用食指和拇指轻捏右耳上部，揉3到5秒，再往上提3到5下，重复此套动作5到10遍，直到局部充血发热。换右手绕过头顶，捏住左耳上部，用同样的方法揉提，每天1到2次。养生功效，补肾养肾，聪耳明目，健身防病，延缓衰老。在提耳朵的时候，注意好力度，不要用力过大过猛，否则会损伤耳朵皮肤或是其他软组织，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且两耳的穴位很多，五脏六腑都有经络循行于处，人体的各部位也都能在耳朵上找到自己的对应区，它与人体经络相通，对其进行刺激，对于养生的益处有很多。对耳朵进行按摩刺激的方法很多，除了捏提，还可以扫磨等。具体方法如下。预备动作，去站立、正坐或是平躺等舒适的位置，也可以行走时进行。锻炼方法，双手以适度的力度，同时从两只耳朵后面的耳廓向前进行轻扫20来下。扫完后还可以用双手捂住耳朵，轻轻地揉磨10到20下，以耳朵发热为宜，每日数次。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肾，聪耳明目，健身防病，延缓衰老。扫耳朵的时候也不能用大力使猛劲，可以两只耳朵一起扫，也可以一只一只的进行，在扫的过程中听到擦擦的响声为宜。而且这个方法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做起来也非常灵活，值得学习和推崇。再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明天鼓。明天鼓是一种具有特色的中医推拿手法，先两手掌分别稍微用力盖住两耳，双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叩击脑后的枕骨60下，再用掌心对准耳窝，两掌同时轻轻用力对两耳做缓慢的重按，再缓缓地放开，双手3指紧按脑后枕骨不动，再骤然抬离， 重复此开闭九下为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谁都会犯错，所以不必对他人太过苛求，很多时候要用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
2: 懂得包容是智慧的体现。拳王争霸赛正上演着一场看似普通的比赛，交战双方都是美国人，一个年龄较大，叫卢卡，约莫32岁，另一个年轻一些，叫拉瓦，大约26岁。大战几个回合后，两个人半斤八两，各有千秋。下半场决胜局，拉瓦几次重击，卢卡的脸上伤痕累累。几个回合结束后，拉瓦立即向卢卡表达自己的歉意，他先替对手擦干净血迹，又用水为他清洗，整个过程都带着内疚，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由于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拉瓦的出击让卢卡一次次倒地，规定是一方倒下，裁判便计数，时间规定内如果起不来，对方就输了。然而不等裁判数完，拉瓦就主动扶起对手，起身后双方总是相视一笑，然后继续比赛。之前的比赛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景，最后拉瓦赢了，大家都为他喝彩，拉瓦却很平静。他走向一旁的卢卡，把一大束鲜花送给了他。最后双方相拥，互相祝贺，就像久别的亲人。虽然是对手，却不失情谊。他们紧握对方的手，高高举起，向观众道谢。人群激动，报以更为热烈的喝彩声。懂得包容才是智慧的体现，包容比暴力更有用。

怎么会选他呢？麦克解释道，这次生意很重要，林肯本是项目组成员，把他丢下了，他肯定不高兴。他若是搞内部破坏，那后果谁能预料？带着他给点功劳，他就会安分。于人于己，这么做都不会错。老板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对麦克大为称赞。包容与谦让是不可或缺的品质，适时的退让与包容绝不代表胆小懦弱、畏首畏尾。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就能做到友善待人、平易近人。以柔克刚才是大智慧，最终你收获的将不可限量。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中医讲酉时，也就是17点到19点，是肾经当令，此时调养更有利于养护肾脏，守护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有时肾精正当令，养肾要抓紧。现代人常常把肾虚挂在嘴边，不管是调侃还是肾功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肾虚无疑已经成为现代人非常流行的医学词汇。男人要补肾，女人也需要补肾，你肾虚了吗？电视、杂志、网络补肾药的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仿佛这普天之下的男男女女都肾虚了，非得吃药不可。其实人之所以会肾虚，除了先天不足或是一些重大疾病造成的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过度的透支肾精肾气所致。都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补肾也是如此，肾虚也是可以预防的，只要在平日里多注意保健，就能起到很好的补肾养肾功效。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冬天最宜补肾，其实不仅如此，只要找准时机，每一天都可以补肾养肾。根据中医子午流注，中医养生学发现的一种规律，即每天的12个时辰与人体12条经脉互相对应，有时也就是每天17点到19点与肾经相对应，这个时候肾经中的气血最为强盛，也可以说是它正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因此中医针灸大夫或者是技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段为肾虚或肾病患者针灸肾经上的一些穴位。如果大家平时抓紧这个时段好好的养生调理，补肾养肾，强身防病自然也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有时要如何抓紧时间来补肾呢？一是要停下一切工作。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这个时段作为一天工作的结束呢？可以说是白天即将结束，夜幕开始降临，也可以说是此时正逢肾精当令，是一天之中肾的功能活动及肾气最为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要选择在这个时候结束工作，下班回家休息。如果这时你还在加班忙碌，那岂不是让肾忙上加忙，以致透支肾精肾气？如果真需要加班，最好在有时稍事休息，等到过了这个时段再进行。二是要合理饮食，一般来说，有时也正是寻常人家的晚饭时间。平时我们都是把晚餐当成是一日三餐的重点，要求吃得丰盛，酒肉一应俱全，要把敷衍了事的、营养不好的早餐和中餐补回来。其实，这种做法恰恰是反过来了。肉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我们都应该趁着早餐或中餐这两个消化功能旺盛，因为劳作所需要消耗量大之时食用。晚餐则需要以清淡易于消化或量少为原则，可以适量的饮酒，一小杯即可，不可致醉。三是用运动来养肾。晚餐半个小时以后可以去散步打拳，但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养肾的黄金时辰里都还没有完全从繁忙的工作中脱离出来，不可能像时间充裕的人一样去散步或者进行其他活动，这也没关系。为了达到有时养肾的目的，下班时可以先行走半个小时或是一到两站，再选择乘坐交通工具。当然骑自行车可以代替步行，或是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对足少阴肾经进行敲打或是按摩等，具体的方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的讲解。最后记得喝下一杯排毒水，在这个时辰里肾脏开始促进人体排毒泻火，因此无论你有多忙，最好能停下来喝一杯水，因为这个时段喝水能让身体的毒素随着肾经的活动而排出体外，同时清洗肾脏和膀胱，以减少毒素的滞留，保护肾脏的健康。由于有时肾经活动最为旺盛，因此如果存在肾虚的毛病，这个时候的表现就十分明显。比如有的人每天到了这个时候，身体就开始变得潮热，这种症状又叫午后潮热，
午后潮热。

这是肾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腰眼。两手掌先对搓发热，然后紧按于腰眼处。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 3.5 寸的凹陷处就是腰眼，稍停片刻，然后用力向下搓到尾闾部位，也就是长强穴部位，尾骨尖端与肛门连线的中点，搓30到50遍。最后两手轻握成拳，用拳眼或拳背旋转按摩腰眼处5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中医认为常按摩腰眼能温煦肾阳，畅达气血，强身防病。

超值护眼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重阳节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再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优惠名额不多，想一次带走三重好礼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感生灵，运恩凤。旧时黄土高原，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不少人靠赶骡马长途驮运物资谋生，当地人亲切称骡马为生灵。民间艺人张天恩本身就有常年赶生灵走三边下柳林的亲身经历，在翻山越岭的路途之间酝酿出这支曲调。歌曲描绘原上姑娘远远望见赶生灵的队伍走来，满心期盼，悄悄辨认心上人的模样，质朴鲜活，充满黄土高原独有的浪漫，代代口耳相传，成为陕北民歌的标杆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徐伟《城市节奏》。

城市节奏，徐伟，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调色版的主题曲。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的影响力极大，融合了电子合成器声音与强烈节奏的独特风格，成为80年代音乐特色的代表。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也走进新时代。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歌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巧妙选取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碌碌为核心意象。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质朴而富有诗意的歌词，生动勾勒出平凡生活中的复杂与艰辛，同时传递出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倔强精神，鼓励人们挣脱陈旧观念的枷锁，主动改写人生轨迹，彰显出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与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唯唯，命运不是碌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魔域桃源，罗文。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秋诗翩翩，刘家昌。诗有很多种，翩翩不一样，而秋字加一个心便是愁。刘家昌温柔如水的词曲，轻巧地拿捏着这份流动的秋日忧愁，这回旋的美妙旋律值得在秋天反复聆听，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的美妙歌声《拉兹》。

印度经典电影《流浪者》，影片中拉兹的标志性唱段控诉了社会对底层流浪者的压迫，作曲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韵律与民间小调的质朴，节奏明快却透着苍凉，与拉兹在街头挣扎的画面形成强烈呼应。电影《流浪者》在50年代传入中国后引发巨大反响，成为许多中国观众接触的早期印度电影作品之一。这首《拉兹之歌》也成为一代人记忆中反抗不公、呼唤平等的音乐符号。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千千阙歌，陈慧娴。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

0: 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1: 大家好，我是凌睿。手指一点，饭菜上门。这些年，外卖点餐成为不少人的刚需，但便利的背后，风险同样如影随形。线上开店，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少数商家和平台经营方趁机动起了歪心思。本期聚焦斩断幽灵外卖。
12: 2026年4月，广西开展全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证照数据核验，将外卖平台入网商户公示的资质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数据进行逐项比对，5000余条显示异常的信息一一浮现，这些线索被迅速推送到广西各地市。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对这些线索进行摸排。一家店铺的信息异常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平台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格式规范，印章齐全。当执法人员进行核验时，这家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在数据库里完全查无。

0: 记录。按照外卖平台公示的地址，柳州市余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里坪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查找今晚烧烤吧。然而他们眼前却只有一排车库，为了摸清情况，防止打草惊蛇，工作人员身着便装，不亮身份，只为查清楚这家店铺是不是隐藏极深的幽灵店铺。
1: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那车库，现场是没有招牌，也没有任何经营迹象。
0: 网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店铺，实际出餐地址却是大门紧闭、没有任何招牌的车库。执法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经营的迹象，可是网络平台显示这家店的接单还在持续中。两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查验，
1: 刚好有一个邻居下来扔垃圾，所以我们就是询问了一下这个邻居，他知道这里是否有一个烧烤店在经营，他就给我们指了一个车库，说那个车库本身作为一个烧烤店来进行经营的。
0: 原来今晚烧烤吧就在车库经营，这家店铺只做晚餐和宵夜。执法人员改变策略，选择外卖高峰期突击上门检查。
1: 第三次果然我们来的时候，他是在开门营业的，然后经与这个经营者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今晚烧烤吧网店的经营者。
0: 三次摸排，执法人员终于确认外卖平台上今晚烧烤吧就在这个车库。店主承认，他用这个车库地址注册的是一家名为柳州市余峰区味更好食品店，在平台上卖蔬菜水果，因经营不善想转行开烧烤店，可是不具备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2: 陈总没有餐饮服务一样可以补上去100%，通过完之后他才收钱，不通过不收钱。你要搞的活，他只需要一个账号密码登录，你的后台就可以帮你弄了。
0: 经人引荐，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找上了门，声称能够帮助他一条龙解决办证开店的所有问题。店主只花了500元钱，没有提供任何资料。随后平台显示他的店铺已被审核通过上线。就这样，并没有任何资质的今晚烧烤吧堂而皇之的在网络平台上开始了外卖生意。4个月后，这家隐藏在居民楼车库里的幽灵店铺被依法查处。执法人员按照线索继续排查，又发现了一家名为泡面王国的网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数据库里也是查无此证。随着核查层层深入，所有幽灵店铺都指向了外卖平台内部业务人员牵头运作的假证代办黑色产业链。这些身处平台的内部工作人员熟知平台审核规则，了解监管政策，精准拿捏小微商户拓店引流求生的心理弱点。整条产业链隐蔽性极强，假证仿真度高，普通人根本无法识别。
3: 我们辖区的案件的共同特点呢，是存在的地方比较偏僻，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低，所以呢，平台的地推人员抓住了其这个经营者的心理特点，帮其办理假资质。
0: 执法人员通过前期摸排，详尽扎实地固定购买假证商户的违法证据，并发现售卖虚假证照嫌疑人的大量线索，现已经全部移交公安部门。目前，该案涉案嫌疑人已被抓获，此案正全力侦办中。
4: 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
5: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飞怡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6: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7: 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5: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8: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6: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7: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 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5: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9: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5: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10: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6: 随着大众健康消费意识持续提升，短保质期、现场制作、少添加剂的新鲜零食快速走红。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5: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至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11: 朋友安利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料表很干净。
5: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6: 金立门长沙万家利店店长欧阳松茂：
12: 像我们的烘焙、卤味都是保质期只在3到5天，全程冷链的去做运输。从另外方面，就是我们在门店会按需订货。
6: 几多全联合创始人李宗文：
13: 我们在全国呢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形成卫星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
5: 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是此前抗拒零食的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
4: 凭借完整产业配套与持续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是加速走向全球。
6: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进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进松：
14: 欧美看重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口感。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好味硬甩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好味。
6: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盐津铺子董事长助理谢凯：
15: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6: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0: 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鱼生蘸料，醉虾腌蟹，这些让人垂涎的鲜味儿，可能正在悄悄把一种名为肝吸虫的寄生虫送进你的肝胆。在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四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肝吸虫病主要感染途径是什么？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一起来了解。
3: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三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
4: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移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3: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邹阳，
4: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5: 生食鱼虾有健康风险，但专家表示，海鱼与淡水鱼寄生虫风险差别很大。海鱼寄生虫引发的临床症状相对较轻，而淡水鱼虾携带的肝吸虫可在人体内长期寄生，对肝胆造成严重损伤。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0: 桌上的果汁果脯。来听报道。
1: 来到了位于采摘基地附近的一家小型加工厂了。对于次级产业来说啊，鲜果来不及加工，留不住它。正因如此啊，这些遍布田间地头的小型加工坊就成了整条产业链上的第一道保障。
2: 新鲜次梨运抵后，第一时间进入加工环节，净化水清洗、风干、破碎、压榨，提取原汁，再经全自动灌装。整套流程衔接紧密，最大程度缩短存放时间，减少氧化损耗，实现就地锁鲜、就地转化。次梨加工坊工作人员向友币：
3: 我们这个走访的意义就是说，帮助更多的农户去把我们的这个次梨给它销售出去，可以给农户最基础的保障，直接变现，让他们更有信心的去种植。
2: 田间小型加工坊就近完成鲜果榨汁，面向的是上门散客和周边游客，解决鲜果放不住的问题。而大型加工厂则进行标准化精深加工，补齐短板，完善产业链，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某次梨深加工企业营销总经理陶鹏：
4: 比起传统的螺旋式压榨，我们采用了气囊袋式压榨，就果肉它在整个气囊当中，它会减少摩擦，出汁率会更好，而且不会破坏它的籽，营养成分的保留率会更高。现在随着次梨被认知度越来越高，我们做了不同的研发，既综合了它的口感，又保留它的营养元素，又保证了它的功能。
2: 依托田间小型工坊与龙头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龙里县已建成初级加工坊77家，精深加工企业11家，合作社26家，105条生产线，开发出次梨原汁、浓缩汁、果脯等20余种产品。从采摘到加工，从田间到车间，这条全链条加工体系让昔日不耐存放的次梨鲜果实现了当天采摘、当天加工、当年变现，也把山野间的小果子变成了有标准、有市场、有效益的实在产业。
0: 财经身边事，轨道站点利用新模式。作为安徽合肥轨道交通34号线的换乘枢纽，图书馆站立足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盘活站内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与文化业态，让市民乘客在换乘途中便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
5: 图书馆站作为合肥轨道34号线换乘枢纽，日均客流密集，站点坚持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布局思路，稳步推进站点商业开发运营。目前站厅品牌便利店已经正式营业，可以满足乘客及时购物、简餐补给等通勤日常需求。市民胡可可：
6: 合肥地铁现在地下比较便利，每次上下班的时候，我总能在路上把这些生活日用品都给买掉，感觉非常方便。
5: 市民沈佳言：
7: 来合肥有2个月了，然后每天上班的话都是坐地铁，每次进出站的时候看这些文创呀，我就会想要购买一些，然后就是更好的了解合肥，然后从而融入这座城市。
5: 依托换乘通道闲置空间打造轨道市集，图书馆站还贴合站点书香文化定位，引入文创手作、轻食零售等特色业态，同步布局一刻钟便民服务设备，助力乘客出行体验升级。合肥轨道交通图书馆站值班站长夏雨薇：
8: 后续将持续优化业态结构，细化简化商业招商方案，打造兼具便民属性与文化特色的轨道商业空间。
5: 下一步，合肥地铁将以图书馆站为样板，持续探索轨道加便民加文化的站点运营新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各个站点闲置空间，让一个个地铁站变身服务市民的城市便民驿站。
0: 财经身边事，银幕川味角色出圈。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经收官，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内核与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从《八仙》里的铁拐李到《哪吒》里的太乙真人，自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四川口音，成为国产动画的偏爱。来听报道。
9: 八仙中鲜活的川味角色成为观众讨论度最高的记忆点之一，接地气的方言表达打破了神话题材的距离感，也让四川方言的银幕魅力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1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铁拐李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在电影当中说的川普非常的地道啊。
9: 近年来四川方言角色屡见爆款，四川口音总能迅速抓住观众注意力。
11: 四川传媒学院表演学院配音老师吴淑媛：
12: 有一些台词他就是用方言说起来，他就

0: 够味儿。普通话我们说出来叫做你为什么跟着我，那么川渝方言我们可以说成你为啥子跟到我，你为啥子。你看我们的眼神，我们的口腔状态都是有变化的，给我们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是有的。像这些语调都是往上扬的，语言指向性、距离感、对象感，包括交流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会给人很大的一种共情力。
1: 如今在四川影视类高校教学中，方言配音已从兴趣拓展变为专业教学的重要模块。有编剧表示，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植入四川角色，利用方言自带的戏剧张力增强叙事感染力，已经成为四川本土影视创作破圈的成熟路径。
2: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肖坤：
3: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的话，四川话尤其是放在一些动漫啊，它就更能够出圈，所以说现在才会有更多四川的元素出现在了荧屏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而且也是未来我们一个研究的方向。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

0: 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3: 不少人喜欢通过短视频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也有个别网友为了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这类行为予以处罚。来听报道。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执法民警潘畅：
5: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那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6: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放大风险。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短视频大规模传播，平台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7: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8: 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他更多的流量，因为给予更大流量就意味鼓励这种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有问题了。
4: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要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信息特征库，强化人工干预。但针对以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让这类危险视频火不起来，仍有待平台进一步优化算法机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7月上升0.5个百分点，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
9: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7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 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都市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4.8%、54.5%、51%、68.8% 和 54.2%，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需求延续近期的趋稳发展态势。消费物流亮点突出，暑期消费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3C 电子、家居家电、学习用品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反映出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势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0: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3: 近期，我国加快六常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也印发了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都呈现积极变化。
9: 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七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从市场预期看，八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较七月上升1.6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专家也提醒，反映企业成本的指数保持扩张，企业经营压力延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刘宇航：
10: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各地方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物联网的建设，优化和升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市场的规范引导和监督，防止恶性竞争。另外一个层面，物流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与盈利能力。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有所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来听报道。
1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3: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动废旧动力电池规范回收利用。产业的规范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和制度保障，如何筑牢制度闭环，推动动力电池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
12: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一年多来，规范了回收利用全链条生产经营活动，明确了各环节监管责任主体。不过，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表示，现行暂行办法有效期仅为2年，并且作为一个省级层面专门规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它的约束力相对有限。
13: 现行的暂行办法有效期满后， 若无更高效率层级的制度衔接，将形成监管的真空。此外，现有

0: 规定以引导为主，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
1: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也表示，当前虽然各地积极推动废旧动力电池规范回收利用，但行业内的一些现实困难和不良现象仍然存在，需持续完善监管体系和法治手段。
2: 一是陈亮的电池溯源难，2026年前的出厂的陈亮电池的编码未纳入到统一平台。那么第二呢，废旧电池根据它的产值定义为它的回收价值，谁出价高谁就能拿到资源，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第三呢，呈现出现在的价格倒挂，小作坊呢无合规成本，收购价高出正规企业。第四呢，回收服务的网点的建设之后，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渠道不畅。大概统计啊，有接近45%左右的消费者呢不知道找谁回收。
1: 就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介绍，对标国家新规，四川目前也正推动将此前发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提格升级为地方政府规章，纳入省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未来即将升格的四川省政府规章将根据国家最新要求设定行政处罚，增加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同时在特色产业培育和管理监督细化两大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0: 围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探索制定一批地方标准规范，引导消费者主动履行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规范报废回收义务。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7: 对于不少洋葱种植户来说，种一季洋葱从种子、水肥到人工投入都不小，而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这一季的收成。因此在选种时，农户往往格外的谨慎，有的还会专门选购标注进口的品种。
8: 我们是搞大型农业种植的，种了260亩地在甘肃的金昌，种子是在丹东的田园大地公司购的，一部分是300罐，就是它是进口种子嘛，价格一共是19.5万。运进去种了以后，移栽以后其实也没开出来，就是长势不好，没开出来的嘛。我们老王以为就是种的不好嘛，或者怎样怎样，就是在实践的管理、科学管理这种到处学习。7月中旬我们回了一趟家来，他就哭一趟，就是他浇完水他就早衰了，你懂吗？病虫啊，他写的抗病性强。
7: 同一地块，同样的水肥和管理，其他的品种长势正常，唯独这一批进口种子越长越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于女士把目光转向了种子包装。
8: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包装盒拿过来我看一下呢？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没有许可证号，没有省编号，然后溯源号全部空白，二维码扫的这都是假的，然后这个许可证号是空白。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金川区的执法大队，结果执法大队看到我们的包装盒就说是假的，他说那个他是进口的营种编号，他说这个都是错的。
7: 按照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进口种子应当标注进口审批文号以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而这批种子的包装上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缺失，溯源码也读不出有效信息。包装上能找到的信息越少，种子的来源就越说不清楚。于女士拨通了包装上预留的分装企业的电话。
9: 我们不是买了一个产品，上面就是你们写的你们的包装，你们有没有在经营红康宝呢？
10: 啊，对，
9: 我们现在在地里面就是长得不好。
10: 不是，你现在还有很多冒充的，你让那个你从谁哪里拿的种子，你让那个卖你拿种子的人找我。
7: 这通电话让于女士更加的困惑，如果自己买到的是仿冒品，那么正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又该如何区分呢？带着这个疑问，她第二天又拨打了电话。
8: 第二天早晨我又这个电话打，那你说是冒的吗？我想要你的正品包装盒，他没有，他说我不给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然后我紧接着我又打一个，我想补充什么事情，我打电话，他就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做这个种子。
7: 记者也拨打了包装上的分装企业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接通之后，当记者提到相关种子名称，对方便以打错了为由挂断电话，随后这个电话始终无法拨通。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这家山东盛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种子相关资质只有农作物种子经营，并没有种子生产。按照于女士提供的包装信息，记者梳理发现，这批种子至少涉及三个主体，实际销售种子的经销商，包装上标注的分装企业，以及被标注为进口商的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包装上的进口商是否真的进口销售过这款种子呢？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这家企业进行了核实。
1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到那个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去现场跟他核实这个情况了
12: 啊。
11: 他们公司看了那个就是您提供的那个洋葱种子的照片，他们看了一下，说他们没有生产过这款种子，也从来没有经营过这款种子。我们也查了他的生产经营档案，他根本就没有叫红康宝二号的洋葱种子。
12: 他们是有进口种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卖到过山东的这家。而且就是至于这个，因为就每一款洋葱都有自己的名字嘛，他们的名字里就没有这一红康宝二号。
7: 记者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输入该审批文号查询，结果显示查不到对应信息。记者扫描种子包装外贴的防伪码，跳转进入的防伪网站也并不是国家12315官方渠道，而是一家商业公司运营的防伪平台。从分装企业到进口商，包装上的信息都对不上，这批种子现在还在卖吗？记者联系了涉事经销商。
13: 你这个红康宝二号怎么卖啊？
14: 红康宝二号，红康宝二号，它是甘肃的品种啊，
15: 价格一年一个样，这东西种子缺了就贵，种子少了就便宜点。
13: 这是进口种子是吧？
15: 对，进口种子。
13: 进口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15: 它是适合甘肃，别地方不适合种。
7: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冒用正规企业名称和资质信息套牌销售农资的情况在市场上确实存在，农户要避开这类坑，关键是留好凭证，找对责任主体。
16: 套用的在市场里面有比较好的销路的，可被比较好的它的这次信息来销售呢，不好的或者自己啊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农资，所以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农资啊，那么呢我们国家它每一年呢在春耕的时候都会呢集中的要整治一批，也公布呢这个典型的案例。平时呢我们要执法大队啊也会呢到市场里面呢去检查像这个种子啊、肥料啊、农药啊、薄膜啊，甚至呢这个农机都存在说呢这种牌子不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农资，买了这个种子应该保留或者购买种子的这次信息有发票，那么这个算是最好的，或者至少你要有收据，那么要证明我在你的这个经销商经常购买的，我最主要的我就是要找我购买的经销商，那么呢首先呢经销商他要赔偿，我一定要把我从你某一个经销商特定的经销商购买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证据你要保留，你要能够提供。
7: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刚律师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欢迎您。这批种子的销售者、分装企业、包装标注的进口商都不是同一个主体，消费者其实很难判断究竟是谁生产、谁销售、谁应当来承担责任。如果种子的来源没有办法查清楚，农户应当向谁来主张权利？销售者能不能够以自己只是经销商、不清楚种子来源为由免责呢？
17: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包括比较新

0: 啊，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事实上特别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种子法的规定，如果是我们实际的使用者，我们的广大农民，如果他因为购买使用了相关的种子，特别是假冒伪劣的种子造成了损失的话，他有权向销售者或者说是总体的经营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还可以向其他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来主张权利。而这种经营者实际上是可能是很长的一个链条，比如说你进口环节，那么进口环节种子它有实际的生产者，它有出口商，还有进口商，那么进口商可能还有批发商，还有零售商，然后再到最终的我们的种子的购买使用者。那么同时如果是国内纯粹国内的经过审定的相关的种子，也涉及到生产者销售者，而且销售者可能是多个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于我们购买者或者是购买使用种子受到损害的相关农民也好，消费者也好，或者是经营者也好，那么都有权直接向其最近的相关的销售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可以向其他的责任方进行追偿。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存在说我不知来源就可以免责的这种空间的。所以销售者一定是作为法定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承担先行的赔偿责任，当然他也可以依据相关的合同或者法律的规定向其上游的主体进行额外的追偿，但是这种追偿和我们农户的直接请求权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